0: 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8点又到早高峰的繁忙时刻了，我们打开地图可以关注一下现在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不愧是早高峰啊，有些路段已经在发力了。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头呢，在这是花园路附近，这个小尾巴一直往西去啊，在这是接近南阳路的位置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在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话，走到北三环这一段恐怕是要慢一段正常一段，慢一段，正常一段，红黄结合的状态，地图上呈现出来的。那再往南去，农业路高架也是两段啊，一段是在花园路附近，一段呢是在京广路附近。再往南去，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是在松山路附近，有一点点通行缓慢，但是整体来讲还行啊。陇海高架今天表现还不错呢，起码到了那个紫金山路那一块，居然目前只是个黄色。中州大道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稍稍有一点点红色啊。那南北向的道路，西三环今天表现还算不错，只是在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有一点点通行缓慢。那在这是京广路的北向南方向，黄河路段是一个老地方了，因为车道收窄的原因，目前通行起来也是稍显困难。那更多路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好，请我们的导播编辑呢再跟外场主播来沟通一下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那开车出门总是会有点小担心吧。担心啥呢？还不是害怕一不小心路上出了点小问题，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说你打这个客服的电话吧，我明明买了车险啊，可是怎么一时之间找不着人呢，更是崩溃了。现在这个事情好解决，怎么办？到我们交通广播办车险啊，交通广播好找吧，我们给您配上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咱就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沟通，如果万一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这个后盾。车险改革之后呢，车损险也非常的香，以前要单独买的像涉水险啊、盗抢险啊、自燃险啊，全都打包进车损险了。所以建议各位啊，要买车险的朋友把这个车损险还是要备上的。还有一些非常便宜又实用的附加险，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懂的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啊、车轮单独损失险啊等等等等啊，都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咱们的专业团队把各项保障都会给你理得明明白白的，发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了。我们再次来尝试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车祸呢，二广高速的孟津段1134公里南向北呢，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的车道哈，请各位呢小心避让。还有沿洛高速的许昌段700公里处东向西，这是因为两车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灵宝绕城高速在灵宝段23公里东向西方向的事故呢，目前在进行拖车作业，占据着应急车道，请各位呢小心避让。还有安罗高速的华县段98公里南向北，也是因为事故哈，在进行拖车作业，左边的两条行车道目前呢是被占据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4: 好的，谢谢丁氏，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

0: 外地落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而且今天还恰好是周五。
1: 什么叫恰好是周五、
0: 啊、哎，就是开心快乐叠在一起了。今天是周五，明天是周末了嘛、
1: 哦、
0: 啊，今天的快乐可能会加倍
1: 啊、哦、哎，每到周五心情都格外好啊。
0: 当然了啊，就没不是每到假期前的那一天心情都特别好。
1: 嗯，
0: 大家还没发现吗？是吧，从咱们上学的时候这个周末放假
1: 啊、
0: 哦、然后这个寒暑假，
1: 嗯，
0: 就是快要到这个期末考试完，然后呢，快要到放假的那个时候，那段时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候。
1: 嗯，
0: 真正到放假的时候，感觉啊，
1: 也就那样。
0: 对，就那么回事吧。咱们现在上班不也是这样吗？
1: 是是。
0: 到了五一、十一各种节假日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啊。到了节假日之中，那就。Just so so，
1: 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
0: ，Oh no！
1: 你开始疯狂的想，哎呀，我再刷一会儿手机，我再玩一会儿再睡吧，就不舍得入睡、啊。
0: 好啊，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和问题啊。他说，季晨说到了，想问一下京广快速路，合一立交这一块，这几天为什么一直堵车？京广快速路合一立交这一块，除了周边有施工之外啊，就是这一段呢，其实他们每天的车流量都不小，
1: 嗯，
0: 就是合一立交转盘嘛，那个一层啊，一层和二层，压力都比较大。原因是什么呢？给您分析一下，建设路和松山路附近因为有施工，所以呢导致很多车辆会绕行到棉纺路，从棉纺路上合一立交转盘二层，然后所以呢这块的这个车呢可能就会比平时大一些
1: 啊、哦、承担了一些分流压力。
0: 对，不信我们看一看啊，现在建设路松山路这个路口，你看，
1: 哎呦，
0: 南北双向和西向东，最近这两周了，自从开始施工以来，
1: 嗯，
0: 几乎每天早高峰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到了这个点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也是反复的提醒大家，就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啊，避开松山路两个路口，松山路建设路和松山路棉纺路，这两个路口都不好走。
1: 嗯，每次你说到施工的时候，我就在想，城市是咱们要去进行施工，为什么让它变得越来越好，更加适配我们的出行啊，或者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啊等等，咱自己的小家也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十年前的装修，咱不说审美进步了，跟过去不一样了吧，起码是你有很多实打实的智能家电你用不了，你有点难受，人家别人家里都是直接扫地机器人 满地跑了，你还得吭哧吭哧弯着腰自己去拖地，为啥呢？因为你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东西啊，你也没留合适的电口啊，没留合适的那个上水管下水管啊等等这一类的吧，所以咱们可以重新把它翻新翻新。现在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看到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各位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因为装修就害怕延期，怕这个品质不行，怕增项，怕偷工减料嘛。那咱现在发家装节就是避免这些问题，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直接找媒体记者就行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告别增项套路。刚开始咱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签的备口合同就是保证一口价。记得啊，发家装节，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
0: 嗯，是的。然后也看到还有朋友问说合一立交转盘附近不好走，我们的记者呢也从郑州交管一大队了解到啊，因为建设雨水管网改造施工，近期呢金水路和沙口路东向西往合一立交方向啊三层禁止通行，那么往大学路建设路的车辆呢，需要走这个立交桥的二层或者是一层。那为了保障道路畅通，郑州交管一大队附近呢，近期呢会根据这个施工的进展采取相对的分流措施。早高峰7:30到9:00啊，早高峰7:30到9:00，晚上5:30到7:00，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驶入合一立交方向下桥匝道会临时的封闭。
1: 嗯，来，大家也可以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啊，别一头扎到这个里面之后，就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时间。
0: 对，星光下的琴声刚才也问这个问题了，说京广快速路往郑大一附院匝道封闭了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1: 嗯，
0: 为了保障道路畅通，近期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早上是7:30到9:00，晚上呢是5:30到7:00，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往合一立交方向的那个下桥匝道会临时的封闭。
1: 嗯，好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平台，各位在路上看到的任何情况都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河南交通广播，后面有一个微，就是加个小对勾的，这个就是我们了。
0: 嗯，
1: 点上关注之后啊，随时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能看到。
0: 是的。

0: 刚刚我们不是上个小时有一位朋友说小朋友他家小朋友很喜欢我们的这个节目吗？
1: 对，
0: 然后说为了听节目他专门换了一个需要开车才能去的幼儿园，
1: 换了个远一点的幼儿园。
0: 对啊，他可不是说换交通工具啊，是换了个幼儿园。我们开玩笑的，我说这个肯定是可能这个学校会更好一些啊，顺道的路上长时间长了能听一会儿。
1: 嗯，
0: 他后来发来了，他说不是，
1: 他说
0: 就是为了听广播才换幼儿园。
1: 这个就真的是，
0: 我的天啊，
1: 无以为报。你说咱们做点什么能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呢？
0: 哎呀，
1: 要不咱、
0: 这个、
1: 咱上点莫桑钻吧。
0: 你先来我这个吧。你这
1: 不让我上莫桑钻，
0: 你这不合适啊。莫桑钻是给王健林的。我是给王健林家的这个小朋友的，因为小朋友们支持我嘛。小朋友们支持我，我们也要让小朋友健康快乐茁壮的成长。
1: 哎，这是大家的心愿。
0: 哎，对对对，不一定这个王健林家的孩子用得着啊，但是可能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在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的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
1: 嗯，
0: 家长呢一查说呀，缺乏微量元素，那补吧啊，那就补钙、补维生素这些常见的。但是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可能大家忽略了，叫做氨基丁酸。
1: 嗯，
0: 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大家各位家长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个氨基丁酸是什么东西，怎么回事。那我们交往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呢，现在就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根据科学的配比是调的草莓味的啊，这孩子们也更容易接受。这个氨基丁酸啊，在儿童成长这个领域，营养的领域被广泛的应用和关注，值得被家长们重视。那感兴趣的家长们就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去看看啊。然后现在购买呢还会有优惠，发送成长两个字就行了。
1: 哎，是的，发成长，这是给小朋友们准备的啊。刚刚咱说的这个莫桑钻呢，有很多大哥现在是在线提问，为啥我说突然又想起来这茬了，一是问到底什么款式能够比较受欢迎，就不踩雷吧。第二个呢，就在问怎么购买，统一发钻石就可以了啊，就发钻石就行。这个莫桑钻它到底是个啥，也要大概跟大家讲一讲。你说不能光跟大家做推荐，那我得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首先，钻石大家都知道是吧？一颗特别贵，尤其是那个天然钻石啊，上万的。十几万的、几十万的、上百万都有。那么后来就有了人工培育钻，培育钻就是等于是钻石的天然钻石的平替，它的价格就被打到了几千块。那现在又出来了莫桑钻，它又变成了培育钻的平替，它只需要一两百块。就是特别特别闪烁的那种，闪耀的那种，也就是1000块出头你就可以买到了。而且你就是普通人，你去看这个两个钻其实看不出来太大的差别、是吧，因为都很闪嘛，那个闪耀度都够的。所以我说句实话，我觉得各位姐妹或者是大哥想给另外一半买一个那个小礼物，表达个小心意的，买个莫桑钻挺好的，一两百块钱你心里压力也不大是吧。夏天的时候你当一个那个饰品带，又非常非常的提气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新款啊，但是只有200单的库存，各位看看喜欢哪个。首先有一组就是比较新潮的设计，叫马眼轻奢小蝴蝶耳钉，就跟个小蝴蝶似的，它每一半呢又很像那个马的眼睛嘛，马眼1.04克拉的，咱们现在都是论克拉说了，过去都是多少分是吧？1.04克拉的莫桑钻。925的银针，然后呢它是比较贴合耳垂的，就喜欢稍微低调一点的姐妹可以选它，小小的但是不经意间又闪出那种闪烁的光芒，这个只需要199，划算吧，199就到手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满箱的葫芦吊坠，就葫芦那个样子的，0.234克拉的，这个是莫桑钻，也是送一个925的银链子啊，这个是229，那个样子很好看，搭配一个衬衣什么的。第二组是经典百搭系列的，有那个经典的六爪耳钩，总克拉是2克拉，就是每一只1克拉。925的银钩是那种皇冠镶嵌的，气场很足。哎，我觉得这款我比较喜欢，这个售后只要券后价只要是259就到手了。它也很闪，就是那种稍微长一点的耳坠，适合那个脸比较圆的朋友，你可以选它。比较圆的、比较方的这个脸型，选它是比较合适的。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贵气系列的满钻的网球手链和满钻的网球项链，也只要699和1599，大家都发钻石两个字就可以去看了。配有那个检验证书给你发货的，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纪念日惊喜啊，生日礼物啊，日常穿搭呀，你自己买着给自己送一个月几的小礼物呀，都可以啊。
0: 对，
1: 发送

0: 钻石两个字。
1: 钻石就看一看啊，就那个网球手链啊，女生戴了提气质，男生戴了就变成 rapper。
0: 哎，那个你也试了是吧？那个还真挺好看，很闪烁
1: 啊。啊，对，要是放在比如十来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戴了
0: 啊，真的。
1: 我原来就戴那个。
0: 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戴了？
1: 现在
0: 你觉得你搭档不配看见吗？打扮起来呀！
1: 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0: 哎。
1: 原来我上学时候那个手上戴了一串，就是那种东西，当时不是也是模仿，也是模仿，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那个吉他手，他就手上戴了很多这个东西，
0: 觉得很洋气啊，
1: 不是很酷，我觉得，
0: 很有范儿，
1: 哎，就学着他戴，后来戴着发现太沉了，然后很叮了咣啷的，然后再加上我手腕子比较细，
0: 对，
1: 就是戴上那个
0: 很晃荡，没那个范儿，
1: 对，没那范儿，后来就还掉了。
0: 哎，所以大家可以发钻石，你要有这个范儿的话，你也可以戴一个，是吧？俩人戴个情侣手链也挺好看。
1: 是，男生戴也 OK 的啊，发送钻石看看。然后还有热心网友提供一个路况，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在南三环东下口，中州大道南向北南三环，往东的下口有一辆车坏了，停在路中间，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置三脚架，后方的朋友注意啊。中州大道南向北往南三环东去的下口有一辆车坏在中间车道。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本周河南的天气呈现先晴后雨的特色，在经历了前半段的晴热模式之后呢，咱们省天气迎来了转折点，接下来的四五天雨水会成为天气舞台的主角。
1: 阴雨天凉意，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明天开始气温会明显的下滑，北部和中西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度以下，体感呢是由夏反春。
0: 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我省西部南部阴天，三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白天的时候，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
1: 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有阵雨，温度22到31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0: 商务部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1: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明天起，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1: 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交易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1: 国家卫健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0: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1: 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0: 5月18号到20号，安徽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1: 近日，北京网警侦破了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刑拘7人。涉案人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
0: 今天起，河南正式进入汛期，降雨过程增多，强对流天气频发，水害灾害防御、河湖工程调度、城乡防涝避险由此进入关键窗口期。
1: 昨天，第3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公示，河南省南阳市上榜。此前，河南已有郑州市、洛阳市两地入选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昨天呢，有一个事儿，大家在网上应该也看到热搜了啊。
0: 什么？
1: 说豆包嬉皮笑脸。
0: 哎呀，这个太有。

0: 有意思了，哎，说最近这个社交平台上爆火的一个关键词条叫豆包嬉皮笑脸，就他就精准捕捉了 AI 助手在犯错之后他一本正经他胡说八道，那你被你抓包了之后呢，他又光速华贵道歉，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反差。首先就是说在知识问答呀，航班查询呢，生活建议啊，这些场景当中受到大语言模型算法特性的局限， AI 时常会产生一个，现在给他的有一个词儿叫 AI 幻觉，就是他自己产生一个幻觉，就是用户就发现他出现了前后矛盾、偏离事实，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建议。一旦被用户指出逻辑漏洞，或者是用户就说这明明是什么什么，你怎么这样呢？豆包从不辩解，迅速切换至诚恳且轻松的道歉模板。他常常用哈哈是我错了，还有什么我直接说人话这种话术平息用户的怒气。所以呢，用户就给他总结了一下嘛，三大绝活。第一，一本正经的瞎编；第二，被抓包秒认错；第三，嘴上道歉，下次还敢。哎，你拿他没招。
1: 咱之前就说过嘛，就是豆包就是经常给了一些答案答非所问，然后还有一些答案是编造的。然后那次我们早上在互动的时候，不是还有一位家长吗？说他给孩子在这个问豆包作业的时候，他惊奇的发现说什么15-3=多少，就是给了一个错的答案。
0: 15-3=8，好像他刚才说。
1: 对，然后他就质问豆包说：“你确定15-3=几几几吗？”然后豆包说：“哈哈哈，是我搞错了，我会用一个什么什么最真诚、最什么什么的最直接的答案给到你。”然后就是，你说你要不仔细看看，这是还好吧？你能一眼看出来的错误。
0: 对，
1: 如果有一些你是去向他求助呢，你本来就不了解，他给你个答案，你觉得哦，那他给我的应该不会有错吧？那就闹笑话了。
0: 哎，我跟你说，那可不只是闹笑话。我有一个小姐妹，就是真实的案例啊。我一个小姐妹前两天跟我吐槽那个豆包，她说她买了一条是什么项链，是水晶还是什么，就是一条饰品嘛。当时买的时候也挺贵的，后来她觉得戴的时间长了，好像就感觉上面是脏了。她说我想给它擦一擦，但是我想用酒精，感觉酒精不是擦得干净嘛。她就问了一下这个豆包，她说我的一条什么什么项链，然后那个能不能用酒精擦，因为觉得它不太干净了。然后这个对方回复他说当然可以啦，就是可以用他给他擦的什么漂漂亮亮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很相信他的去擦了。擦完之后他发现那个珠子就变得很污，就是好像是产生了一些什么反应之类的。然后他就又很生气，回头就问他，又问豆包
1: 到底能不能擦，
0: 你看我就是用酒精之后他变成这个样，他是不是不能用酒精擦。他说对呀，你说的太对了，他确实是不能够用酒精擦。
1: 你说你气不气？
0: 我姐妹说
1: 刘克阳打他，
0: 我想给他直接拉出来从屏幕里。
1: 哎呦，所以建议大家平常聊天啊、开玩笑啊、逗个闷子啊，这几个妹儿你可以找他去聊天去陪聊。涉及到一些关键领域啊，或者是你的工作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内容的话，还是要反复的再去查证一下，
0: 要核对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依赖或信任这些。
0: 是，
1: 以前就说过，就经常闹错误，不知道为什么，这现在感觉他错了之后反而成大家的一个梗了，我觉得这不对呀。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现在年轻人说这个叫豆包型人格。就意思是说拒绝内耗。就你看，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高弹性人格，就是他的核心特征就是有什么事儿了他糊弄糊弄，被发现了他就嬉皮笑脸道歉，主打一个态度良好，绝不内耗。就所以他变成了年轻人的一种心理盾牌，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工作啊、学习啊，压力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些，这种就是看起来没心没肺，实际上呢其实是不钻牛角尖的松弛状态，让很多年轻人觉得哎，好像这个是还不错啊，还不错。就是我真的犯错了我就去认错，然后如果我觉得不好我就缓一缓，反正我不往心里去，说这样的一种活法可能会更轻松。
1: 这个我理解，不往心里去是可以可以的。就是有什么事儿的你不要往心里都压在这个心里面，但是你说你不能一直犯错吧。
0: 豆包只有站起来说你不要针对性太强。
1: 就是你偶尔错一回或者干嘛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天天错天天错天天错天天错也不合适啊。这就不是松弛感了。这就是工作态度有问题了。你说 就是年轻人，可能我们作为打工人来说，我觉得啊，错就错了嘛，有什么的。但是如果说你负责的这个项目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公司一个重点的一个什么事情，
0: 嗯，
1: 或者要牵扯到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然后你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

这个虾呀，当然绝对是一个高蛋白的一个，而且方便，很方便烹调，很方便制作的一种东西。它不像别的，你鱼啊，有时吃的还有刺哈，或者是它也不太方便做，做不好了还容易有腥味，或者去这个容易把它做的烂乎乎的。那么虾肉呢，其实轻轻用这个水一焯啊，或者是清炒一下呀，都很棒。而且这款呢，它是个挺大的，20到30号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差不多达到17到22厘米，比咱们成年人的手掌啊这个长度差不多，就是它展开的时候。而且呢，每一颗都很饱满。第二个呢是非常鲜哈，捕捞之后-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啊，那个日常咱做个这个快餐式的家庭的小炒都很方便。而且呢，每一颗都很饱满。第二个呢是非常鲜哈，捕捞之后-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啊，那个日常咱做个这个快餐式的家庭的小炒都很方便。咱们去超市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呢可能得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给大家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呢大概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大概33块钱左右。

0: 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我们是主责，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儿，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快2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也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2、3千块钱，3000多块钱吧，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他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1: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啊？
1: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我不同意啊，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0: 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责，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1: 什么意思？
0: 就非机动车这方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非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不用赔付机动车，这个规定有没有这个？
1: 为什么？我想问为什么？
0: 因为我听有朋友这样说，我不确定，我查了网上怎么说的都有，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1: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0: 因为
1: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0: 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1: 谁的责任呢？
0: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嘛？
1: 对呀，谁的责任呢？
0: 我们的主责。
1: 对呀。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对不对？是吧？对呀，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 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

0: 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限去赔。比如说，
1: 啊，对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要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0: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1: 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0: 全额承担。
1: 啊，
0: 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1: 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0: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1: 啊，你叫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0: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1: 啊，
0: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1: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
1: 嗯，
0: 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
1: 嗯，
0: 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没有。
1: 好，
0: 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1: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0: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1: 对，
0: 就是
1: 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0: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的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1: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0: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是人家的权利。
1: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0: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1: 诉讼的话是3年，
0: 对，
1: 啊，好的。
0: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
1: 啊，
0: 可能啊，我猜可能，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
1: 嗯。
0: 是吧？
1: 好，
0: 好，那先这样。嗯
1: 嗯，
0: 好，再见，于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随意发来的信息说，京广路南向北快进入京广北路隧道的位置，最左侧车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排队。啊，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是在京广路南向北快进入京广北路隧道的位置，最左侧方向有故障车，目前的后方车辆排队。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京广路陇海路往南一点这个隧道入口。

0: 口处。目前我看到队尾已经排到接近航海路了啊，这个车辆一直是缓行的状态，也提醒各位注意。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啊，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哈，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哈，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您在出行当中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呢，阎洛高速许昌段700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灵宝绕城高速灵宝段，在23公里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提醒各位要注意。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河南分行受邀客户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还有啊，就是一直陪伴我们的太平洋保险，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来参与，记得哈，是在微信平台上啊，上面有个搜索框，您可以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产呢是财产的产啊，财产的产，产业的产，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啊来搜索，微信搜索来参与。还要跟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因为这两天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女生在夏天到来之前，给自己准备上了非常精美的小饰品，而且呢，它是质优价还廉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莫桑钻，这款呢也是咱们爆款商城选品团队啊跟工厂联系，因为好多咱们前几天在推荐钻石的时候，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莫桑钻的性价比很高，能不能上一点莫桑钻哈？我们也去联系了一下。现在只锁定了200单的库存，颜色非常好，冰透洁白，净度也高，切工也很精湛，关键是价格还很给力，只要市场价的大概 2.5折啊，单件立减100，两件呢是立减200，而且设计也很新潮啊，比如说像这个满香葫芦的吊坠，它是0.234克拉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子，满钻镶嵌，寓意福禄双全。还有呢，像这个经典的牛头吊坠是3克拉的莫桑钻，送925银链，同时呢，侧面镂空聚光超显大，重要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趁各种场合哈，券后的只要359。还有像这个满钻的网球手链啊，1.8克拉的莫桑钻，925的银手链，单钻 去排箱的设计，戴在手腕上啊，就像一条银河闪耀一样。券号呢，只要699啊。您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钻石”这两个字，发“钻石”这两个字，直接下单。不管是告白送礼啊、纪念日的惊喜啊、生日礼物啊，还是日常的穿搭呀、等等哈，都非常合适啊。您可以发“钻石”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啊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啊，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钱。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账，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如果各位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疑问，也欢迎各位发送过来。看到微信平台上光明之子发了一条路况信息哈，这显示的是在叶县服务区这个附近，叶县服务区附近目前呢是北半幅徐广高速这个位置在拥堵排队哈，这个应该是沿路高速许昌段，目前呢是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这个我看现场是啊，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啊，所以说呢，目前这一段呢，车辆在排队当中，也提醒各位要注意。我把这个信息啊，也通过微信的方式回复给咱们的这个光明之子这位朋友，也感谢您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如果其他朋友还有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 节目也在继续，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停，即日起到5月31号，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可以打开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最高有机会抽取188元立减金，快来参加。另外呢，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很多朋友装修之前会担心有纠结，说装修也是家里的大事儿，特别期待住进新家，但是就怕装修过程当中出现各种问题哈。那咱们明白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就是如果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不用担心啊再有增项加费用这种情况。而且呢有一个百万的质保金在咱们的账户当中，发生这个质量纠纷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这次呢也推出质量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7: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在4月30号骑的我的摩托车在许昌许开路的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的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事故处理中队。
1: 什么昌盛路啊？
7: 许昌市建安区昌盛路。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有那是晚上啊，7:45发生的。他说看不就他他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找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斜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1: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7: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1: 这是4月30号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7: 是9:45大概。
1: 4月30号的19:45是吧？
7: 对，45到50。
1: 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斜店村的路口吗？
7: 对，许开路斜店村路口。
1: 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7: 对，我是南向北。
1: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7: 对呀，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1: 对方呢？
7: 对方也是有难相背。
1: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7: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1: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7: 就当地那个，当时县城他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1: 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7: 对，建安区。
1: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鞋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7: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这个逃跑路线我也给交警都说了。
1: 这个小路
7: 大概有1公里。
1: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7: 小路它有通回鞋店村村委会，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它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1: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1: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6: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啊，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啊。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林清轩的5.0山茶花修护精油，距离520只剩5天的时间了。现在买啊，不耽误咱们表达心意。今天呢 ，UP 商城重磅推荐的这个礼盒呢，不要错过了，它是林清轩的5.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30毫升护肤套盒。前段时间给大家上过这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啊，当时呢就卖断货了，所以这个套盒呢之前这个很多朋友评价还是很好的，所以这次520咱们专门挑选了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的

秋护精油啊，给大家上架，买一瓶送一瓶。之前有朋友说啊，反馈说这个简直一瓶就值回原价了啊，还送了这么多东西。而且呢，这个林金轩他本身也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线下还有专柜啊，所以呢，这个 5.0 精油30毫升。官网单一瓶要608，今天 UP 商城到手30毫升正装和30毫升替换装，两瓶一共是60毫升，只要36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并且呢，现在下单再送价值159元的林清轩红山茶精华水一瓶和刺泡精华15支。节目期间下单再送您林清轩的面膜6片，加上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加上精华油的小样1包。同时啊，前100名再送品牌专属的刮板1个，拍一发17哈，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直接来下单。那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刚刚有朋友还在问说那个青岛的岩洞大虾啊，是的，青岛岩洞大虾个够大，20到30号的这个超大型号，单只差不多长度17到22厘米，而且非常鲜，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特别对于减重期的朋友来点高蛋白啊，是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所以日常咱们购买大虾呢，基本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的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概40到50只，平均一斤呢大概33块钱左右啊。马上到周末了，你也可以来下单哈，准备给咱做顿大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0: 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提示。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目前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但是第一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看一下沿洛高速许昌段的700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发生，那么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大家也可以从第一车道顺利通过，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再有就是灵宝绕城高速灵宝段的23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以上的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朋友们需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的规则，限行或者是限号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行。那平时开车在路上啊，如果说这两天您觉得这个车子怠速有这个抖动，或者说就是天气越来越热，如果您的这个车载空调它不能够快速制冷的话，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每当换季哈，我们会提醒就是这个空调系统要进行一个清洗。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及时补充了氟利昂，车子依然不能够迅速的凉下来，要看一下是不是因为发动机有积碳的原因，发动机有积碳会影响我们整个车内的一个制冷的效果。另外可能就是在您行车的体感当中，比如说车子有抖动，油耗有增加，和车就是车辆的积碳相关的问题哈，都需要及时去做排查。怎么办呢？就是一般啊，就是咱们的车辆行驶30,000公里之后，就会陆续产生积碳。那么在3-50,000公里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开始清除积碳了。那特别是大里程数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哈，您直接去选择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方式上来了解一下。为啥？因为大里程的车子哈，它一定是会产生积碳的。积碳的产生和我们车辆的行驶里程、您添加的油品以及平时您用车的环境，包括咱个人的驾驶习惯哈，是息息相关的。经常大脚油门的、大脚刹车的，以及通行哈都是在相对拥堵的路段，还有就是我们从出发到目的地距离比较近，5公里、8公里以内的哈，都要额外去关注。包括像有一些带涡轮增压的车型，对吧，微微烧机油的车型，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哈，把您的车况做一个调整。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段视频哈，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先来做一个了解。个性化的问题您依然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稍后为您直播的是买车找飞扬。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节目哈，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和车消费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那么另外呢，就是您也可以哈，就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群里。节目之外咱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昨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呢，朋友们在咨询哈，就是说到了这个关于轮胎的更换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就是疑惑哈。他说去店里面保养的时候呢，就是店里面跟他有一个建议，说您这个车哈行驶里程数也不少了，你看你现在这个轮胎呢已经有比较严重的磨损了，建议你呢就是两条换一下。当时呢这个听众就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跟我们回复，意思就是问到我们说有没有必要就是一次换两条，还是说换一条就行，关于这轮胎的更换有哪些要注意的，然后在群里艾特我。我觉得这个信息哈，就是看完之后呢，我们在当时已经及时给了回复。另外看到后续还有很多那个听众在我们那个群里面来聊，就发现可能这个问题它确实相对就大家关注度很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哈，再来跟大家讲一讲。另外也问问各位哈，就平时咱们开车的时候您的车子有没有更换过轮胎，有没有更换轮胎的这个经历，或者是你有没有遇到过说你去店里面比如说原本打算可能就是换一条胎，但是人家给你的建议是你最好两条胎一起换。那么如果说真的是需要两条胎一起换，它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为了真的给我们这个行车提供一个助力，还是说单纯的想坑点钱呢？这个哈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就当如果说店里面跟你讲，哎，你这个一条轮胎不行，你最好是两条轮胎一起换，这个情况哈，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它是为了坑咱的钱，咱得看看咱目前车辆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呢我们得先看一看哈，就是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如果说对方建议说一次换两条轮胎这个事情，其实它听起来也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说只换一条轮胎的话，可能左右两边的这个轮胎它就是一新一旧，那么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容易出现跑偏，所以要结合咱们车辆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不能够以偏概全。另外一个呢就是两侧轮胎它的刚度在不相同的情况下，胎面的受力方向也会不一样，也就是说它产生相应的这个就是锥度力，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的车辆呢有一个跑偏的情况。你像刚换的这个轮胎跟那个旧的轮胎比起来，它那个轮胎的刚度明显是不一样的，对吧？还有一个哈，就是如果说只换一条轮胎，那车子要过弯的时候呢，它是比较容易有侧滑或者是甩尾的情况发生的。旧轮胎磨损越大，它侧偏的这个刚度呢就会越大，就会导致前轮不足，那么转向就会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就会变得更差。而且你不足的这个转向度越小，那么车子旋转的时候呢，可能它就需要越容易就转向过度，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就是对于咱们车子的后轮来讲，磨损大的这个轮胎哈，它不足转向度反而也会更大，那么车子呢

就更加可控一些。那这就是为啥我们说的哈，这个换轮胎的时候要把旧的轮胎掉到这个后轮上去。那么再有，一般我们强调哈，轮胎如果说它的磨损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两条一起换，因为它本来就磨损的就比较多了。那么当那个新的轮胎的花纹深度哈减去有一个关于轮胎磨耗的一个标志深度是 1.6 个毫米，也就是说你把它三等分之后呢，分别是它使用早期的磨损、使用中期的磨损以及使用晚期的一个磨损，总花纹的深度它大概会给一个就是8毫米左右的一个轮胎。它使用早期和晚期侧偏的这个刚度的增加量其实是很少的，它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中期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那么我们说的，当你的前轮侧偏的这个刚度增加 30% 的时候，不足转向度就会减少 70%。 简单一点来说哈，如果说你把那个新胎你搁在那个前头，对吧，如果说你两边的轮胎不一样的话，它很有可能就是会出现转向不足的一个情况。那旧轮胎到了使用后期就比较容易出现像甩尾呀、侧滑呀这种情况，在前中期啊的问题是不大的。那就好比说我怎么来判断它这个轮胎花纹的深度到底是多少啊，其实人家原来开玩笑说你随车的时候你带一把尺子，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哈。最简单的我们现在说，就是如果咱实在把不准的话，到店里面请维修这师傅帮我们看上一眼。另外呢，他们说这个就是两毫米到底就是有多大，为啥说叫这个两毫米哈，因为他们通常的一个判断是，假设咱们是用一个八毫米的一个轮胎的花纹来举例的话，如果轮胎的花纹的距离离到这个磨损的标志差不多就剩两毫米的时候，是建议大家哈，就是一次直接把两条轮胎全部换新一下。两毫米呢差不多就是一根牙签那么粗哈，就是它大概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借着我们听众在群里面的一个咨询，把这个共性的问题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了一个分享。朋友们在平时车辆使用的过程里哈，就是车辆的养护的一些信息您拿不准的，也可以随时发对应的那个问题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白泽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说到这儿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平时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车险哈在它到期的前30天您都可以提前去续保的，所以说这个时间周期不要错过了。具体的日期记不准咱们就时间周期不要错过了具体的日期记不准咱们就记一个月份就行了。我原来跟大家说我的车是每年4月份续保，所以说每到4月份的时候呢，我就会大概想起来这件事情要去做。那你说具体几号我记不太清，可能就20多号，所以我一般会进入到4月份的时候就直接来进行这个车险的续保。这个哈就方便很多朋友每一次特别是自驾出游的时候，我们的后台都会有很多听众说，哎，我不小心这个车子脱保了应该怎么办，车辆的保

0: 它才划算才合理，对吧？那车损险的一个变化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以前你单独买的涉水险、盗抢险和自燃险，现在是全都打包到了这个车损险里面，还有一些就是那个附加险种，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像车轮的单独损失险，包括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它都有一个就是你在就是你当你需要用的时候你没有，你就会发现很糟心，但是你如果说花小钱把这个险种给添加进去了，你真到用的时候它省下来绝对不是一星半点。这就是为啥哈，我们跟大家说车险的选择非常的重要，是参照哪些标准，一个是您是什么车，另外就是您平时的一个用车的环境，基于以上两点哈，我们会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推荐像您的这个情况比较适合选择哪一类的车险。所以大家在车险方面想要买车险的，就是车险买回来之后呢，就可能在后续服务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0: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我们看一下，目前在西部山区是18到20度。再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那另外呢，也来回复哈，微信当中刚刚我刷到的是找一下啊，The Line 吧，应该是哈，发送的一个信息，想问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钻石的价格，您就发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它的那个款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价格的这个差异也会比较大。你像我们从起步价格199，另外高到699的这个都有，甚至就是按照您的需要哈，选择那个满钻的网球项链的话，价格是1599，但是我说的都是我们优惠过之后的一个价格，它的原价远远不止这个价格。那既然说到这儿， 儿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毕竟是夏天到了，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喜欢戴一些亮闪的首饰。

是因为它整个呢就是会整个比较抬人的那个气色。那说到了这个莫桑钻呢，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因为它可以让很多朋友实现这个就是钻石的自由。选厂就选品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专门到了这个工厂里面也看了很多的这种款式，但是我们摘出来的都是比较新的比较爆的，那全部呢都是有正规的这个就是检测证书的。它的颜色很好，而且是那种很冰透的感觉，纯净度也就净度也比较高。它是切割的那个就是工艺方面来看的话，它是很精湛的，所以喜欢带那种亮闪的能够提亮的朋友哈，关注一下这个莫桑钻还是很合适的。你像它一般来讲的话，源头工厂的职工价格是划下来哈，我们刚刚大家讲的就是基本上算都是两点多折，而且我们还有一个专属的满减福利，单件的话是减100，两件的话呢是立减200的。那关于这个款式您可以去看，比如说有那个就是玛雅的轻松的小蝴蝶的耳钉，对吧，它是 1.04 克拉的一个莫桑钻 S925 的一个银针，而且呢也是今年很火的一个马眼镜的就是马眼型的那种就是莫桑钻。另外呢你还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满香的葫芦吊坠，还有就是我们第二个非常经典百搭的系列，它是经典的六爪耳钩，一共是两克拉，单只是一克拉哈。六爪的那个皇冠来做的一个镶嵌，气场很足，职场或者是约会的话都可以用，它的价格只要259，品类很多。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全部都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而且下单的话呢也给大家准备了礼盒和礼袋，您自己用送亲戚朋友，整个仪式感呢都给您拉满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这个邱健也发了一个信息，问到我们万能通是跑了这是多少公里了呀？79620多是吧？因为这个图片有点小哈，不是看得很清楚。如果您是79000了，基本上就80000了，所以我给您的建议是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对应的关键词您先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点击进入到第一个链接就可以了。精装礼盒是239，到手是3瓶哈，一定记得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然后咱们再加油。看一下这个子洽也发了一个信息，我的车是那个哈弗的 H9， 使用了半年效果不错，给咱台里反馈一下，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及时的反应哈。另外恰恰也在问到说，半年前使用过万能通的套盒，下一次使用是什么时候，看看您半年的时间车辆行驶里程是多少哈。一般我们会建议大家间隔3000到5000公里的时候呢可以再来复购另外一套，主要是看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状况，也可以告诉我您是什么车大概的行驶里程，我可以更有针对性的还给您做一个推荐。新老朋友都可以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做一个了解。另外有家庭装修需求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贝尔格我们的这个信息啊给您发送过去了。需要做一个旧房改造怎么联系，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分两步走哈。第一个呢是去点击我们的链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那么另外呢就是你添加一下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那个二维码，扫码关注一下，后续有任何问题联系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再来回复哈，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刚刚聊到的这个轮胎到底应该咋换咋弄合适，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秋月也是在发信息咨询，飞扬老师想问一下，不同品牌的轮胎的价格差异为什么会那么大，到底有啥区别？其实这个哈就是不同的品牌的这个轮胎它肯定就是品质方面用料方面确实是会有差异的，而且我们举个例子，可能一条胎您从几百块钱到上千块钱这个都会有，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价格哈不是我们选择它的唯一的一个需求，而是首先我们要看就是咱自己开的这个车它原来是用的什么品牌的，尽量的去做同品牌的一个置换。特别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就如果说您是一对轮胎，就比如前面两个或者是后面两个一起兑换的话，可能还可以适当的去忽略这个是不是同一个品牌的影响，但如果说咱们单次换单条轮胎的话，尽量的还是要看一下我们原来的车是什么胎，下一次来换的时候呢还是换什么胎。你比如说哈，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米其林
那个马牌贝耐力，对吧，他们都算是国际一线的一些轮胎的品牌，它都是采用的那种高比例的天然橡胶，然后再搭配上各种就是聚合包括那个纳米的材料来填充，那它的这个抓地和静音包括那个就是滚阻的性能就是比较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想选择这个

0: 一个经营效果好的，对吧？一般都会说，那你不如看看米其林，对吧？这可能是大家听到比较多的哈。那如果说就是想选择一个价位比较适中的，你也可以看一下，比如像这个普利司通，那个登禄普等等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主打耐磨的，或者说性价比更高的，有那种湿地抓地力表现比就是相对吧，就是相对还算是在线的，你也去看一看那个朝阳的等等哈，就是轮胎的品牌太多了。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米其林可能就还是我们说的哈，主打那个静音舒适，马牌的话呢，它是静音和操控相对做的就是比较均衡一些，如果是选择倍耐力的，它可能就是会更加倾向于运动操控感强的车子，而普利司通呢，它相对于就是中庸一点，就它相对于比较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各方面的那个能力它更平衡，没有说某一方面特别的优秀，它相当于比较均衡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大概有这么几类哈，在市场上就轮胎市场里面卖的还不错的，看看您市区里有什么需求的话，也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会解决大家从您选择新车开始做这个意见的分享，一直到您整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涉及到的车辆的养护维修，包括车辆增换购的二手车的买卖需求，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进行咨询。旺仔小馒头发来的钻石我们看到了哈，这个钻石的价格跨度比较大，从我们刚刚讲的100多到1000多它都有的差异呢，一个是您去看对应的款式，另外去看一下它那个克拉的那个重量的大小会有一些区别，按照您喜欢的这个款式对应的去选择它那个价格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西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主持人飞扬。然后再来看一下那个旺季发了一个信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这个汽车的销售榜单它是按照什么来进行一个排名的，会分种类吗？会的哈，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汽车的这个榜单的一个排布，它其实会按照很多维度，一个是比如说大家能够想见到的就是车型，对吧，轿车类的那个 SUV 类的 MPV 类的，这是一种排名。那么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在轿车这个序列当中又会分，比如说我们国产的、合资的等等，对吧？还有一个呢，它也会按照这个价位段来进行一个排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如果说是按照单一车型来排，就是不管是哪个品牌，不管是什么价格，我就是按照这个单一车型的一个销量来讲的话，我昨天还在看那个今年4月份有一个汽车销量总榜的前10，那么前10位哈，我们可以就是正好说到这儿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星越。 吉利的星越这个小车哈，因为它现在作为这个代步通勤的一个主力车型，确实销量卖的还不错。那么相比它应该是卖到不到35000，但以前我们说那个比亚迪的海豚，它同样也是一个城市通勤代步小车，海豚上市的时间它比较久哈。那作为就是后起之秀，星越在它上市之后呢，它的这个直接的这个对标的车型就已经锁定了海豚，所以它从价格包

有再往下，就是那个 Model Y 是不到两万三，应该差一台就不到两万三的样子，差一台还是十台我记不太清了哈，就差一点点到两万三。然后另外是那个理想的 i6 是卖了21000多台，再往下排就排到了这个海狮零六，海狮零六呢现在在整个就是这个市场当中表现也是非常的抢眼，然后大家能够想见到的就是像比亚迪的元 UP 对吧，销量也不错，还有那个领跑的 A10， 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在前十的这个榜单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车型，还有就是你看那个海豚包括长安起源 Q05， 其实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类的两个车哈，但是现在呢就是长安起源 Q05 的这个就是热度也比较高，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它是不是因为有这个限速激光雷达，它的这个就是导航的这个效应领航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对吧，这个呢就是看个人的这个需求哈，按照您的需求来选车，这个车辆的一个销售排行确实是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参考。再来回复一下健子也发了一个信息，车子跑了19万了，用万能通还来得及吗？跟您回复哈，就是越是行驶里程数大的车型越有清除积碳的必要，积碳它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在我们整个车辆的燃油系统 里面留下那种碳氢化合物，它是那种胶质的哈，它会影响我们整辆，比如说发动机它在这个做工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瞬间点火对吧，做工那它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发动机的一个进气，影响到它点火的一个时机，而且因为它有这个就是杂物在发动机的内壁出现，车辆每一次做工它都会对我们发动机内壁的缸壁产生一定的损害，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及时的清除积碳，就跟咱们家里面就是炒菜有时候我们说刷锅，你老是刷这个锅里头，其实锅底哈咱也得刷，时间长了以后呢那个锅下面那个垢它也会影响整个锅，就是你可能你本来你这个小火就锅就热了，油就热了，但是你可能得开到大火，时间要更长，它那个油才能热，它就会比较耗能。这个道理哈，就朋友们一联想，您就会非常容易理解了。建议大家就是3到5万公里开始清除积碳，然后呢，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大里程数的朋友，就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去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内的哈，都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湖三兄弟。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这个大牌，大牌我们每天的这个品类是会更换的，所以说要看您需要的是什么。大牌一般它都是我们在美妆界给大家找到的一些很知名的品牌。今天分享到的是赫莲娜的一个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黑白绷带赫莲娜，就这些名字一打出来，了解的朋友哈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先说一下，就它的这个优势在哪儿？黑绷带是修护养肤的，它主打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尤其哈是在咱们熬夜加班之后，特别是包括换季，我们脸上会有那种泛红起皮的现象的时候，用它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它可以慢慢的淡化我们的法令纹。再说说这个白绷带，它属于是皮肤在白天的一个防护盾，那上脸的质地呢是像丝绒一样，就很容易就化开了，所以我们在后续上妆的过程当中，它很服帖，绝对不会就是我们说那个搓泥哈，一直到下午它都不会泛油光的，所以说整个这个皮肤的稳定的状态它会维护的比较好。一般就是专柜里面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打在一起，专柜得几千块钱，但是今天爆款上车的美妆专场的价格是999，到手是2瓶正装，每瓶还不到500块钱，而且是礼盒装的，送给您的朋友对吧，您自己用都合适，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是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30岁以上哈已经有细纹的朋友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一定记好哈，每瓶还不到500块钱，而且是礼盒装的，送给您的朋友对吧，您自己用都合适，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是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30岁以上哈已经有细纹的朋友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信息，对应的关键词一定记好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就行。还有就是说到了关于刚刚有朋友不是也在问我们吗，想要做这个旧房的

0: 影响加价。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家庭装修您能够想到的，我们全都把这些就是焦虑点给您做了一个提前的规避。您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我们还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您的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的，就是把控品质两个字。所以有家庭装修的需要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能省心省心，能省钱省钱。回答一下坚持的问题，新车第六年需要上线检测吗？是的，第二年第四年可以免检，就是在线上申领这个合格标志就行。那么第六年的时候呢，是必须要上线检测的。六在十年期间的时候啊，咱们说第八年可以免检线上申领，那么第十年同样也是必须要上线检测的。那么十年以上呢，是每年要上线检测一次。这个哈就是信息，大家一定记好了，在12123上面就可以直接来办理。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和车相关的问题，编辑好您想咨询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小编也发了一个信息哈，说这个钻石的这个价格是优惠之后的吗？是的，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莫桑钻哈，您能看到的是我们已经就是改完价格之后的一口价，朋友们可以直接去选择购入就好了，按照您的这个喜好啊，因为它里面那个款式还挺多的，按照您的喜好直接去拍，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两天我们同事都特别喜欢带那个，就是像那个就是钥匙一样的哈，它有一个叫做一钻倾心一生有你，就大家回复钻石之后你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图上是有的。另外刚是谁在问我说有没有这个手链，手链也有的，就大家能够看到的耳钉、项链、吊坠、手链、戒指都有哈，按照您的喜好发钻石两个字就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去挑一挑看。再看一下，这个是我刚刚花香问到了，吉利星越值得入手吗？同类别还有啥车？是不是刚听到我说四月份的这个汽车的销量榜单了？星越呢，我们刚分享到哈，它在四月份的整个单车的销量榜单当中呢，是卖了不到35000台，排在榜首的。就这个车的价格哈，就是68800起步到98800，那它终端的一个优惠呢？优惠完之后应该是有个3000多块钱，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哈。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然后呢，它整个续航表现有310公里的和410公里的。再来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说，哎，我买这个车，您会考虑到它的一个养护成本，对吧？按照您的这个首先用电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得看您每年就是怎么跑多少公里。它目前来讲的话呢，是三电六年或者是150000公里的一个质保，而且它有首任车主的一个终身质保。我们可以大概粗略的话就是算一下哈，可能一年也就是3000-5000块钱。因为就是保险的这个钱哈，它占了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占比。核心优势是啥呢？你说这个车它本身其实2米65的一个轴距空间，

整体来讲的话，就空间是属于够用的，不能说它很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代步的小车嘛。另外你像它那个竞争对手，我们讲到的比亚迪的海鸥也好，海豚也好，还有那个五菱宾果的 S， 对吧，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在7到10万元区间当中的。你说大家来选择的时候你看哪些呢？如果说你比较看重它整体的哈，就整体的一个那个性价比，而且你对于里程有比较高的这个期待，你可以去看吉利星越有个400公里续航的探索版。那如果说你更看重的是三电的这种可靠性和保值率的话，以日常代步为主，那么您可以去看看比亚迪的海鸥。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家觉得我的预算可以再给的高一些，然后有这个跑高速的需求，适当的追求一点品质和配置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不能说奢享度哈，但是就是它得有点这个就是奢华度存在，您也可以去看一下比亚迪的海豚。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回复哈，希望能够在您选车用车的过程当中给到一些帮助。那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车险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国太平洋保险呢，他们成立35周年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冲击起航，到现在啊已经跟千家万户并肩在同行。那么在他成立35周年的时候呢，在5月31号之前，大家都可以去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搜这个公众号哈，可以参与他们的线上粉丝节。因为太平洋产险给大家准备的有很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好哈，是搜索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是叫做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把这个就是公众号搜索好了之后，可以去看一看线上的粉丝节。一般我们来讲哈，线上的粉丝节肯定还是以回馈粉丝为主的，所以说它那个礼物和参与活动的这个丰富度门槛都会比较低，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去搜索关注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我刚刷到的是向后也问了一个问题，万能通多少钱，是看您选的哪一个产品哈。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两个套盒，比如说8万公里以上选择的精装礼盒是239，到手是3瓶，如果是8万公里以内的朋友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到手3瓶的价格是199，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对应上去选择。虽然说咱是套盒，但是咱单次哈就是加一瓶就行了。另外再看一下那个万能通，这个是龙马问到了，万能通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 PEA， 就是 PEA 是一个聚酚胺的一个物质，就是它这个原液呢是可以有效的来清除您的车辆的积碳的。我们的这个产品的配料表里边没有添加任何强酸性的物质哈，因为强酸的这个东西呢，它清除积碳的效果好不好？好，但是因为酸是具有腐蚀性的，所以说朋友们哈，就这个信息真的问的挺好的，就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还是要看一看这个配料表。孟哥也发来个信息，刚听到主持人说先加油再用万能通，可是我都是先加了那个油之后再加了万能通，行吗？也行，但是我们就说最优化的这个使用方法哈，一定是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然后再加油，利用油箱的冲击让他们俩充分的融合。平时加油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200/200的去加，不要说加满。但是呢，加万能通您去做这个整个积碳清除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您当次是要把这个油给它加满的，加满之后去跑，有条件的话就是在保持车速等速每小时80公里的基础之上，您跑个10-20公里，这就是老师傅常说的哈。有积碳了怎么办？拉拉高速，这个有没有用？有用，但是你想它那个更加的科学的话，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再去拉这个车辆的高速，这个哈效果是事半功倍的。也把这个信息呢回复给在微信当中咨询的朋友。莫红说从哪儿下单？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哈我们直接给大家回复的这个链接，然后点接对应的链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商城里面去就可以了。还有哈，再发这个黑绷带的，发绷带的，发面膜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美妆节对应的您可以选择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黑白绷带的一个礼盒套盒哈，但是它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原价是得几千块钱，但现在我们只要999哈，确认好价格之后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再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星越嘛，秋月也发了个信息说飞扬老师海豚现在什么价格？它的一个指导价格呢是从99,800开始到12,780哈，就它那个价格会有一些波动。续航里程的表现它有就是这个420公里续航的，也有401公里续航的，我当然会建议大家

0: 下，预算够的话肯定你要选择那个高续航的。我们还得考虑到比如说在这个温度低的时候它整个一个电耗打折的一个情况，它也是用的比亚迪家族里面的刀片电池，基本上算下来的话呢，就是也有哈这个三电的一个终身的质保，而且它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整个比起来海鸥，它的配置要更丰富一些，那自然它的整个的车辆的这个养护成本就会比较高。还有我刚才说了一个50的缤果 S， 缤果 S 也是6-7-8万块钱的一个定位，它是有325公里和435公里的那个两个续航表现，首任车主也有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哈，这是在7到10万元区间内，您可以选择到的四款车吧，算是一个是看吉利的星越，一个是看比亚迪的海鸥，另外是看缤果的 S， 最后呢您看那个比亚迪的海豚。我是按照价格从低到高哈给了您一个排序，也是希望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信息能够在朋友们选择车型的过程当中给到您更多的这个帮助。还是我们说的哈，车辆的选择也是一个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得先说我大概有什么预算，然后我再看哪些品牌想要一个轿车或者是 SUV， 把咱们的需求描述的详细一些，到发信息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今天除了这个就是黑白绷带的这个面霜之外呢，确实还有一个精华油，看到朋友在刷这个精华油了。精华油里面我们能够想到的一定是林清轩家里面的，它现在是有一个 5.0 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它的那个信息铺天盖地的。这个以前就是我们在之前第一次上的时候呢，就它很快的就那个断货下架，我们也没有想到哈，就大家对这个品类的这个就是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后来我们会发现就是关于林清轩哈，他首先是以油养肤的一个开创者，他线下是有专柜的，你在各个商场你都可以看到。他原来是那个 4.0 的版本的精华就已经挺好用的了，你能够在实体店看到的原来都是那个 4.0 的，但是现在呢他是升级之后有一个第五代的精华，它是林清轩的家族里面的一个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有都在推荐。它的那个核心成分呢是清轩萃，在功效成分和肤感上呢确实升了一个等级，而且它是有那个强韧肌底的一个功能的，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肌肤屏障，包括细腻我们的肌肤，抵抗细纹，真正的让我们做到这个以油养肤。虽然说是油哈，但是它呢就是抹上很快容易推开，而且可以做到吸收的过程当中呢不会有那种黏腻的感觉，味道是属于有点淡淡的山茶花的清香，闻着哈就是很安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在皮肤换季的时候，您的脸上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去选择林清轩的这个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价格是这样的哈，它一般就是30毫升，官网一瓶是608，今天 UP 商城呢是到手30毫升的正装加30毫升的替换装，还就是两瓶下来是60毫升了，对吧？只要369块钱，等于是买一送一了，而且在节目里面现在下单再给您送价值159的林清轩红山茶精华水一瓶和那个刺泡精华15支，在我们节目期间去下单再送林清轩的面膜6片加3毫升的精华油的小样3瓶加精华小样1包，还没完，如果是前100名下单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送给您品牌专属的刮板一个。现在是10:46哈，我们截止到11点之前在节目里面下单的前100名哈都有机会，等于说主打的是拍一发17，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通过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捡一捡漏，去选择您心仪的福利产品。
1: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泥石流如何应对？泥石流多发的地区一定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该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如果我们身处沟谷内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一定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和停留。当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并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泥石流中横渡，也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该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0: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3: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奇迹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好，说飞扬老师有没有合适的这个洗车的地点来做推荐。说实在的哈，我每一次洗车的时候呢，也是会觉得很头疼，而且呢，这个洗车其实我们也感受了很多，你说普通价位的我们去洗，但有时候时间长了吧，我想惊喜一次，我们可以把这个价位适当的去提高。但是呢，就是洗车这个事儿哈，它是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就为啥目前我们身边的这个洗车店越来越少了，它不太容易拿到大家的这个满意度。所以说这个呢，是为什么就大家现在很头疼哈，就是经常找这个洗车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像我也是，所以我就是会图一点哈，就图方便的话，就我们家那个地下车库，就它里面就有一个那个洗车点，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觉得洗得干净不干净，说实在的我也不是很满意，但是最起码呢他能帮你洗洗，就没那么脏吧。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方便，就是你下班回到家之后，你就不需要再专门去找这个洗车店去洗，所以可能这个是我就是觉得他还可以的一点哈。但是呢，你说现在那个很多这个洗车的形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也有很多朋友就是在加油的时候，对吧，就过一下那个加油站的那个自助洗车机也去洗一洗。包括呢他现在那个关于就是自助哈，他有个半自助的一个那种就是给你提供一个洗车的工位，你可以自己去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这两年哈比较新型的一个叫做自助式洗模式。它呢会给你把那种可能你会用到的清洁工具包括场地做一个整合，然后在这个模式之下呢，你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过程。但是它是相对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这个设备哈，冲水的那个喷洒的泡沫枪、吸尘器，包括那个吸干的那个环节，它就是这些你可能在洗车过程当中用到的工具它都会给你准备好。而且可能相应的哈，就是在洗车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的 比较专业级别的那种辅助的那个产品，他也会给我们提前做好，甚至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关于漆面养护的也会给你配备好，就是你自己在里面你啥都能找着，但他唯一的就是说你需要你自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很多朋友呢就是是原来当时我们看到过一个，这个就他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我们也去体验过，后来你会发现啊，本来你想的说哎还行，我单洗一次10块20块我自己弄，很多人觉得挺好玩的，去尝试一下，对吧？但是一般都是洗到一半的时候，你自己就坚持不下来了。因为，虽然说它已经配备了比较齐全的工具，可是你依然会发现你一个人是很难搞得定的。可能你需要带着你的，带个伴儿到现场帮助你一起来洗车，那么你就会觉得说，虽然说它单次洗车看似就10洗20块，比那个人工去洗30-50块要便宜了接近一半，但是耗时这个问题哈，可能工具就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这个事情搞定了，可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够洗车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很多事儿你看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到自己上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手怎么这么笨，就是搞不定这件事情。最后呢，还是会说，哎呀，算了，还是让这个人工，让师傅来帮忙洗吧。那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洗车哈，你看，你自己洗的话，你本愿肯定是我怎么干净怎么洗，把那个每个犄角旮旯全给它洗一洗。可是当你去实践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弯不下去腰啦，然后里面的那个东西，你的吸尘器你伸不进去啦，对吧？比如说哈，像轮毂包括那个边角还有底盘的那些位置，有时候是需要它就是清洗的，但是你就是因为你触达不到，所以说这个动作是没有办法实现完成的。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很懊恼，豁了自己一身的水，虽然说省了看似10-20块钱，你的这个经济的成本、实际的成本包括你情绪的成本不都给它砸进去了吗？对吧？所以哈，就是那个奇迹，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找一找哈，一般小区这个周边附近都是会有这个停洗车点的哈，或者说你告诉我，你比如说你经常上班的路段在哪儿，或者你家住在哪儿，就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帮你征集征集哈，看有没有大家能够给你推荐比较靠谱的这个洗车店的。确实哈，是一个让人挺头疼的问题。瑞贝卡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就大家有这个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就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关于车险怎么买更科学，价格更趁您的心意，另外呢就是选择的过程当中险种之间彼此应该怎么搭配，我们都会给到最专业的意见。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还有关于5月份哈，我们有一个装修宠粉的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还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以及现金红包。对应的关键词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锁定最后的福利，可以实现实惠装新家。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先来了解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您看啊，开车在外难免有时候不是双方啊三方啊就是单方啊这种小摩擦哈，那希望没有大碍。开车出门咱们担心出点问题手忙脚乱，打客服电话有时候啊，比如说那个按键一会儿让你按一，一会儿让你按二，一会儿呢又是机器人在和你交流，真的会让人瞬间崩溃。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在车险服务这一块，首先是服务上与众不同，我们都是真人做戏，一对一的在沟通，真人是来解决事儿的，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的给咱们当后盾。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那么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那真的还有一些变化是对咱们实实在在有利的，比如说车损险，以前呢买了车损险还得单独再买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之类的啊，玻璃险，哎，现在这些全部都打包放在了车损险里边，真的是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更是让人有意外的惊喜，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呀、车轮单独损失险呀，那这种附加险也是实实在在的花小钱办大事儿，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来的不是一星半点哈。我去年就遇到了一个很意外的事情，车子我开了十几年了还挺好，没出什么问题，怎么突然之间车前挡风玻璃就给炸裂

了呢？我还说这是谁一不小心给我撞碎了，就在地下车库还掉了监控，后来就是自然损坏，就时间久了，比如说下一场雪啊，怎么着，它就碎了，一块车间挡风玻璃好贵啊，给我心疼坏了，难过了好一阵儿。后来我一咨询啊，就说车子老了之后啊，这个车损险用处是很大的，比如说开车比较快啊，路上有时候一个小坑啊什么的，车轮胎往里一压，整个车轮胎就报废掉了，所以这个车轮单独损失险也是省下的不止一星半点哈。大家有需要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咨询咨询吧，啊，让咱们买车险的时候不迷茫，不知道价格都差不多我该选谁，或者说选谁了之后真遇到了出险呀理赔的时候谁的速度最快，服务最好，让我最省心，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一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让家成全精致生活，此刻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在家庭装修方面啊，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变化，要求是越来越高了。不只要求材料环保，我们还希望它的设计审美更超前一些，具备一定的前瞻性。那麻雀虽小，我们也希望它五脏俱全。而对于面积比较大的豪宅来说呢，我们更希望它能够体现一种生活态度。所以在家庭装修方面，您无论是二手房啊、新房啊、这个刚需的需求，还是说豪宅的需求，我们1041家装课堂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保驾护航的帮助的。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咱们的记者从前期的材料选择、装修公司的选择、合同当中的审查过程当中、工地的验收以及售后的服务都来叮叮紧，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最近呢，在和业主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记者就发现，现在大家装修不再拘泥于传统了，门想要大一点的、高点的，灯想要隐形一点的，甚至很多业主连踢脚线都不想要了，觉得不够简洁。那么专业人士就这些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要不要装？怎么装？用什么材料可以替代？郑州当下的装修流行趋势又是什么呢？来，请出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把他做的一些调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要说到踢脚线这个东西啊，真的，如果说我们问10个人里面，得有8个都觉得，这个东西它不好看，家里面不想去装，甚至呢，觉得它很鸡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总有业主想要在它上面去做做文章啊。但是呢，装修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老老实实的把这个踢脚线给它安排上。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怎么做才能够让踢脚线起到画龙点睛的一个作用。那目前咱们郑州市面上呢，有这么几种安装方式。那首先第一种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叫的比较火的，然后也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甚至有一些市民朋友包括装修业主是比较向往的，叫做隐形式的踢脚线。那么它呢，就是在墙面的底部去开一个槽，然后将踢脚线去嵌入到这个墙体之内，使得踢脚线

0: 面跟墙面是齐平的，上下齐平的，没有上面那个小的平台了。然后在踢脚线的顶部跟底部去打上胶收口，那最终的呈现效果呢，就是墙面就像悬浮在地面上一样。这种做法的最大优点就是它好看呀，而且它不积灰，也不会让有一些业主觉得，哎呀，装了这个踢脚线之后觉得家里面面积都小了啊，就很夸张的一种就是视觉感受。不过呢，这种工艺对于施工要求是非常高的。你看墙面，我们首先要做这样的工艺，你就必须要把墙面做垂直的冲金找平。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大概是要多少，因为踢脚线它是围绕着家里面所有的墙，也就是说你每面墙都要去做这个冲金找平才可以。另外就是开槽要特别的精准，否则你踢脚线嵌进去之后，如果说这个缝隙不均匀啊，一面墙上面缝隙不均匀，它反而会更难看了。那工费呢，我们也给大家调查了一下，比常规的做法要高出30%-50%，基本上一半的费用了。如果大家想要这种踢脚线的话，给大家一个建议啊，首先就是预算要充足，再一个就是要提前找好师傅，要不然的话这个钱花了可能做出来之后效果没有那么的好。那第二种呢是超薄的金属踢脚线，是现在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如果说大家要求没有那么极致哈，就是其实用超薄的这种金属的踢脚线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材质呢主要是以铝合金和不锈钢为主，高度控制在4-6厘米左右，颜色通常跟门套或者是墙面去保持一致。那这种踢脚线呢，它是不做嵌入式的，所以就不需要做冲金找平，它是直接贴在墙面的底部的。但是因为它高度很低嘛，因为我们只做到4-6厘米，所以颜色统一的话呢，视觉上来看也并不突兀，不会觉得难看。这也是目前市面上，尤其咱们郑州市场上较好又较做的一种做法。一方面它比隐藏踢脚线要便宜很多，像我们调查的结果是这样显示的，就是超薄的金属踢脚线每平米的材料加工再加上工费，基本上就是50-80元不等。但是如果说你要做隐形的，那就上百元了啊，就上百元不封顶了。那现在有很多的精装楼盘交付的时候配的就是这种超薄的金属踢脚线。但是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们家的孩子比较小，经常在家里面来回跑，所以呢还是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超薄的金属踢脚线，因为毕竟它是金属的，孩子一旦摔倒了头磕了什么的刮蹭了，这就不太好了，危险性比较大啊。那第三种呢就是比较常规的了，常规高度的实木或者是 PVC 的踢脚线。那这类做法就是它很成熟，这么多年以来就是很多家庭都是在用，它很省心，工人普遍都会，遍地都是。缺点就是它没有什么设计感，就是大家所谓的要这个踢脚线跟没要没啥区别，就不好看，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那在咱们郑州的气候条件之下该怎么选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如果说您家是在一楼或者是地下室，那咱们就优先选用瓷砖或者是铝合金的踢脚线，因为防潮是最关键的嘛。如果说你全屋通铺的是木地板的，那实木和实木复合踢脚线就更搭一点，但是一定要记好用木头的要留好这个伸缩缝啊。那预算有限并且不考虑长期使用的，比如说房子要租出去，那咱就可以考虑 PVC 的，价格比较便宜，性价比更高。追求极简效果的，那大家就可以选择隐藏式的或者是超薄金属的了。那踢脚线之所以它一直存在，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它就是为了遮丑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比方说保护一下我们的墙角啊，包括有一些家庭会在踢脚线里面去隐藏一些线路啊等等。所以呢，大家尽量选择跟装修风格相统一的，它就不会成为鸡肋了，它可能就会成为家里面装修过程当中，尤其是墙面整体视觉效果的一个加分项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夏先生给我们做到的梳理和推荐，不同的情况之下咱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那有些人可能还会说啊，那什么国外的很少见到踢脚线的装修装饰啊，那怎么咱们就得需要啊？建筑结构不同啊，还有日常从基础的施工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于咱们来说，这个踢脚线啊其实作用很大，不要觉得它是鸡肋。除了比如说咱们铺木地板也好，铺瓷砖也好，因为这个墙啊从顶到地啊，从这堵墙到另外一堵墙，墙和墙之间它可能不一定是横平竖直的。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贴瓷砖啊，贴木地板啊，到这个墙根的这个位置哈，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个时候啊，一条踢脚线就解决了遮丑的问题啊，还有就是热胀冷缩的问题哈。那这些啊，看似小小的踢脚线，你可以把它和咱整个的装修设计融为一体，花小钱解决的是大问题。可是有时候啊，您如果真的是看 看着它有点太碍眼，想要把它隐形处理，反倒需要更多更多的钱，需要对工艺更高更高的要求。您算算这个性价比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剃脚线？是因为它值得。

0: 像我们家选择的就是第二种啊，刚才夏欣推荐的第二种不锈钢的踢脚线，做的是那种超窄的，四厘米的，我用的是那种枪灰色啊，感觉也蛮高级的，哎，挺好看的，特别是工艺啊很讲究。那当墙不是那么垂平的时候，那个安装师傅啊，用那个玻璃胶啊给收口收的特别好，比如说固定的时候还可能会前期因为它比如说这个踢脚线撞到墙上哈，墙没有那么的平，有些地方呢缝小，有些地方呢缝宽，这个时候除了用玻璃胶封之外啊，它还需要用一个小木棍儿一直支撑着，别让它在固定阶段啊，尚未固定阶段去撬开。所以材料是一方面，工人师傅的安装能力是另外一方面，都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考虑考虑啊。安装上之后也是觉得蛮漂亮的啊，大家可以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它并不是抠钱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看花在这些方面啊，它就蛮值的，比我把墙开个槽啊，做成隐形的呀，再做冲金呀，哎，结果家具全部一倒也没露出来多少，比那个要划算多了。装修房子想要省钱不是不可能啊，而是省钱和品质怎么兼得才是我们要考虑和选择的，是吧？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啊在任何工艺啊材料啊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给咱们时时刻刻的出谋划策保驾护航，也可以为咱接下来遇到了什么事儿维权啊调整啊跟进啊都是有很大的辅助作用。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当然同步的选择，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会看到一个官方链接，点开链接登记一下房屋面积，咱们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领取哈。无论是当下来装修啊还是过段时间再装修啊，它都是一个不错的储备，2秒不到的时间哈。我们在后台统计经常就是看到2秒不到大家就把这个作业给完成了。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直接省掉的是2000块钱的装修款项，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这么领取了，您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那今天还给大家第三个福利啊，收听节目的第三个福利就是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接下来的装修啊，装修完成之后会让您获赠一份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我们经常不知道装修完了之后啊，这个房子有没有味道，有的是能闻见的，有些是闻不到的，都比较担心搬进去了之后啊影不影响健康的问题，特别是家里有宝宝的呀，有老人的呀，有怀孕的孕妇啊，可能就比较担心啊空气质量。那咱们给到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依据检测报告来判定一下是否环保，什么时候入住比较合适啊，就更安心了。当然这份报告也会倒逼啊装修公司在选材的时候更讲究啊，更环保啊，施工的过程当中更考虑的周到一些，包括设计方面，有些并不是材料不环保，而是在100平的面积里用的材料太多累积之后的一个甲醛的释放哈，都是让人觉得有一点障碍的。那来吧，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装修这件事儿在我们这儿不是问题。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0: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偏东风是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西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中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是18到20度。明天呢，全省会是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7号呢，全省是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有中到大雨，中北部、西南部、东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个周末大家出门的时候，雨具啊各方面的防水措施是要做好的了。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

别看短暂的雨水啊，还是没有办法在春夏交接的时候皮肤干燥问题给咱们解决好。那特别是对于一些经历过一些岁月的女士啊，比如说我四十加的年龄，那确实到这个年龄之后啊，你就会发现我用什么护肤品好像都解决不了缺水这个问题。脸上一缺水啊，感觉没有那么油润之后啊，这斑也明显了，那个毛孔也粗大了，总之就是整个人看着非常的暗淡无光。哎，我这几天呢，就是通过前一段时间河南交通广播我们选品的时候啊，我用了一点那个林清轩 5.0 的山茶花修护精油。林清轩的那个山茶花精油是他们的明星产品哈，我之前没有用过，有同事啊就特别给我安利，在选品的时候说雨薇姐你用这个能把你脸上的很多问题解决掉，特别好用，又滋润又不油。我还真是尝试着用，因为我对什么都不信啊，就是年龄一大对什么都不信，就觉得哎呀怎么用都好不了了，不可能再像以前剥了皮儿的鸡蛋了，不可能了，算了算了。哎，但是这个同事给我安利，我就愿意试试哈，一试确实解决了我的问题。因为越干我的这个黄褐斑呢它就越明显，水不缺了，慢慢皮肤油润了之后这个斑就会淡一点。斑这个问题啊，它确实不可能就是完全给你淡这个去掉，可是你如果皮肤养得好，它斑是可以淡的，我明显的有改善。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啊，秒杀，你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皮肤干燥的用什么精华水精华乳精华油都不解决问题的话，那今天咱们记得以油养肤哈。林清轩家呢就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线下是有专柜，比如说咱们这个某单啊是吧，咱们各大这个商场的专柜啊都是可以看到林清轩这个品牌的，它并不是一个网店啊网名。他家的 4.0 版本已经挺好用的了，那这一次直接给大家安利的是升级款第五代的精华油了，它的镇店之宝就是山茶花精华油啊，很多明星博主都在推荐它，关键是好用，价格还不贵。有些东西啊它卖的就是品牌溢价，卖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品牌知名度啊，那林清轩家我觉得是实实在在做东西的，东西好用又不贵，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啊。您

0: 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5.0 的精华油30毫升的正装呢，一瓶是608，这是官网的旗舰店所售。今天 UP 商城呢，30毫升的正装，哎，再加一个30毫升的替换装都给你哈，两瓶60毫升啊，60毫升只要369块钱，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并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送价值159块钱的林清轩红山茶精华水一瓶和刺泡的精华15支，这样你看看打包下来是多少钱了。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我们还送林清轩的面膜6片，加上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还有精华油的小样1包。还没完啊，前100位下单的再送一个品牌专属的刮痧板。这是到底花了多少钱送这么多东西啊，给大家捋一捋。你发秒杀两个字啊，看得会更清楚，听有时候记不准，看是可以记明白的。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今天全部是拍一发17件，你收到的是17件啊，礼盒包装的您数一数，拿到手就是一个很有品质的礼盒。平常买一套上千块，今天369块钱带走的是17件，你也不用凑单满减什么的，自己用 送爱人都可以哈。赠品当然是送完为止的，所以得拼手速，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我就不说马上要到的520年要送给他了，虽然离520仅剩5天的时间了哈，咱就不说这520，因为我觉得他平常用着就相当好用，你日常可以把家里现在用的大牌都给替换下来，大牌都不见得有他好用，真的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一说林清轩，一说山茶花精油，现在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它就是好用啊，功效上啊，成分上啊，肤感上啊，都是提升了一个等级，能够强韧肌底，修护咱们的皮肤屏障，真的是细腻肌肤。如果你这几天没有好好做保养，你就晚上睡觉前再好好洗个脸，好好把这个山茶花精油给涂一涂，第二天你的脸就不一样了。说它什么抵抗细纹呐、等等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把皮肤的肌底给解决好，不让它干了，细纹就淡了。那斑啊什么的也都是因为缺水，斑就会明显。以油养肤这个概念哈，真的有一点年岁的朋友，熟龄的女性，我真建议你别什么精华油精华霜了，咱们就以油养肤的概念哈，用起来用起来吸收特别快，不黏腻，不会说弄哪儿都油油的一层哈，淡淡的山茶花香闻起来也是让人非常的安心安神的。那对于换季敏感的皮肤也是，用完它上妆不卡粉不敏感。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快来看一看，下单超级好用，你少用一天都是自己的损失。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真的想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儿都替您考虑的周到一些哈。刚才我们说到的有车险的需求的朋友哈，您可以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因为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服务啊，服务特别的周到。您可能打其他客服电话是机器人呐、或者说真遇到出险的情况啊，让您又是按一又是二按二的，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的是真人一对一的客服，关键是这个客服厉害的地方是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并不会说是啊一个品牌或者说根据您的车辆。

0: 太阳一暴晒，你坐进去空调一开半天都不凉，你就这个开着空调出着汗费着油，所以就觉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换车。哎，还有人说这个可能是空调缺氟了，去给空调清洗清洗，加加氟吧，钱也花了，问题没解决。所以咱换个思路，是不是发动机的积碳太多了？哎，这个换个思路解决问题，有时候您可能想不到，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感冒打喷嚏啊，这个感冒一直不好，就觉得只是着凉了受冻了，其实有可能啊它是这个鼻炎。哎，您把这个吃点这个什么鼻炎的抗这个什么过敏药啊，冷空气的过敏药，反倒解决感冒的问题了。所以有时候换种思路是真的解决问题的。像咱们的车子哈，您换种思路，就是比如说清理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它就让咱们的车子更轻盈、更好开，也更容易凉快了。现在这个油价那么贵，是吧？油耗一高，那直接就是不愿意开车啊，心疼啊，每天开车都跟喝油一样，喝油就跟喝血一样，哎呀，心疼啊。大家来降低油耗是关键哈，让咱们的车子又凉快又好开又轻盈又不费油。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呢，咱们很多产品可以供选择啊，这个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所以自主品牌什么概念呢？我们对它的品牌的效果呀，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啊，还有售后啊，哎，服务质量啊，我们都得负责任。河南交通广播在这儿放着又不能跑，对不对？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效果，我们自己的这个羽毛是非常爱惜的。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根据车辆的行驶公里数来选择就可以了。3万公里以内的呢，一瓶90多块钱，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够用了。那么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咱们选择万能通三兄弟，它是三兄弟是三瓶，一瓶除碳的，一瓶清洁这个三元催化的，一瓶提升动力的，哎，100多块钱三瓶。还有200多块钱呢，那个是更强效的啊，就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车子了。车子年岁大了，问题比较多了啊，就用这种金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微信平台来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长修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设备的故障，连霍高速上街站宽度超过 2.75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14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

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和您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呢，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1家装课堂节目，不仅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家装知识的储备，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关键是还有很多节目的收听福利给到各位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福利就是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有了记者这个朋友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有一位听众跟我说啊，他说他实实在在受益的是参加了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可是呢，这个人啊有投缘不投缘，说话有交流顺畅不顺畅，有的人你就觉得沟通成本特别低，有些人呢你和他的沟通成本就会觉得特别高。那他第一次啊就遇到了沟通成本比较高的人，有设计师就觉得说了两天了好像始终说不明白一样，他就不高兴，哎，一和我们记者联系，发了个微信说想换个团队。我们的记者立刻就和装修公司安排了，然后第二天就有新一波的团队啊，有新的工长、新的设计师、新的监理人员和他进行了沟通，这就觉得特别顺畅特别好。所以您看啊，这个记者是不是还可以帮咱们办大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吧。添加完记者微信呢，您也别忘了会看到一个官方的链接啊，就是您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的同时，就会收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啊，记得点开一下，官方链接放心点开啊，点开一下，登记一下咱们房屋的面积，哎，就会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到咱们的账户了。那接下来咱们什么时候装修啊？这2000块钱的补贴都是做数的，可以给咱们用一用。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家庭在装修入住几年之后会遇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地砖，哎，或者是墙砖出现了空鼓。刚开始可能只是踩上去有轻微的咚咚的声音啊，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地砖会越来越松动，严重的时候呢出现开裂了、翘边了、脱落了等等啊，尤其是客厅、餐厅、走廊这种大面积铺贴的区域，一旦空鼓范围扩大了，它不仅影响居住体验，还会让不少人担心啊，是不是整个地面都要重新的去返工。我有一个朋友啊，在海南买的房子，因为长期无人居住，有一年夏天呢，他去的时候就是刚把客厅的这个阳台门啊，客厅和阳台通着的那个推拉门刚一打开，就听见客厅里的瓷砖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哗哗哗全部翘起来了。这就是热胀冷缩啊，长期空气不对流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鼓显现出来的问题啊。有些人以为空鼓只是声音不好听啊，其实真正危险的是后续的连锁反应。因为地砖本身是硬质材料嘛，一旦底部受力不均，就容易产生内部的应力，时间久了呢，轻则瓷砖边缘崩瓷儿啊，重则是整块断裂。尤其家里有地暖啊、重家具啊，或者是经常搬动家具的情况之下，空鼓的地方就会持续受压，问题扩散速度会非常快。而且空鼓并不会自己恢复啊，基层和瓷砖之间一旦脱离了，后续只会越来越松。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大面积的地砖空鼓是怎么形成的啊？首先是基层处理不到位吧，这是原因之一，也是常见的原因。有些施工队啊，为了赶工啊，地面灰尘没有清理干净，甚至基层还带着什么灰尘啊、沙粒啊，就直接铺贴瓷砖了。那这样水泥砂浆根本没有办法牢固结合，后期就会容易整体脱层。我们家当时一个装修的铺瓷砖的瓦工师傅，我觉得特别好，一个原因是原本我们是先做了一个地暖嘛，地暖做完之后呢，前面这个最后一步就是要附着水泥砂浆了。附着水泥砂浆之后呢，当时要有一个保温保湿的一个处理，就用了一些那个塑料薄膜啊，就给覆盖上了。覆盖上之后啊，这个贴砖的师傅跟我去看现场的时候，他就二话没说帮我在撕那个薄膜。我说师傅你撕它干嘛，不用啦，直接贴瓷砖的时候不就把它盖进去了吗？他说那不行，我要给你贴砖之前不把这个撕掉的话，你后期瓷砖就会空鼓的。这个师傅就这一句话让我觉得他专业，还让我觉得这个师傅是良心师傅哈。你装修啊，其实装的就是良心，因为有太多隐蔽工程咱们看不见的地方哈。

们时时刻刻不会在现场的时候，那工人师傅给你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另外一种呢，就是基层过于干燥，没有提前去洒水湿润，结果水泥当中的水分被迅速吸收，就导致粘结强度下降。那这种情况形成的空鼓往往面积比较大，而且容易成片的出现。所以我们也说啊，当下是装修的一个很好的季节，温度呢刚刚好，温湿度啊就是湿度不多也不少，就是这种温湿度刚刚好，你施工它就会比较容易让材料啊工艺啊都具备稳定性，不容易。温度呢刚刚好，温湿度啊就是湿度不多也不少，就是这种温湿度刚刚好，你施工它就会比较容易让材料啊工艺啊都具备稳定性，不容易后期有不好的隐患发生哈。大家当下有装修安排的话呢，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先约师傅去看一看啊。水泥砂浆的配比不合理也会造成瓷砖铺贴的时候出现一些

0: 的都是大规格的瓷砖啊，800×800以上的大砖了，通体砖啊，岩板类的材料啊等等。那这些砖啊，吸水率很低，如果还按照老式的泡水这种方法去泡砖的话，就是这个经验主义啊，老式的传统装修啊等等，你再加上水泥砂浆的这种方法去施工，就容易出现砖不牢的问题了。尤其是大砖，如果没有使用正确的背浇工艺，空鼓概率会明显增加，不少家庭入住半年就会发现空鼓了。其实问题早在铺砖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那这也再次说明装修这件事儿啊，售后服务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问题是前期装修的时候您看不到的，入住之后经过一年四季热胀冷缩之后，有些问题它才会显现。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售后服务的话，您自己承担这个后果那就太惨烈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装修售后服务是十年质保终身维修的啊，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当然请认准华普装饰，也请认准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下品质家装节了。不仅有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关键的是每个月还都会举办吐槽大会，就是让业主去见董事长，见装修公司的一把手老总啊，有什么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当场拍板当场解决。有时候并不是董事长的意思，是下边施工人员没有执行到位。那咱们和下边的施工人员、一线的工作人员，这个各种沟通遇到障碍的时候，那董事长解决问题是非常快的啊。谁也不想自己经手的企业一夜之间倒闭了，对吧？所以真正敢于面对问题，这样的魄力才是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这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甄选河南头部装企华普装饰的一个理由。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来报名。言归正传，继续把话说回到这个瓷砖空鼓的问题哈。那在北方啊，或者是安装地暖的家庭当中啊，这种空鼓的现象也比较典型，因为热胀冷缩嘛，地暖长期反复的升温降温的，瓷砖和基层呢会发生热胀冷缩。如果施工的时候没有做好伸缩缝，没有预留这个伸缩缝，或者说砂浆的柔性不足，就容易出现整体的鼓起。很多人发现冬天空鼓加重啊，夏天稍微会缓解，就是热胀冷缩的原因导致的。那我们有一位业主哈，装修完了，这个瓷砖铺贴完了之后给我们发信息说，是不是这个工人师傅太不细致了呀，说这个瓷砖铺到墙的那个地方留缝留的有点大，我觉得这个缝隙是不是后期再给我修补修补。我们这个设计师、工人师傅、我们的记者到现场一看，哦，不是缝大，留的是伸缩缝，就是应对热胀冷缩的。如果是新房呢，尤其是高层住宅啊，前几年轻微沉降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一旦基层出现了裂缝啊，地砖也会跟着受影响的。所以如果前期没有贴好，这个时候的空鼓也会呈现出线状的或者是局部比较集中的现象，容易伴随着瓷砖开裂。那么怎么判断空鼓的严重程度呢？到哪种地步需要去修补它？不同的程度，不同的修补方案又是什么呢？雨薇慢慢的来和您聊。先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雨薇看到你在朋友圈里发的照片了，脖子里戴的那个钥匙形状的项链特别好看，在哪儿买的呀？来，我告诉你，就是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这几天啊，我拍了一组形象照，是自拍的，没有花钱，没有去照相馆。我就是有一天去水房接水的时候啊，茶水间接水的时候，我发现快下班的那会儿啊，阳光照在茶水间特别的漂亮，我就拿起手机自拍了一组照片，后期还修了修，美了美颜啊之类的，哇，真的有大片的即视感，像花了几千块钱照的照片一样，特别漂亮哈，就是光影找对了，就是这样。哎，我脖子里戴的那个钥匙形状的项链确实收到了一波好评啊，大家问在哪儿买的，您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雨薇脖子里戴的这个同款的莫桑钻项链了啊。

0: 这个项链呢就是300多块钱，那当然还有更便宜的，我们还有那个胖东来同款的小方糖钻戒1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莫桑钻啊，它就是珠宝级别的一个钻石，但是价格很便宜，所以说对于日常佩戴当饰品来戴的话，就是你既有精致的感觉，又不用担心它坏了呀丢了呀，有时候随手洗个手戒指一摘忘了哈。去年我们还有同事弯弯戴了一个蛮贵的金戒指，结果去雪地里拍视频的时候手一甩，戒指掉到雪窝里了，那算是找不着了，给他心疼坏了啊。2天之后雪化了，显现出来了。所以像这种情况还是蛮常见的，你有没有遇到过去卫生间洗个手，哎，然后这个戒指丢在那个洗手台上了？有没有出差旅行的时候啊，带了一个这个什么饰品，耳钉啊、项链啊、戒指啊，忘在那个床头柜上了，走的时候落到酒店里了等等，这些情况有没有遇到过？如果是价格很高的话，或者说特别是心头好的那种，是不是后悔不已，遗憾的不行不行的？那像我们现在这种价格比较便宜一点的，哎，我觉得起码不会让我们那么心痛吧哈。你如果说丢个十几万的饰品，你是不是会特别的心疼？那如果说当初是爱人给您送的钻戒呀、金戒指啊丢了，是不是特别的心疼？那现在咱们就买点这种日常可以佩戴的饰品，莫桑钻，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经典百搭系列的咱有啊，总共2克拉莫桑钻 S925 银的银钩哈，六爪的皇冠镶嵌，气场很足，职场、约会都能戴。您添加一下这个，扫一个优惠券啊，直接是259块钱就可以买了。所以您看啊，这里边款式特别多，咱们有这个新潮设计系列的，有经典百搭系列的，还有贵气十足系列的那种满钻的网球手链，1.8克拉的莫桑钻哈，都有，价格也不贵，500-600块钱。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就是跟您说说这个价格吧，有100多的，有200多的，有300多、400多、500多、600多都有。大家就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是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的饰品哈，既有漂亮又有款式，关键是它品质很高，不会说戴在手上啊、脖子上啊什么掉色呀这些问题啊，设计的很不精致啊，没有这个问题。它也同样是闪闪发光的，有时候你觉得这个莫桑钻的光泽啊比那个天然钻石的光泽更耀眼，您可以试试看，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今天要发送秒杀，不仅可以下单护肤品，还可以下单吃的。爱吃虾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青岛的岩洞大虾啊 ，UP 商城高蛋白低脂肪的大虾，让咱们吃的过瘾。青岛的岩洞大虾，天热没食欲的话，减肥怕长肉的朋友啊，周末朋友聚会想来个大餐的朋友，我觉得它都是直接拿出来可以用的。首先它非常够大啊，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就是放到手上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的那种，只只虾都是非常饱满的，剥开满满都是肉，吃着非常过瘾啊！哎，另外就是盐水急冻锁鲜，这个捕捞方式保证了它的新鲜，想吃几只拿几只，只只分离不粘连。有时候你家里啊买到那个鲜虾，你吃不完，你放到冰箱里一冻，一坨一坨的，你吃不完就是先得化冻吧，化完一坨一坨的，你也不能一只一只的去冻哈。所以像这种盐水急冻锁鲜的，就是只只分离不粘连。这个就特别利于我们烹饪了。第三就是很省心啊，人工捕捞啊，虾壳薄脆啊，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孕妇老人孩子，您早上不知道给孩子做什么早餐，就这个虾往这个水里一捞，白灼一下，或者说电饼铛里一加热，孩子随时都可以吃了，烹饪方法太简单了哈，或者是炒饭啊，鸡蛋炒虾仁什么油焖大虾都可以哈。您有空的时候呢想想招，哎，做的这个丰富一点，没空的时候呢他就是顺手的就做了，就很节省时间。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也可以下单。今天的价格非常美丽啊，这样规格的大虾原本市场上大多都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呢给到各位啊 净重3斤，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约是40-50只的样子哈，平均1斤33块钱，所以比市面上要便宜很多。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就可以了，直接下单秒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他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6: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聊了，如果说地面的瓷砖啊出现大面积空鼓的话，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不同的空鼓程度，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全部砸掉重铺呗，其实并不一定啊。真正最好的方法是根据空鼓程度来决定的。比如说局部空鼓，我们就可以采用注浆修复的方法。如果地砖没有明显的破损，只是局部空鼓，那目前比较实用的方法就是低压注浆修复了。等材料固化之后呢，空鼓区域就会重新变得稳定了。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不用大面积的拆砖，尤其对于已经入住的家庭来说，灰尘小，噪音小，工期短。不过它也有局限，就如果基层已经粉化松散，或者说空鼓面积特别大，那么单纯注浆效果就很有限，就不建议用这种方法了。第二种情况是局部拆除重铺，如果部分瓷砖已经松动翘起，或者是出现了裂纹，那么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拆掉重新的去铺贴。这里很多人容易犯一个错啊，就是只换表面瓷砖却不处理基层。实际上真正关键的是基层出了问题，它才会瓷砖脱落。正确的做法呢，是先彻底的清理一下原有的砂浆层，把松散部分全部铲除，再重新找平，然后使用新的粘结材料重新的去铺贴。如果基层处理的不干净，即使换了新砖，后面还是会继续出问题，出空鼓的。记好啊，瓷砖空鼓不是瓷砖的问题。第三种情况呢，是大面积系统性的空鼓，这个就得整体返工了。

比如说多块准连续空鼓，地砖出现整体拱起的那种，还有基层明显开裂，地暖区域反复空鼓，行走的时候明显晃动，那这些局部修补往往已经治标不治本了。这种情况呢，最佳的方法就是整体返工。虽然听起来代价很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反而省钱啊，总比反复的去修补要省钱。不仅后期维修成本越来越高，还可能影响到咱们的家具啊、踢脚线啊，甚至是门套啊，大家要知道它的连锁反应是很大的。返工的时候呢，基层要重新检查，大砖必须使用正确的工艺哈，预留伸缩缝也非常重要，避免热胀冷缩。地暖区域呢，不要急速的去升温，慢慢来。那大家都要在这些方面了解了解。您看，单单就装修铺砖这一件事儿，如果说前期施工不到位，处理不得当，后期呢就会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更何况啊，我们其他的地方如果啊每一个程序、每一个工序它都出现点问题，那这个家还能住吗？还有一些是您可能修房的时候看不出来，后期入住之后发现了。所以由河南交通广播在选择的时候给您出谋划策呀，给您一些建议呀，会让您少踩坑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领补贴是记要点开链接的啊，点开链接登记面积，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到账了。最后跟大家推荐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这是有朋友咨询啊，说520要到了，送媳妇儿点什么好呢？不光送媳妇儿啊，你送女朋友啊，送妈妈都可以啊。赫莲娜这个牌子一听就很大牌，很知名，担心价格贵。那雨薇跟您说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它划算才让您入手的。您今天发大牌两个字，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各一瓶哈，专柜几千，今天呢，咱只要99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不到500块，这是咱在商场里买不到的价格。您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也感受一下知名品牌大牌的这种奢宠感啊！发大牌两个字。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到了12点档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魅力不是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策划什么大事儿啊？
0: 没有，因为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一直在为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做这个微信上的这个宣传。人家现在不是过生日吗、然后就叫了一帮的好朋友过来给我们送祝福，然后我就一直在看了十几条这个祝福，然后看着看着就我把我带入了、
1: 看着看着让我回去我要接到祝福
0: 我也想给你们送祝福，
1: 等交过明年生日我再回来这意思是吧？
0: 倒不是啊、
1: 好了啊，大家好，我是张弛啊，非常开心在今天依旧陪伴着各位啊，我们一起放肆到这一天。
0: 哎，但是你说到这儿了，就是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魅力881，咱们就是顺带手的跟大家来聊一下啊，就是确实最近呢人家也为大家送上了非常棒的啊星光露营音乐节等等的一系列的活动，如果大家想要啊这个共同参与的话，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音乐节三个字，具体有什么活动的详情啊，然后在什么样的地方来举办呀、你能在现场见到谁啊，你都是进群来了解一下详情就可以了啊、说到这儿了嘛，我就说一下不为过吧领导，
1: 也不是说到这儿了，你也算是硬 Q 到这儿
0: 好吧，这个大家如果想要来参与到节目的话，请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你要不然就先进群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直接就是发送游戏两个字，咱们进群，在群里面22群啊23群啊有好多的这个好拍档们在这等着各位，要不然您就直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这已经到了周五了，本周最后一次答题参与拿奖品的这个机会可不多了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发送过来，您如果要是啊答对了这个题目进入到了进阶局，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生成提供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括弧昨天来连黑咖啡也没送出去）。哎呀，咋回事呢？那今天呢？
1: 当然，我们的最终奖品虽然送出去了，但是本周其实总共统计这么多天也就一个。
0: 对，本周就一个，上周也就一个，
1: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在今天呢，
0: 痛心疾首啊！
1: 最终奖，由 UP 生成提供的国内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人体工学环抱设计国家发明专利，咱们骨科专家也都在推荐的坐垫思飞奇，升级款2-1护腰脚姿靠垫给到各位。
0: 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直接来。进行到闯关答题，手机号加昵称加疯狂啊，反正这三个颠过来倒过去，然后只要您发送过来了，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千万不要在这个我们节目的互动阶段，然后你就发到别人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了，就不太好了。另外，我还想问一下，今天早上又在早高峰的节目里面呼吁了一下，就早高峰这些听众朋友们，你们什么时候能随一随你们的这个主持人？甭管是李现是谢涵，人家怎么着也都是拿走过大奖的，那你们呢？天天的在这个早高峰里面耳濡目染的受到他们这个熏陶，怎么回事？昨天来到这儿第一关都没闯过呢，咋回事呢？
1: 哎，那人家可能有话说，因为有一部分人昨天明确表示没听啊，压根儿没听，不知道。
0: 没听啥？
1: 没听早高峰
0: 啊？没听早高峰？
1: 不了解。
0: 那没关系，今天甭管你是不是代表着早高峰还是代表着晚高峰来的啊，但是希望大家都能把我们的奖品拿走，赶快吧啊，回复啊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过来就可以了。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啊，在群里面就看见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群，22群，我的天哪，在我们就是不在的这些个角落里面，大家探讨的呀全是咱俩。然后把咱俩的前世今生全部都给剖出来了，说最早在哪儿遇到的张弛，最早在哪儿听到的珍妮，最早怎么怎么样，然后辗转了几个平台，然后又来找到我们，然后就开始，我说以后我们俩要是谁忘了履历，我们就来这个群里问一下就行了，你这太了解了，比我们自己个人都了解。
1: 下份工作就在群里截图发简历吧。
0: 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大家也可以进群聊啊，回复游戏两个字群聊，不要回聊天，我们这不是专门聊天群啊，我们有自己特色。愣先生说了，谁报名了？谁报名了？咋回事？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啊，说我们俩呢，
1: 啊，
0: 就是这个礼品没有被拿走，咱俩心里不清楚吗？
1: 真不清楚，也很费解。
0: 至少还有你是谁的歌？
1: 任贤齐。
0: 费解不？
1: 这
0: 费解不？我就问你费解不？
1: 这我们也没过，我们太过分了，这个
0: 真是。你要是说，你要是说这个，你平时这开车上路，对吧？你要是不知道我选哪个险种更加的适合自己，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人工客服可以背个锅，他没给你解释清楚。
1: 哎，
0: 对吧？
1: 这锅不背啊，目前，
0: 啊，不是，
1: 目前没有这锅出现。
0: 所以我就说，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背锅，那是我们的问题。
1: 如果概率太大，你要说万一，
0: 万一。那也确实，你说保险保险嘛，不就是以防万一嘛？所以万一路上出现点什么小刮小蹭小问题，你又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怎么办？这个时候没有一个靠谱的来给你托底儿的人当你的后盾，怎么办？那一定要记得配好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回复"车险"两个字，专属团队一对一的跟您来沟通，是真人坐席，不是那种 AI， 好不好？纯人工聆听您的诉求，出了险之后，您只需要打个电话，拍个照片，然后就有人踏踏实实的帮你来处理问题，当你的结实的后盾，给您撑腰。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太平洋产险也是一路为大家保驾护航，在这么多的岁月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啊购买太平洋的保险，或者是对它的认知是在哪一天？但是其实从1991年开始，在黄浦江畔啊已经初心起航了，到如今也是跟千万家庭并肩同行。
0: 嗯，
1: 35周年之际，我们在5月31号前都可以啊，就是让您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嗯，
1: 之后呢，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也会为您准备丰富的活动礼品，等待您的参与。记得是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啊。
0: 是的，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为大家送一首歌曲吧。这首歌呢，在昨天晚上，然后是我去看到了一部无一档的这个电影的其中的配乐。这配乐大家一听就非常的熟悉啊，中文版叫做《南海姑娘》。
1: 嗯，
0: 然后呢，今天我们听到的
1: 南海姑娘是
0: 那是南方姑娘
1: 方。
0: 我说的南海姑娘是邓丽君老师的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佳老师的翻唱，印尼语版的南海姑娘。
1: 嗯，
0: 这首歌是出自于我昨天看到的这个影片，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我说实话，这部影片，
1: 懂你意思，催人泪下，
0: 泪点低的人别去看，我昨天哭了一晚上，太好哭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群里说啊，刚才一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有点儿啊，这个眼睛湿润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牧马人说，这个唱的曲风啊，就感觉跟这个邓丽君老师很像。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大概应该是模仿者之一吧。就是别说很像了，几乎就一模一样了。当时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一度以为他就是邓丽君的这个原版，然后到网上一搜才发现啊，这是不是的，确实是翻唱。
1: 嗯，也在寻找那种感觉啊。其实现在这个，就是随着第一次吧，应该是我觉得一几年啊，出现这种这个老歌的一些改编之后啊，大家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其实更多的乐迷开始对这种改编有越来越多的意见了，觉得你在毁经典啊。这个声音一旦出来之后呢，后来就不断的改编也是愈演愈烈吧。包括前段时间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李白那首歌的一个改编啊，也引发了这个原作跟这个改编者的一个，怎么说啊，就大家相互不能说互掐吧，起码是有反对的声音啊。所以说现在好像又回到了最质朴的一个感觉，就是对于歌曲的这个经典细节的还原，更多的乐手之间呢也更加的尊重啊。更何况邓丽君啊，也是
0: 无法超越的，
1: 对多少人的这个就是放在心里边很高位置的一个人，所以对于他的这首歌曲肯定是愈发还原愈好一些。
0: 是，就是原版还有原唱就是一定是无法超越的。为什么他大家都在模仿，肯定是因为觉得他好嘛，
1: 有的时候也
0: 才会去向往。
1: 对，也是不敢。你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演绎翻拍，也有很多演员他都表示我不敢接，为啥？
0: 对，
1: 因为这个角色我不敢演，我担心
0: 太经典了。
1: 对，我担心我演完之后反而对我有负面的作用。
0: 嗯，
1: 是吧，谁干一个活不希望多赚点，是吧？
0: 不是
1: 起码赚得漂亮点。
0: 不是，你赚不赚不重要，重要的是起码别遭骂。
1: 对
0: 对吧，
1: 就是赚得漂亮点，你在掌声里边赚啊。
0: 对，所以说
1: 唾沫里边赚的肯定不一样。
0: 有的时候你想要就是说去，你说你去致敬经典，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你说你想要超越它不是不可能，但是确实有一点难了。
1: 是
0: 也是希望就是大家，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标杆放在这儿它就是一定成为一个天花板。我们要的就是不断的有人突破嘛，所以也是要向这个经典看齐。首先呢，也得从经典当中吸取你觉得的发光点，然后融洽成自己的一套发光点。你就比如说，虽然说天然钻石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咱们都能够去到达或者企及。我们拥有到的每一颗耳钉，每一颗这个钻戒，你说咱都是天然钻石的，我个人认为确实也是有点难。那你说我们就摒弃掉了吗？我们就身上就不配拥有这种不灵不灵的东西了吗？当然也不是。所以就像我们曝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啊，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是一模一样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啊。虽然说经典有流传，但是像这样的啊，让我们能够带得起甚至是带得了一套让我们出门点缀的让我们自己觉得更加自信的这种珠宝级的莫桑钻，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拥有。关键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从源头工厂找来的啊，品质好，价格低，而且呢就是颜色净度都是非常棒的，妥妥珠宝级别，在市场价的基础上给大家打了2点多折，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就能够拿回去这么一件。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新潮的这个设计，比如说镶满这个满镶的这个葫芦吊坠，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葫芦的造型，也是这个大牌的造型。那么0.24克拉的莫桑钻，再送 S925 的纯银项链，然后戴在脖子上的这个感觉，首先它是亮眼，其次葫芦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寓意着福禄双全，
1: 是，
0: 所以说送爱人送妈妈寓意都很好。这个券后的价格只需要229、
1: 就是葫芦这个东西它就是具有双边性嘛，它能够向上兼容也可以向下兼容。你给长辈的话是一种这个晚辈的祝福，你给晚辈的话就是你给小辈儿啊，就是比如说侄子呀，侄

0: 这辈儿的呀，孩子呀，也是一个长辈，一个好的期许，
1: 确实是。
0: 嗯，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作为赠品礼物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嗯，
0: 当然你要说点缀自己，我其实我也想推荐咱们的这个牛头吊坠，它是三克拉的一个莫桑钻，然后给到的是 S925 的一个银链，也是我们的一个标配。
1: 嗯，
0: 侧面呢它有一个镂空的设计，把这个聚光量啊显得非常的大，就整条链子啊，你从哪个角度来讲它都有一种让你霸气侧漏的感觉。
1: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三克拉呀，三克拉这已经小鸽子蛋了。
0: 但是
1: 确实很霸气。
0: 您在我们这儿发送钻石，我们券后价只要359，
1: 359入手三克拉，
0: 是，
1: 好不好？哎，当然，如果您要是嫌哎我自己的这个手腕上有点空啊，那给大家推荐到满钻网球手链，就说白了，它就是一整条全钻的手链啊，1.8克的莫桑钻啊，这个戴在手腕上就像银河一样闪，券后只需要699。如果说您说我想要再搭配一个项链的话，那么满钻网球项链4.22克拉的这个满钻莫桑钻，说实话啊，这气场还是非常强大的，关键是价格很
0: 小。它的一个特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点是因为什么？首先我非常喜欢这个银白色的
1: 配饰、
0: 之后呢它的这个小钻石啊，它也是有一特点，它是在侧面，这整个链子的侧面，就是很低调很内敛，需要可能不经意间发现，哎呦你脖子上很闪。
1: 所以说这一条的项链的券后价格1599，
0: 因为它钻多呀，是吧？一物一码，一物一证可以溯源，也都是配备了咱国检证书发到您啊，就是确保它确实是珠宝级的莫桑钻，
1: 所以说
0: 不是说只是莫桑钻，
1: 对，就是你拿去送个心意，包括纪念日的惊喜、生日的礼物，或者说是咱们自己给自己日常穿搭、职场提升气质、情绪价值、性价比都是兼备的。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好了。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5月15号，马上就到520了。如果您现在这个有想法，你可能想自己带着玩玩，买来看一看，您千万别跟那帮想送礼的人、送女朋友、送媳妇儿，这些人给冲突了啊，给他们挤一条道上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到520那天呢，我们这前后肯定是库存也紧张，物流也紧张，
1: 订单量很大。
0: 对，你要跟他们挤一块的话，你反而就一不小心成受害者了啊！所以该提前下手，咱们这帮朋友可以提前下手了、啊。
1: 早下单早发货嘛。
0: 是。
1: 回复钻石两个字，把这一份啊，这充满着性价比又充满着啊这个闪亮亮亮晶晶的这个礼物带回家。回复钻石自己来选购一下。
0: 怎么是吗？
1: 除了这个钻石之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金主 UP 商城也给大家送上了这个大家都爱吃的一份好物。话说回来，你说这已经夏天了，这么热了，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该有一点点的这个操心了？哎呀，是不是该露肉了，该露腰了啊？这露肤度开始增多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要开始减减肥了？那么给大家送上蛋白质，这是什么大爆品？这就是 UP 商城带来的高蛋白低脂肪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昨天给大家送的是那个肉肠，今天是青岛岩洞大虾，这两款都是我就是无限回购的。
0: 这肉肠呢上线一天之后啊，
1: 我今天还吃了呢，我天，
0: 紧急下架了，就
1: 紧急下架，
0: 就怕这种跟你说大馋丫头啊买多了你知道不知道，怕你们长肉啊。很羡慕商城的小伙伴，真是这个必要的时候总能去大海边转一转，我们这些中原山区的孩子就很少看到海。这个为啥？人因为咱们得确保这个虾呢是我们亲眼看到从大海里捕捞的啊，
1: 非常新鲜。
0: 这个为了保证品质，只能忍痛去转一圈了啊！辛苦大家，
1: 下次这种痛请让我来忍，好吗？
0: 我们也痛一痛，
1: 对，我们也来痛，
0: 让大海带走我们的哀愁吧。
1: 来吧，这个如果你想要入手的话，先回复秒杀两字看一下啊，为什么推荐的给大家咱们这一款青岛岩洞大虾？第一，它够大，20到30的这种超大型号的，基本上单只的长度就得17到22了，就是你把你的手掌摊开你的手心，让我看看大虾。基本上比你的这个成长，这个成人的这个手掌要长，所以说它很饱满，你剥开来都是满满的肉，吃得很过瘾。第二，它够鲜。
0: 刚刚也说了嘛，
1: 对呀、
0: 咱们商城小伙伴，你得是盯着它，确实是直接捞上来的、
1: 对，
0: 捞上来之后呢，就必须确保一个什么呢，在零下35摄氏度。

0: 然后用盐水
1: 急冻锁鲜。
0: 你知道做过盐焗虾的朋友都知道为什么就是要用盐包着它，其实就是一个锁鲜的过程。
1: 哎，
0: 然后再配以低温啊，想吃几只到时候你拿几只。
1: 因为它这样的好处就是它只只都是分离的，不是说你一拿一整块好几只然后自己在那儿磕，不会，它就是只只分离，不用反复的去解冻。反正就是我觉得像我一样就是烹饪小白的朋友们，直接就是清水煮一下白灼、就够鲜甜。
0: 当然它本身具有的高蛋白这一块的特点我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它适用范围也很广啊、可以说从小孩、孕妇、老年人都能吃啊。你想做鸡蛋炒虾仁清淡一点可以，你想做红烧的是吧，香辣的，你这或者火锅
1: 油焖大虾
0: 都可以啊。当然日常购买咱同规格的大虾，其实一方面这个虾你要说多珍贵，你可能到海边没有那么珍贵，但是其实在我们这儿去吃它其实就附加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像这个运输物流成本、是吧，包括它的这个锁鲜的一个技术成本，所以本身它不便宜，再加上量很大是吧，就个儿大，净重3斤、差不多这个小一百得有吧，是吧，
1: 小100多
0: 100多
1: 因为正常都同等的话40多块钱一斤。
0: 但是今天咱们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秒杀过来。
1: 别发虾啊，发秒杀、发秒杀。
0: 发虾你这真瞎发啊，你一盒大概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给到各位33块啊，收到只只分离满满一大盒，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升级顺丰极速发货啊、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足营养那就下单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刚刚开玩笑的，我们没下单那个肉肠啊，还有
1: 肉肠没下架是这个意思吧，
0: 89.9元48根的这个俊惠烤肠也依旧在售，大家发送秒杀进来、你就看、
1: 真的很好、
0: 喜欢吃哪个
1: 真的要去入手，
0: 你选哪个，你想一起下单，
1: 今天刚吃了、
0: 我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做法嘛，你把这个肉肠切丁、虾切丁配上鸡蛋做扬州炒饭、什锦炒饭，
1: 哎呦
0: 很漂亮啊，
1: 哎呦嘿，
0: 营养丰富嘛，什么都有、
1: 我真的很佩服像你们这些会做饭的人。
0: 我真不会，我主要是
1: 你主要会吃，
0: 参加过美食节目耳濡目染之下、总是不经意的露出一些功底，就像有人不经意的老说自己是魅力什么是吧，熏陶时间过长了也容易入味儿是吧，这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啊，
1: 可是我说魅力我是真有魅力，
0: 我知道你很有魅力。
1: 那你会做吗你到底
0: 我会说就是各位啊，就被这个魅力吸引过来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啊，这会儿呢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
1: 加上
0: 你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很重要，一定要加上联系方式啊！
1: 一定要加上手机号啊！
0: 我们要是给您打过去的啊，确保您这会儿没啥事儿，在路上没有开车，咱们什么都方便，万事方便，您打过来，我们连过去，咱们好好的玩一玩。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

0: 全今天全是姐妹，
1: 全是姐妹组局，
0: 哎，
1: 真的是姐妹同心齐力断金，真的没话说，朋友们。下回要不让姐妹也来参加一下呢？
2: 好的，这个通关。
1: 好的，整个通关啊！来，感谢您。那么接下来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
1: 好，恭喜您顺利通关，获得到了由 UP 商城为您送上的最终奖品。那么接下来我们收线了，下回再见，拜拜。
0: 哎，
1: UP 商城表示非常欣慰啊！
0: 是姐妹这么好是吧？而且今天我们真的是算是完成了全周的 KPI，
1: 整周的 KPI，
0: 这沉寂了一星期，
1: 两周吧，
0: 一下就送出两个，对不对？咱来，姐妹，咱商城，我们最新的这个山茶花修护精华油也给姐妹安排好，
1: 真的必须要安排
0: 好不好。
1: 你是我的姐妹，你还是我的幸运儿。
0: 说到咱们这个这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啊，
1: 来自于林清轩家。
0: 没错啊，第一，林清轩人作为线下的这个美容起家的这店门，他们的这个本身的很多的，就是以油养油的核心的理念，也证明了他们修护油一直以来也是他们的核心产品。同时，因为在线下一直是做这个美容，所以他们的很多产品，你可以从医学术语上来说，就是经得起临床考验。
1: 对，
0: 就很多客户用完之后当场给他们做反馈，所以也算是饱经沙场的一个产品，使用效能也更强一些。如果520送给太太，送给女朋友，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受到你这份细心、贴心和眼光。
1: 哎，
0: 如果像云朵一样送给闺蜜，我相信闺蜜也会觉得，哎呦，真是我的好姐妹，没有敷衍我，对不对？
1: 就是我跟你说，闺蜜在收到的时候，她一定会像那个表情包一样，就是两个脚在那儿踏地板，然后啊，闺蜜，你怎么对我那么好？
0: 当然，如果说她对这个品牌没有认知，我相信她使用完之后会知道，你到底有多有眼光啊！林清轩5.0精华油30毫升，官网一瓶就得608了，
1: 对，
0: 因为人家的王牌产品，
1: 是的，
0: 定价也高了啊！今天UP商城咱到手30毫升正装以及30毫升的
1: 替换装
0: ，我们就想折子，让咱们把量提的大点儿，
1: 这就是60毫升、啊，
0: 对呀，两瓶了，60毫升了，369给到您，就是5折的价格，买一瓶的价格反而给两瓶，
1: 哎，
0: 是吧？上妆卡粉有这种问题，那证明你的这个皮肤甘油不均衡，你就要拿油来调和。
1: 而且关键是现在下单，我们再赠送给您159元的林清轩家的红山茶精华水一瓶，还有15支的刺泡精华。今天节目期间再下单，再送你林清轩的面膜6片，还有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再加上精华油小样1包。还没有完，前100名我们再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1个。
0: 有完没完？
1: 没完没完，今天主打送。
0: 就是拍一发17，UP商城也发现了啊！你们整个闯关送个礼物这么麻烦，我们这儿送，只要在我们这儿下单，我们送一堆。
1: 关键是升级礼盒包装，这是礼盒包装，你拿回去，我跟你说，你都不需要再去包装了，直接拿到手这个一装，然后就可以送人了，到手有品质啊！
0: 就这一套，我们一个一个跟您算这个价格，上千块。你才能买下来，但是369全都有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跟林清轩合作这么久能够谈下来的一个福利，但是呢也有限啊。说完为止，就主要是赠品啊，赠完为止。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下单拿走它。
1: 赶快回复秒杀。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寒战1994》。1994年，香港回归前夕，政治部即将解散。一宗富商绑架案让刘俊谦扮演的热血正义的李文斌与吴彦祖扮演的冷血野心家蔡元奇在警界掀起了一场暗潮涌动的权力较量。英方、警队、富商、黑。

0: 方势力卷入其中，互相博弈。香港迎来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愁情往事别放心头，让咱们开着车看看咱们的这些大好河山吧。但是开车在路上啊，这车险一定得整好了啊，不然的话呢，你万一出现点什么小刮小碰了，或者你把车停在哪儿，你自己没有事情，人家来磕碰你了，出现问题，你是不是有点麻爪了？所以这个时候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安心呢。如果要是出了险的话，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帮你处理问题，甚至你都不需要就是小磕碰啊，甚至你可能都不需要在第二次的去打电话反馈，在责任明细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情况下，10000元以内可以快速理赔。
1: 天一下车，有问题跟我的保险专员谈。
0: 哎，
2: 我不交流，不交流。
0: 那也不至于，你这么挨吗？社恐吗？
1: 有的时候交流确实容易影响心情，尤其是在这种事儿上，真的很容易就是。尤其你要是暴脾气的话，你再加上你可能是吃亏的一方，大家反正一理论，你可能心情又不好，就这种事儿一下影响他，就不是可能一年之后，你开着车又经过了那个路口，
0: 你想起来你还炸，天哪，你属牛魔王的呀你！
1: 我在这儿澄清，我告诉你，
0: 好，
1: 气死我了！
0: 交给我们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交给我们，你一定放心，好不好？
1: 办事不生气，有的时候这生气这事儿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你聊你的，我想我的，大家没有同频共振，互相无法理解，沟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就跟答题一样，不是你这道题解不了，你沟通不是说你跟他说不明白，只不过当时有点急，你就过就行了，让别人来解决。装修也是一样，我们依旧可以给你搭起桥梁。
0: 等一下，我让我插一句嘴，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想到蓝东坡刚才说这个今天第一位参与者让子弹飞一会儿，他说这老兄之前是不是来过接歌词？你说肩膀头子，他说胯骨轴子那位，就上次好像也没整对呀、啊。就是你说的那种，确实没有办法同频，确实。
1: 不好意思，蓝哥呀，这时候我没法回答你，因为我们这样的选手不少，
0: 太多了。
1: 着急，有的时候你人之常情，有坐在牛角尖了，能过就过，是不是？你有些事儿咱能不沟通就不沟通，不是说你是坏人或者他是坏人，那就是

0: 没搭上线儿，脑子就一时之间想法没搭上线儿。
1: 嗯，
0: 咱们家装记者经验老道啊，尤其我们高明老师脾气也好，
1: 嗯，
0: 啊，跟谁
1: 出了名的脾气好
0: 都能搭上线儿。
1: 关键人家脾气好不是老好人，他不是和稀泥，
0: 啊，对，他是海王，不是他是那个，啊，善于理解人，
1: 对，
0: 理解他人，
1: 能够就是换位思考，然后知道你的心理，
0: 嗯，
1: 也知道对方的心理，然后很好的去沟通。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站在咱们这个业主这方面为咱们来着想，如果出现到了一些问题，你觉得沟通不畅了，甚至你说这一个团队我都想换，没问题，你给咱们高明老师说，他都可以帮你解决。
0: 哎，高明老师这活反正你别的不管，这一刻就很爽，
1: 嗯，
0: 这刻有一种忽然当甲方的感觉。
1: 不是，怎么着你找到了我们来做来定装修这件大事，就相当于咱们有一个靠谱的中间人，
0: 对
1: 不对？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到我们，我们来帮你解决。
0: 但是高明老师也有愁处啊，就是他这个权力一直没行使，
1: 哎，
0: 很少行使，有过，
1: 因为在跟华普装饰来交流的过程当中，
0: 对，前期其实我们也做好准备，没有人希望就是出现问题去，虽然我们给了解决问题的预案，但是没有人希望老是天天，女娲也不喜欢天天补天，她就补那一回就够了，你知道吗？
1: 回复家装节啊，
0: 啊，这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选装修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
1: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选的是什么？护肤品。护肤品你要认准谁？说实话啊，因人而异，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啊这个需求以及不同的你的那叫什么预算来进行到选择。但是谁不想买更高端的呢？谁不想拥有更好的护肤体验呢？那如果说以前
0: 我们都想，但是没钱。
1: 对，如果你以前只是卡在了预算这件事情上，今天我们来帮你解决一下。爆款商城为大家送上的美妆界太知名的一个品牌了，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有人一听赫莲娜黑白绷带奢华礼盒，算了算了算了，这不得小一万了。正常确实是这个样子，
0: 每一个词儿都很夸张，
1: 都很
0: 精贵。首先赫莲娜高端品牌，黑白绷带王牌产品，奢华礼盒一听就不便宜，
1: 就很奢华，
0: 嗯，这几个凑一块了那还了得。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需要你七八千，甚至连三四千都不要，甚至连上千都不要，只要999元两瓶正装直接到手。999你可以带走到的是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而且还是礼盒装。
0: 对，我就这么说吧，朋友们，就是我一句话，如果您还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一句话帮您打消您的顾虑，就是咱们结婚的朋友如果想用这个赫莲娜黑绷带，我想问
1: 结婚的朋友，
0: 你们结婚那时候请我做过司仪吗？
1: 你还接这活呢，张弛老师，
0: 这个价格就是请我的价格，如果你没请我就当买成赫莲娜了，
1: 就当你随的份子了，
0: 就当我去主持了。
1: 哎呦，
0: 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就是调换一个概念，
1: 真的是，我现在都想把你踹河里，
0: 就搞定了。你想请我的价格买赫莲娜啊？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
0: 难以想象。
1: 赫莲娜说你也配？
0: 赫莲娜都不认识我。
1: 对，
0: 是你知道吗？
1: 睡呀。
0: 我们全国那么多要叫张弛的，他都不一定认识我。都不一定听过这名字啊。
1: 所以呢，
0: 这个，
1: 如果说你想要抢到它，而且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在线上大家可以下单的机会，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定，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是30岁以上有细纹的敏感肌熬夜党的这些朋友们，咱们来试一试黑白绷带，库存确实很少，拼个手速，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

0: 专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在，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了，13:52了，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达了尾声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的聆听陪伴，以及闯关答题选手们的精彩发挥。
3: 是的，今天呢真的非常的满足，就是啊，被我们嘲笑的，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也有啊，然后我们给他们提供情绪价值的也有，
2: 给我们提供惊喜的也有，
3: 对不对？这都挺好。
2: 刚才有朋友说了，这节目组是不是要这个破产了？今天送2分。
3: 哎，朋友们，怎么会呢？一周都没送出去，多送点儿也不会破产。
2: 再说了，我们这送的哪到哪儿啊？没有看到吗？最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手静安装饰给大家送的，我的天，那才叫多。5月装修宠粉福利已经到倒计时了，100平的房子10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送什么？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都给你安排到位了。你说人家送了那么多，人家都没有说啥，我们能说啥呢？是不是？回复装修两个字，请更多的品牌应急灶具、智能家电还有宠粉的现金红包，反正名额不多，如果有2026年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朋友们，回复装修两个字锁定一下最后的福利名额啊，这个实实惠惠的装新家。
3: 对，当然了，我们送的奖品虽然不是我们俩自掏腰包，但是卖脸呀，
2: 卖脸是什么意思？
3: 我们不得拉下脸说，在我们奖品，
2: 这是面子，
3: 面子。
2: 你们以为
3: 面子钱买不来的？
2: 你们以为你们赢走的是只是奖品吗？啊、至少有我俩一人一半脸，有点恐怖，有点诡异。好的啊，想进群的朋友们，赶快回复"游戏"两个字。刚才我看23群里面的朋友说，哎呀，欢。

0: 演小双，但是我看了一下，扒拉了一下，小双没进去，小双没进去。啊，但是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回复游戏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在群里面继续聊天。
1: 是的，那么时间关系，今天先聊这么多，接下来也会更加精彩，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呢咱明天再会了。
0: 我明天不来。你来吧，
1: 我来，
0: 你明天再回吧。
1: 我来就相当于你来啊。

0: 救济。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但是因为设备故障，连霍高速上街站宽度超过2.7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哈。预计稍后会恢复正常通行。您在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稍后呢，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强制执行法律问题。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金红艳，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如果你的车呢近段时间感觉到有点有气无力啊，没劲儿啊，油耗上升，尤其是你带着这个空调的情况下呢，明显觉得这个车呢没有像不带空调的时候呢那么的自如哈，那很可能呢是因为积碳比较严重了。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购买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万能通哈。我说句实话，我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哈，你带着这个空调，你依然觉得这个车呢还是有劲儿啊，澎湃的动力，你感觉这个车的劲儿呢是使不完的。但是往年我没有用的时候，就觉得一带空调，明显觉得车呢好像负荷很重哈。那为什么我们要清除积碳？因为积碳呢是燃油和润滑油在高温状态下不完全燃烧以及杂质在发动机的内部高温环境中碳化形成的胶状物，所以呢它会导致我们的动力下降哈，还会导致冷启动的时候呢启动困难，油耗升高，发动机抖动和噪音增大，甚至是尾气排放 超标哈，还有损伤核心的零部件等等。如果您购买万能通，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这个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

0: 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强制执行法律问题。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御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金红艳。您好，金律师。
1: 你好。
0: 欢迎金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赢了官司拿不到钱呢，这是很多胜诉当事人最担心的事情。判决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但是执行起来却发现啊，对方名下呢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存款，该怎么办呢？难道就只能自认倒霉吗？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件哈，在2019年4月份的时候呢，某商业银行宁波分行因为信用卡欠款纠纷呢，把胡某起诉到法院，法院呢就判决胡某要向银行归还本金、利息还有违约金，一共是27.6万元。这个判决生效之后，胡某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案件进入到执行程序。那么在执行当中，双方在2021年4月份又达成了和解协议，案件终结执行。此后呢，胡某没有按照约定履约啊，无奈之下呢，这个某商业银行宁波分行呢就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执行法官在执行当中啊，划扣了胡某1.2万元的银行存款之后，就发现他名下呢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在2022年6月份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之后这个案件一直未予履行。后来呢，当地检察院民事检察部的检察官啊，运用最高检推广的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被执行人领取养老金监督模型进行数据筛查的时候呢，发现胡某存在异常。系统显示呢，他在2023年10月份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每个月领养老金10000多块钱，而且他的公积金账户余额达到53.6万元。这个呢，与法院无可供执行财产的终审结论呢是明显矛盾的。后来呢，这个当地的检察院呢就启动了双线核查机制，一方面呢是对接社会保险管理中心，调取了胡某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发放证明，另一方面呢又联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查明他的公积金账户的信息。那么经查证呢，胡某早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了每一个月领取养老金之外，他冻结的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已经满足提取条件，却仍然在账户当中沉睡。这个检察院呢，就向法院啊致发了检察建议法院在保障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对两类资金采取活封活扣的执行措施。那么法院呢也复函采纳了检察建议，对胡某退休金的账户予以锁定、冻结，并且定期的划扣。依据公积金提取条件呢，向公积金中心核实提取他公积金账户余额。那目前呢，这个27.6万元的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金律师给大家来说一说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案件没有人管了，案件终审之后，申请执行人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如果说被执行人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或者他名下唯一的一套住房，法院是不是就执行不动了？那么唯一的住房可以强制拍卖吗？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太美丽，他说我今天呢想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那个凡客的 T 恤，还有没有货了？今天应该是没有了啊。今天是5月15号，我们给您带来的是林清轩的5.0的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这个精华油非常好用哈，你听我的可以放心大胆的买。我也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 UP 商城的选品会上，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精华油之后呢，当场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我是这样用的，就是用完那个水儿之后哈，就把这个精华油涂抹到脸上哈，等它慢慢的吸收，然后你吸收完之后就明显觉得好像这个精华油呢质地非常的细腻啊，皮肤抹完这个精华油之后呢又软软的细细的，好像一点都不紧绷哈。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呢也是一个大牌子哈，

0: 今天呢是5月15号，离520呢就剩五天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表达心意要买礼物的哈。那这个林清轩的 5.0 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是一个套盒30毫升的。这个套盒之前在 UP 商城呢是上过一次，当天就断货下架了。这个牌子呢您可以在网上的旗舰店查一下哈。有一些朋友他在网上买都是等到那个什么大促销的时候呢才会买哦。那今天呢我们这个30毫升的精华油呢多少钱呢，它平时5.0的精华油30毫升官网售价一瓶是608，30毫升的啊。但是今天 UP 商城到手是30毫升正装和30毫升的替换装，一共是60毫升，是369块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你这会儿下单我们再送你价值159元的林清轩的红山茶精华水和刺泡精华15支，然后再送面膜6片和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以及精华油的小样一包啊，前100名再送一个刮板，就是抹那个眼部眼油的一个刮板啊。现在我们都是说用这种山茶花的植物的一些精华油啊，这个林清轩的我用过还是不错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现在不是说叫什么以油养肤吗，它线下是有专柜的，像它之前的那个 4.0 版本的精华油就已经非常好用了，但今天我们带来的是 5.0 升级版的精华油啊。它细腻肌肤，抵抗细纹，修护皮肤的屏障，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如果你现在还在发愁说我要买一瓶什么样的精华油比较适合呢，你买大牌的吧挺贵的，那你买国货的话哈，我是觉得这个国货里面林清轩算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牌子哈。林呢是双木林，清是清水的清，轩呢是车干轩啊。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查一查这个牌子哈，您有那么多的这个 AI 软件您可以看一看这个牌子的一些介绍哈。那今天刚好听到有活动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选择如果你这个护肤品哈比较多，你也不用着急买哈，就是用完之后你先清清货，理性消费哈。如果你刚好缺也想送人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爱恨灰灰说想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怎么下单，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啊。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我是觉得还是比较值的啊。它有一些增值的服务，另外呢你像现在咱要是买这个车损险啊，它都是包含的有涉水险呀、盗抢险、自燃险啊。如果你想买一些附加险，像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附加险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真正用的时候呢省下的不是一点半点。很多朋友啊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啊，他就是买一份心安，售后理赔的时候呢不担心说这个车险公司呢去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微信好友阿哲他就说，我是一辆大排量的3.0的汽车哈，积碳问题挺头疼的，而且我的车已经跑了13万公里了，我就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高浓度的 PA 原液哈，用完之后呢动力提升很明显，油门一踩就有劲儿，油耗也降了一点哈。大排量的车用 除积碳的产品哈啊。

0: 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还有这位是光辉，他说我的车呢是经常跑高速，这个发动机连续工作的时间久，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现在连续工作4个小时之后，那个发动机的噪音控制依然稳定，跑山路的时候呢也不用关空调保动力了哈，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哈。之前跑山路还要把那个空调给关了之后呢才可以保证它的动力啊，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既然它有空调，我们的车带空调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只不过你车辆的发动机的动力被掩盖了，被那个积碳掩盖了。如果你用一用这种除积碳的产品哈，你带着空调你也会觉得自己的车呢哈是一点都不费劲儿的。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买那个林清轩的山茶花的精华油5.0版本的啊，今天价位实在是太优惠了，相当于是打了5折，还送那么多的赠品哈。刚刚我有一个同事都没有忍住，都已经下过单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强制执行法律问题。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玉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金红叶。那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哈，本来呢第一次是中本了，就是案件已经中本了，后来呢双方又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哈，那之后呢又查出来他名下呢没有可以公执行的一个钱款哈，他的名下只有1.2万元，然后把这个又1.2万元呢给他划扣之后呢发现他的这个名下呢就没有可以公执行的财产了哈，后来呢又再次的终结本次执行。那再后来呢当地检察院呢使用的是最高检推广的一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被执行人领取养老金的一个监督模型。哎，通过这个监督模型呢就发现被执行人呢他每个月呢要领取10000元的一个养老金，再加上他公积金的账户是有余额536000。那后来呢就通过这个模型呢哈核查另外呢这个检察院包括法院呢又去对接相关的一些部门哈，最终把他账户上的27.6万元的款项已经全部执行到位了。那金律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这个案件就没有人管了？案件终本之后申请执行人还可以做什么呢？
1: 关于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它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它的一种结案方式。因为啥吧，因为在执行过程中这个案件都是有审限的，到一定审限之后法院会把这个案件结案，如果要是这个案件履行完毕了，法院会以就是执行完毕的方式然后那个结案。如果这个案件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但是这个案件不能一直挂在法院，不能一直挂在法院那边，就是一直不结案。关于这个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呢，它只是一个就是咱现在说那个暂停键，而不是停止键。
0: 对，
1: 关于这个案件终本之后，并不是说没有人管了。一般情况下，现在是在全国法院也都基本上每个法院都会有那个终本续管团队。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话，可以向法院终本续管团队提交财产线索。就是关于这个案件终本后，申请执行人还能做哪些工作呢？关于这一项，一般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调取，也可以呢委托律师开具调查令，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流水了、房产、车辆公积金、保险这些财产。
0: 也就是说终本的只是终结本次执行啊，它的执行是可以去继续的去提起的。
1: 对，
0: 只要再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的话呢，咱们的申请执行人呢实际上是还可以继续的去类似于是续本一样，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去把这个执行呢去提起去申请。那么在终结本次执行之后呢，咱们的申请执行人呢他是可以去委托律师开具调查令去调取一下被执行人名下的一些银行流水呀、房产呀、车辆呀、公积金呀、保险等等这些财产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哈。那被执行人，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哈，一开始是发现他名下呢是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只有12000，还已经呢被这个法院划扣了。划扣之后呢，就发现是没有财产了。那如果说被执行人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存款，或者名下呢只有唯一一套住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执行不 动了，唯一的这个住房可以强制拍卖吗？
1: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被执行人名下没房没车没存款，就不等就是也并不等于法院就没有办法了。然后法院还可以执行他名下的工资了、养老金、公积金、微信、支付宝这些隐形的账户。如果要是关于这个唯一住房，这个唯一住房符合条件的也是可以拍卖的，但需要给被执行人及抚养家属及其抚养家属保留必要的居住房屋的费用。
0: 打个比方哈，他这个房子呢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路段，他这个房子的价位也比较高，如果他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呢能卖个几百万两三百万的哈，他可以给他留一些基本的生活费，比如说他可以去偏远一点的路段呢再买一个小房子，只要够这个家的基本的生活，然后呢就可以把他这个房子卖出来的这个其他的费用呢来进行划扣哈，就是保障我们胜诉当事人的一个合法的权益。
1: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法院都是给被执行人及抚养家属保留都是5到8年的租金，按照那个房屋所在地的那个租房标准。每一个区都是有标准的，然后房管局那边也都可以查到的。
0: 对，会给他保留他
1: 按照法律规定
0: 必须的一些居住房屋的
1: 费用
0: 哈，不是说让他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哈。
1: 是
0: 啊，这也是一些比较这个人性化的措施，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哈。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金律师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被执行人的工资卡能执行吗？还有退休后的养老金啊，他为什么也是可以执行的啊，怎么去执行？但是关于这个养老金呢，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养老金呢？或者我怎么知道他账户里面有没有一些保险，能不能执行呢？哈，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金红艳给您详细的解析。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0: 彬彬他说，我已经是第三次复购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了，我的车呢已经行驶12万公里，加了一瓶万能通哈，第一次加完之后就又效果了，而且现在油耗呢从10.6降到了10.1哈，还是很明显的。在路上开起来呢，这个车呢更丝滑了。也谢谢大家对万能通的认可哈。那么积碳它会严重损害咱们发动机的性能，导致动力下降、油耗增加、启动困难、排放超标。你的车如果开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点没劲儿啊，加速无力、油耗又升高了、多次点火才能打着车、怠速不稳、车身抖动等等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买这个万能通，尤其是你买它那个199元的三兄弟套盒，里面有一瓶叫三元催化清净剂啊，你知道那个三元催化器要是坏的话，你去修一修不少钱，你要是换一根啊，那更贵了，那可能不比你们的咱们的这个发动机的价位要低，所以它上面不能够经常会有积碳的。这个积碳不除，发动机的动力不足，也会影响咱们的三元催化器的稳定性，还会影响它的一个排放。还有咱们在上线检测的时候呢，还会导致不达标哈。这就是积碳它会导致的一些连锁的反应啊。用一用这种除积碳的产品呢，它是有好处的。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装修房子是个大事哈，你看刚刚我们这个一句话给您分享的装修知识哈，这是我们的家装记者团队总结的，他们总结的这些装修指南呢不是随随便便在网上搜来的，而是业主真实的案例啊，他们来总结的。这些真实的案例呢都是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他们保驾护航之后从业主那儿搜集来的一些信息哈，都是实践当中得知的。所以装房子你想找一个身边的百科全书，你要找一个专业的队伍啊。我说的这个专业的队伍不是让你找一个家装公司，而是找一个像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这样的队伍啊，他们什么都懂啊。我觉得我们很多同事装房子不懂都是问他们，你就可以找他们问。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之后呢，记得啊，他还会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一个家装券，你装完房子他还送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你不管

0: 适合任何一家家装公司签合同。你记住，你找他们啊，他们一介入呢，你就不担心你这个家装公司会给你有一些小聪明了啊。那他们会监督这个家装公司的，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买车险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那么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出行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各位家长，您是不是也特别的关注孩子的身高啊？现在呢有一个新的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平时呢有一些家长会普遍关注钙和维生素哈，那这个营养元素呢现在家长呢也是普遍关注的，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我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它添加的是鱼胶原蛋白肽啊，我也喝过，酸酸甜甜，很好喝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哈、啊。我是品尝过之后哈、啊，要给大家分享，所以我去尝了尝哈、啊。您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防灾减灾宣传周，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洪水如何应对？突遭山洪攻击时，一定要选择就近安全的路线，沿山坡横向跑开，千万不要顺山坡往下，或沿着山谷出口往下游跑，不要轻易由水转移，以防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低洼处或者木结构的住房时，要第一时间利用通讯工具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受困情况，寻求救援。没有通信条件的，来回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以呼救，让救援人员更容易发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利用船只、木牌、木板、门板、木床等漂流物在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也不可以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等，更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同时，如果高压线、铁塔歪斜、电线低垂或折断时，你一定要远离避险，不可以触摸或者接近，防止触电。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抓紧时间面对面见过去，
8: 那个群得有个名字吧，
7: 就叫时间敢死队。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时间敢死队。
9: 咱们没正式认识一下。
3: 医院走廊尽头的10号房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10: 你得用心。
3: 别看这里住的都是重症病人，但却每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而故事就从蒋龙扮演的张小兵跳楼未遂的那天开始讲起。
11: 距离他爸妈说要回来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月了。
3: 当一个一心求死的人碰上一群拼命想活的人，他在这份滚烫的生命力里豁然醒悟，勇敢活，放肆笑。
12: 如果我们连时间都

0: 特咱们的律师哈，包括这个执行方面的有些法律问题呢，也是可以来咨询的。今天呢，除了这个发秒杀可以买到刚刚讲到的林清轩的一个 5.0 的山茶花的精华油之外呢，还可以买到青岛的岩洞大虾。这个大虾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团购过，特别的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它那个虾体很饱满的，剥开之后都是肉啊，吃得很过瘾。第二就是够鲜，因为它是捕捞之后-35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的，汁汁分离不粘连，你想吃几只就拿几只，不像是有时候我去那个外面买的那个叫活虾没有吃完哈，然后我就冻到冰箱，结果它都粘到一起，掰都掰不掉，要是使使劲儿去掰它，我还会扎着我的手哈。还有就是买它很省心，因为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虾壳是很薄脆的，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啊。比如我们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啊，油焖大虾呀等等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平时是40多块钱一斤，那今天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的超大规格，净重3斤是99.9元，一盒大概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是33块钱啊。顺丰急速发货，明天下午哈，你都可以给孩子做这个油焖大虾了，全程冷链送到家，这是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哎，我买这个大虾，我怎么做的？就是让它自然解冻之后呢，我把那个虾线挑一挑啊，然后就是拿那个葱姜蒜爆炒，爆炒完之后把这个虾呢炒的那个水分炒干，但是那个皮儿我都是不剥的哈，我是觉得它会有那种焦香焦香的味道，然后炒的外皮都是那种红红的，还泛焦黄焦黄的啊！就我们家孩子每一次吃哈，就是我炒一盘他能吃完，我炒两盘他也能吃完，他这个虾特别的好吃啊，要做油焖大虾，我就建议你哈，尽量选这种青岛的岩洞大虾，因为它个头大，而且它保鲜啊，它那个炒出来呢是很有口感的哈， Q 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回复秒杀还可以买那个林清轩的一个山茶花 5.0 的精华油。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那些你必须知道的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哈，请到的嘉宾呢是河南裕文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金红艳。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哈，关于这个执行方面啊，工资、养老金、公积金啊，能执行吗？还有就是支付宝呀，还有微信的账户，我们知道绑定的是一个电子钱包，法院有没有办法查封呢？
2: 关于工资的问题，因为工资它是属于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查封被执行人名下的那个工资，工资是可以执行的，
0: 就是工资每个月到账之后就可以划扣，是吗？
2: 对，只是需要给被执行人及抚养家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一般这个标准呢是按照当地的生活标准，最低生活标准，然后保留。然后关于这个养老金，它也是养老金，它是属于被执行人的合法收入，它也属于可供执行的财产范围。然后根据最高法，这个也是根据最高法的规定。像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个养老金是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也是需要给被执行人保留基本生活费用的。然后像这个本案也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发现他有养老金了，然后那个去执行这个案件是执行完毕的。
0: 因为他每个月能领10000多的一个养老金哈，他欠银行的钱呢是27.6万元，因为他退休以后呢是可以去足额的领取他账户里面的一个公积金的，对吧？
2: 对。
0: 那这个公积金是不是也能执行？
2: 公积金，像这个公积金一般情况下需要符合条件，一般情况下是在啥，在那个离职之后，或者是退休了，或者是需要那个封存，他这个账户封存6个月之后，这种情况下法院才能去扣划，也就是说才能去执行。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地区，像河南有一些其他的地区也可以直接扣划的，但是郑州这边需要满足就是
0: 有一些条件，
2: 对，需要满足
0: 划扣的一些条件哈。
2: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知道有些朋友他那个存款啊，可能是在支付宝呀、微信。

0: 账户，它是绑定到他的电子钱包的。那么这种情况，这个法院有没有办法去申请，有没有办法查封，有没有办法去执行呢？
1: 关于您说的这些情况，是法院是可以那个可以冻结查封的。一般情况下是在这个案件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之后，法院会通过种对种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这个微信包括零钱通。然后支付宝是还有那个余额宝，然后如果发现他的那个这些上述账户名下有余额的话，法院都会依法给他冻结，冻结扣划。
0: 也就是只要是我们的这种支付账户里面有钱的话啊，他该去保证这个胜诉当事人的一个合法权益，他没有去履行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去划扣他的支付账户的啊。法院内部呢会实行交叉执行或集中执行哈，那他对中本案件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法院查不到财产，申请执行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去找到这个财产线索呢？
1: 关于这个交叉执行、集中执行呢，它最主要就是能打破地方干扰，因为就是集中执行人比较多嘛，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中本案件可以就是能想办法给它执行过来。
0: 对，
1: 在法院查询不到财产的情况下，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律师开具调查令了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银行流水，因为通过银行流水呢可以发现他有的是那个流水上也可以发现他这个是公支账户，然后那个如果是公支账户可以申请法院冻结，然后还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名下的那个房产了、车辆、保险等财产，还可以通过那个大数据系统查询被执行人名下他那个住址，然后通过这种线索也有可能会能执行到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
0: 对，一方面的是咱们法院它有这个查控系统哈，是可以查到被执行名下的一些财产，而且它用这个大数据的查控呢，它是隔一段时间它可能就会轮查，它不是说查一次之后就不管不顾了哈，它隔一段时间呢会再进行一个搜索哈。那还有就是咱们的申请执行人呢也可以去请律师呢开具一个调查令，去调查这个被执行人他名下的一些财产。那有一些朋友就很疑惑哈，那如果说被执行人名下呢他是银行里面没有存款，流水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呢他从别的地方听到有一些消息说他买了有很多的保险，像保险能够作为一个执行的标的吗？
1: 关于这个保险，有些情况下是可以执行的，比如说像那种收益性的理财性的保险，然后是法院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像有些那个他买的重疾保险百万医疗了，对，或者是买的那些车险，这些是最主要是这
0: 保障，
1: 对，为了是那个就是客户的保障，像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般是不执行了
0: 啊、
1: 哦，对
0: 对，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分析过有一些案件哈，就是他名下如果是有那种投资型的收益性的那种险种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现金价值给算出来之后呢，用他这个现金价值，就他退了之后呢，把这个现金价值或者是拿他这个收益也是可以去作为一个执行划扣的哈。
1: 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问题呢是关于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哈，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金红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哈，我们的律师呢也会实时的为您回复。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由于设备故障哈，连霍高速上街站宽度超过2.75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今天的16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呢，走到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龙海高架中州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是从未来路一直到中州大道这一段呢，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速度缓慢。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 来。刚刚说到的青岛岩洞大虾哈，看到这位是吴凯的朋友哈，您一下子下单了3箱，买这么多，你们家冰箱能

0: 放下嘛，它这个青岛岩洞大虾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哈，直接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的。平时售价哈是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3斤99.9块。你冻到冰箱，什么时候想吃哈，就给孩子炒炒这个油焖大虾呀，或者是你清水煮一煮，白灼也是挺好吃的啊。因为它是深海区域啊，自然生长的虾壳是很薄脆的，又是人工捕捞的，所以这个虾你吃的是很放心的。之前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已经团购过 N。死了哈，每一次都是很快就卖空。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深受女士喜爱的一个饰品哈，叫莫桑钻。您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哈，它这个莫桑钻，前两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我那些女同事们哈，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它的火彩的，就是看到那个不楞不楞那么亮的一个感受哈，就当时大家立刻就下单购买啊。因为它这个莫桑钻，我们知道哈，什么叫莫桑钻？它其实呢就是一种平替啊，它平替的是那个人工培育钻。我们知道这个人工培育钻呢，它平替的是天然钻，天然钻贵呀，所以现在会有一个人工培育钻。现在结婚包括求婚哈，都已经开始买这个人工培育钻，但是人工培育钻便宜的也得1-2千块钱。那现在就有这个莫桑钻，这个莫桑钻就很适合我们给自己买啊。你比如说你搭配不同的衣服哈，你要今天搭配是一个裙子哈，你那个领子的是一个 V 领哈，你就觉得脖子有点空空的，你买它那个2克拉的啊，超级闪啊，配什么样的衣服都能够衬托出你的气场。2克拉的多少钱？才300多块钱啊。它还有那个牛头吊坠，还有6爪耳钩啊，就是有耳坠哈、啊、还有那个叫什么这个那种隐形的啊，它没有那种银链，是一种隐形的链，超级好看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都是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下单。我是建议您先发钻石两个字，你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图片，你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只需要看你喜欢不喜欢，你不需要考虑它的价格，因为它的价格呢是从100多块钱一直到300多块钱的都有啊。比如说它那个莫桑钻，前两天我还看到了一款是满钻网球的手链，是一个手链满钻的啊，就是全部是钻，是那种小的很细小的那个钻。但是它那个手链呢，你要是买人工培育钻大概得几千块钱，3-4千块钱，今天的价位是699啊。还有一个是满钻的那个项链，它很适合搭配晚礼服的，它是平时售价卖到，它是4.28克拉的，平时售价呢是卖到3-4千块钱的，那今天是1599块钱。那还有一些像他那个耳钉啊，199块钱，还有那个吊坠是229块钱。如果你想给自己买，想搭配不同的衣服啊，您直接发送钻石两个字，其实我就建议你买它那个100-200块钱的就行了，太贵的没必要啊。是500-600块钱的我也不太建议你买，因为500-600块钱呢它显得有点隆重，不是说所有的场合你都可以去配。但是你要是买那个100-200块钱的，真的是任何的场合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是那种低调奢华有光芒的那种配饰。你买到之后呢，它是那种银坠对吧，你可以去买一个 K 金的坠给它换一换，你一个 K 金可能就几百块钱，你换一换再配了这个钻石，它那个气质又不一样了。发钻石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可爱鬼他就说哈，真的是特别的闪哈，很漂亮的，我非常喜欢莫桑钻哈。他是花100-200块钱，但是给到我的情绪价值呢是几万块的情绪价值，还说这个莫桑钻呢是挺推荐大家买的。还有这位是一个人啊，他的微信名字也是一个人，他说钻很闪，有重量，带着很真，钻戒不保值哈，买一个莫桑钻是物超所值，不错哈。这100-200块钱你买到的这种钻戒呢，说句实话啊，比你买那100-200块钱的那种假的那种饰品啊要好太多。有一些饰品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材质，你戴着也不放心。这个最基本的你知道它是莫桑钻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那如果说你要买万能通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梦想他说万能通啊真的是解决了我的心头的大难题了，之前车特别的抖哈，用你们万能通的套盒239的，一下子用了4个套盒，现在车真的是不抖了哈。啊，我是一台老的奥迪啊，可能是车太旧了，用万能通的确不抖了。如果说大家要买万能通怎么买啊，80,000公里以上的哈，车比较老的，直接买它那个239元精装版的。如果您的车呢是80,000公里以下的，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就可以了。装修房子是个大事儿哈，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刚刚我说要找到他们的话呢，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不管你是和任何一家家装公司签合同哈，他们都会帮你来监督你的家装事宜的哈，发挥记者的监督作用。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每一个月都会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哈，现在华普装饰每个月还会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他们的董事长呢会现场认真的聆听业主的一些心声，如果提出的建议意见有利于企业改善服务质量的话，有利于为其他业主服务，还会给这个业主呢一些奖励啊。你看我们装房子就怕的是什么啊？公司店大欺客呀，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呀，等等啊，我们都懂您的焦虑。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的是华普装饰，专门为您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还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告别增项套路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这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记者团全程护航您的装修事宜，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这个你必须知道的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啊。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金红艳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失信惩戒与拒执罪，就是对抗法院执行的一个法律后果啊。那有一部分执行人呢，他明明是有履行能力的，但是他会想方设法的逃避执行呀，转移财产，甚至是人间蒸发。有一个被执行人呢，他就失去踪迹了10年，最终在法院的跨省联动的执行天网下现出原形哈。原告大春呢，他本来呢是一家经营彩钢板材的一个个体户，被告涛子呢就是以工程需要为由呢，向大春在桂林的销售点赊购了一批价值31万元的彩钢板材，他呢只付了20,000元的定金，之后呢他就找了朋友担保，约定尾款完工之后付清，但是一等就是10年，10年间，你看这个大春就用尽各种办法都没有把他的货款要回来，最后呢只能起诉到法院，法院就做出了被告立即止付原告货款及利息的判决，就是支持了大春的诉讼请求。但是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被告一直没有履行呀，然后大春呢就申请强制执行，但是10年，这个人好像是蒸发了一样，就是这个被告涛子好像蒸发了一样。那后来呢，执行法官也是反复的翻阅卷宗去寻找蛛丝马迹啊，因为他的销货地是在桂林，当时就在想他会不会是在桂林呢，就因为这个想法呢就为陷入僵局的案件打开了新的突破口哈。那后来呢当地法院呢就向桂林的法院呢发出了协助请求，果然 发现被告涛子在桂林呢是有一套面积是124平方米的房产，为这个案件呢是提供了关键的财产线索哈。那最后呢，这个执行法官呢也是掌握了被告的确切的行踪，并且同步的进行了财产的查封和冻结，最后呢成功执行到位是14万元啊，因为他依法查封他名下的一个财产哈。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单一案件的肢解哈，这个是全国法院一盘棋格局的一种缩影，因为现阶段哈，跨区域的协作执行呢已经成为常态，就是说可能。

0: 是跨省联动或者是跨市的一种联动哈，它也是在不断的压缩着失信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让公平正义能以更高的效率得以实现啊。那其实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很多朋友也会有类似的疑惑，有一些被执行人呢，他是外省人，或者是他跑到外省，那么本地的法院还能管吗？这个跨省执行到底是怎么启动的？执行干警有没有权利对外省的这些被执行人采取拘留的措施呢？金律师，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执行法院是完全是能管的。如果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在外省，法院可以通过他们的内部系统，然后委托当地的法院去执行，也可以是执行法官，就是原审法院的执行法官直接前往过去执行。但是如果要想拘留异地拘留被执行人的话，然后法官必须持有拘留决定书，还需要当地的法院配合。因为像这个拘留的话，异地拘留这一块，他必须一般情况下都会拘留到他，假如说这个人在桂林，那他需要在桂林当地的拘留所采取拘留措施。一般情况下，因为他不可能说，假如说是这个案件的执行法院在河南，他不可能说是再从桂林把这个被执行人带到河南去，因为这样的话成本是太高了。
0: 对，
1: 所以一般都在当地采取拘留措施。
0: 这个案件当中被执行人呢最终是被送进了拘留所啊。有一些人会误解说人已经被拘留了，那这个钱是不是就不用还了，或者是什么拘留是不是就可以抵债了哈？那么这个被拘留之后啊，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执行他的财产哈？为什么这个案件他只执行到14万元啊？因为他还有一套房产，剩余的这个欠款哈，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追索呢？金律师。
1: 关于这个他拘留之后，他这个拘留他只是就是在执行过程中他拒不履行妨碍执行他一种强制措施，但是这个拘留完之后他并不等于他那个债务就消了。
0: 对，
1: 如果他在那个拘留过程中被执行人如果要是还钱了，那个然后把这个案件履行完毕了，这个时候法院可以按执行完毕结案。如果在这过程中，然后拘留他的过程中，然后被执行人说我就是没有财产，这个时候法院会依法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完之后法院仍然可以执行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果关于您说的只执行到14万元，剩下的债务剩下的欠款申请人还能不能，申请人可以继续追索的。申请人还是可以通过前面我说的这种方式去查找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线索。
0: 对，因为他还有一套房子哈。
1: 对，
0: 他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后期也可以进行一个拍卖去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哈。
1: 是的。
0: 其实说到底哈，这个强制执行呢就是现在法院都是应执尽职哈，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啊，也是用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兑现公平正义啊，也希望被执行人呢敬畏法律，主动履行生效判决。也感谢律师金红艳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这位是小乐的朋友哈，他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哈用过之后呢，发现积碳的确是少了一些，动力提升了，油耗也降了一点点啊。还有我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就是用这个产品呢要坚持用，不要用一个套盒就不用了，要把它当成一个定期的保养品哈，理性看待它的效果哈。看来大家对这个万能通呢还是有一定自己的认识的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还有自由港也说哈，这个万能通用完之后呢，爬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车呢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好像跟睡不醒一样。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23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那装房子呢，现在给您推荐一个 装修的活动，叫金安装饰的一个五月装修宠粉福利，100平的房子10万元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才艺战士佩奇，签约还送全房的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

0: 的微信平台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回复装修两个字。这位是呼吸，他问我说怎么样去购买那个山茶花油啊，你说的是刚刚我推荐的林清轩的 5.0 的山茶花油，它是一个精华油，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哈，买那个大虾啊，做油焖大虾就使用青岛的岩洞大虾，99.9块三斤，也是发秒杀两个字。还有这位是真情真美，他说啊，我太想买那个莫桑钻了，我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比你们交通广播卖的要贵啊，你们现在还可以买吗？是可以的哈，他这个莫桑钻我是建议你就买个100多到300多之间不等的就可以哈，你搭配不同的衣服哈，特别的闪哈，它那个闪呢，尤其是你把那个手机那个灯光调开之后呢，你对着那个莫桑钻，你觉得它一点都不是100多块钱的东西，你认为它就是1万多的1-2万的，就是跟那个真正的天然钻是一样的效果啊，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用仪器检测你才知道它是莫桑钻还是人工培育钻还是天然钻。现在这个天然钻啊的确是太贵，有一些朋友他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呢，也是本着这种过日子的理念吧，就是用这个人工培育钻呢去代替天然钻啊，结婚的时候呢买一个人工培育钻就可以了。但是人工培育钻呢，你算算哈，你买一个一克拉的也得1-2千块钱2-3千块钱，但今天你看一克拉的才1-200块钱，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哈，它无非就是人工培育钻的一个平替啊，适合我们给自己买来之后呢搭配不同的衣服，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下单。那装修房子呢，我们给您推荐的大普的装修工大牌的装修公司叫华普装饰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华普装饰装房子，因为它有一些实实在在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还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哈。这个华普装饰100万质保金在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哈，有问题说赔就赔，绝不推诿。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对，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的价位呢，也是比在官方旗舰店哈、便宜一半还要多。装修房子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装修两个字，100平的房子呢10万元全包直接落地。这是金安装饰的5月份的活动，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还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回复装修还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和智能家电啊！金安装饰呢5月宠粉活动哈、发装修两个字。如果你要买那个随身 WiFi， 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原价88，今天补贴68，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今天前100名下单送你充电线，2天体验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随身两个字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3: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4: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3: 我也赶紧订上。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01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呢，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啊，连霍高速上街站宽度超过2.75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上站，预计呢到今天下午4点啊，一个小时之后大概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那截止目前呢，陇海高架自西向东方向从这个未来路过去之后啊，往郑州大道方向去，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郑州大道由南向北方向啊，从陇海互通立交到政变立交这一段，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另外看一下，说到郑州大道啊，郑州大道目前呢，在农业路互通立交这边呢，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欢迎各位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那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咱们老规矩，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然后点击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啊会回回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啊。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现在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啊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来，我们首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打个招呼。
3: 你好海洋，大家好。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在今年4月6号的时候啊，这许先生在拼多多网购了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收到货之后啊，他就发现有质量问题，许先生就联系平台啊，这个网店叫平。

0: 安达电动车商家啊要求退款。4月15号，商家呢找了一辆货拉拉，把这电动车呀从许先生家里给拉走了，并送到了一个物流站点。过了几天之后，这许先生发现平安达电动车商家一直不给退款，就联系对方了。但是客服人员啊要求许先生提供物流单号，否则查不到许先生退货的相关信息，也就退不了钱。许先生告知这客服啊，说这个物流啊是你们找的啊，是你们找的从我们家拉走的，我不知道这个物流信息。但是客服啊，这个似乎是个机器人的一种接待和答复的那种感觉啊，说啊，你给我物流单号，否则不退款啊，就这么一句话，你给我物流单号，否则不退款。许先生呢就只好拨打了拼多多的全国客服，也就是平台的官方客服，投诉这个商家。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作为平台方啊，就是拼多多的官方客服，竟然也这么要求许先生啊，要求许先生呢必须提供物流单号，否则呀我们查不到信息，查不到信息怎么给你做服务呢？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协商退款。接下来啊，这事儿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许先生呢就被逼的是走投无路了啊。无论是网站的客服还是拼多多的这官方客服，都找他要这物流信息，可物流信息明明商家自己找的啊，他手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物流单号啊，甚至都不知道这货拉拉司机啊把这车从他们家拉走之后到底送到了哪个快递点，哪家物流公司都不知道。钱也没了，车也没了，到底该怎么办？5月11号的时候啊，这许先生就通过微信联系了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加了我的微信啊，我就说了，许先生，你不是当时拍下了那货拉拉司机的车牌号码了吗？啊，所以我就建议许先生啊，通过这个货拉拉平台去联系一下司机，看看能不能查一下这电动车的最终去向。随后啊，这个在货拉拉平台和司机的帮助下，这个许先生终于是得知物流公司地址了。然后5月14号的时候啊，就在昨天下午，这徐先生家人呢驱车1个小时来到物流点，并查询到了详细的物流信息。经查，平安达电动车商家在4月15号找货拉拉把这车从许先生家里送到物流点之后，这物流公司啊在4月16号就完成了打包和发车，并在4月18号送到了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中转仓库。5月5号的时候，由平安达电动车商家一位叫做牛义康的工作人员签收了。物流单显示牛义康既是这起物流的发起人，也就发货人，也是该起物流的收货人，最后也是签收人。那既然商家呢自己叫的物流，那为什么在这个退款环节啊，这个非得要让消费者来提供这个物流单号呢？啊，否则就不给退钱，为什么呢？许先生怎么想啊？
1: 拼多多上面了，其实有一个退货这个渠道的，就是上门取件嘛。
2: 嗯，
1: 上门取件的是德邦，人家愿意上门取件。
2: 嗯，
1: 但是商家的话觉得德邦比较贵，还需要打架子之类的，他说我们自己叫物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骗术，应该是因为如果说我点平台给我的物流的话，这都有证据链，都是完整的，他们就推脱不了了。我反过来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点的话他说我们自己叫物流，然后是我心想的话，这个东西是你的，你自己叫的物流，出任何问题肯定是你的，我是这样想的。然后没有想的话，我去平台有取件码的话，人家直接过来都能取的话，这个他如果说签收的话，平台那边能监管到，是这样子的。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
0: 这个店家啊说平台物流太贵了，不让许先生用啊，由他们自己去找这物流。啊，这是为了节约成本呢，还是为了逃避平台监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也是进入5月份之后啊，许先生就发现这个平安达电动车商家啊，就山东临沂这个商家，在拼多多的 APP 上，这客服是已经无人应答了。随后几天更是发现这家店在拼多多上已经搜不到了。那接到投诉之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事您说话节目啊，就联系了平安达电动车的商家啊。接电话的这工作人员依然称，事儿不是我办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要求许先生提

0: 供物流信息才可以查询。随后呢，我们又联系了拼多多的官方客服，要求尽快给出调查结果啊，给出一个解决方案。那么现在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今天上午记者回访了许先生。
1: 给我退钱了，然后第一是退钱了，第二的话他们又给我额外申请了366块钱的红包转到我微信上了。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海洋老师，因为咱们的媒体介入的话，拼多多商家在给我回电话的同时，他们的态度和语气和之前给我回复的话都不一样了。因为之前和我回复的话都是你，我们必须要找到订单号，就是让我来提供订单号。然后刚好呢，昨天在这个通话的时间内，然后我家人就跑到物流中心了，刚好找见了。如果说我要再投诉他们，如果说我们找不到这个东西，甚至货拉拉我们也没有找到，那我这个钱是不是就退不了了？然后拼多多商家的话一直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昨天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0: 网络购物发生纠纷呢、啊、这个平台方的态度是十分关键的。这件事情啊，之所以让消费者长时间是孤立无援、投诉无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拼多多平台它的监管是缺位的，以及客服人员面对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不认真核查、机械化处理、敷衍了事。我再说的难听一点啊，有点沆瀣一气了。你说商家客服给人家要物流信息，你们平台方也给人家要物流信息，要不到就不给办事，客观上帮助了不良商家逃避责任，难辞其咎。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也可以找到我，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也请到了栏目组的这个。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各位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此刻都可以在交广令行的聊天室，或者交广微信平台，或者我们的抖音平台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南阳西部还有信阳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明天的时候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降水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0: 七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会有中到大雨，西部、西南部、中部、中东部啊有这个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十八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那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东风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时候呢，阴天有中雨，局地还有大雨。17号阴天，中雨转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18号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有小雨。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
1: 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河南交通广播。

0: 后啊，你猜怎么着？哈哈，你猜怎么着？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反正大家就悠着点吧，好吧？我们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人家是恶意的啊，我们只能说是他们工作失误了，啊，这个工作交接的不到位啊，或者说把这事忽略了啊，忘了是他们自己找的物流了啊，或者入库了之后，也没有去盘货，对吧？啊，这位朋友咋说呀？
1: 海洋啊，我知道有些词儿你不方便说，那就让我替你说吧。这哪是什么沆瀣一气啊，这根本就是狼狈为奸。
0: 行，差不多。这个反正通过这个事情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网络购物的时候，其实张律师在我们节目里一再就提醒大家，实际上这个有这个证据意识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2: 是的，
0: 你看刚才那个纠纷，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往回运货的时候啊，这个商家说呀，那个平台方太贵了啊，我们自己找吧，对吧？
2: 对，其实海洋刚才讲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呢，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你首先自己有法律意识和证据意识。你和商家的，你们不管在微信聊天，或者是说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聊天记录是一定要保留的。有的听众喜欢就是过去之后很快把这个聊天记录所有人给删除掉，这其实是个不好的习惯。你像这个情况，一旦你给他删除掉之后，后期你是没有证据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在许先生后来他等于是发货的时候拍了有一个照片，还能找到那个物流的就是车牌号，还能一点一点的去往后倒推去找到，否则的话这个事情真的很难讲这个将来怎么去说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一点呢，其实关于这个事情，就像海洋所讲的，你作为这个平安达电动车的商家来说，你的发货人是叫牛一康的，然后你最终也是收货人，也是签收人，
0: 对，
2: 就是这个退货回来，既是你发的货，又海洋所讲的，你作为这个平安达电动车的商家来说，你的发货人是叫牛一康的，然后你最终也是收货人，也是签收人，
0: 对，
2: 就是这个退货回来，既是你发的货，又是你收的货，这个事儿相当于是你们商家自己，你心里边是心知肚明，很清楚。这个发出去的货物自己又给它收回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应当非常诚实的然后去跟

0: 的客服，
1: 把这个责任这样子，
0: 对，也把这个责任去加到消费，强加给消费者。你要求消费者，最终许先生是被逼无奈，然后开着车跑了那么远，然后去一。等于是，
1: 关键是就是许先生还真有点证据意识啊，就是因为当时他也不放心啊，这平台找了一个货拉拉过去收货了，所以他当时啊留个心眼儿，他用手机呢就拍了一下这个电动车装货，就是装这个货拉拉这个车上，然后他还拍了一段，他后来给我看啊，我说看看能不能看清这个车牌号啊，一看能看清，我说你去找一下这个司机，看看他到底拉到哪儿了，否则的话。如果找不到这司机，不知道拉到哪个物流点了，对方就是跟你装赖，跟你对赖，你真的找不到物流信息，而平台方呢又缺乏监管，甚至刚才我们用词啊说，他们就同一种态度的话，那你作为消费者，好像今天就这事儿就没法进行下去。
0: 是啊，所以你看，最终还是说消费者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联系上新闻媒体，然后这个海洋利用自己的经验告知他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去找，然后找到物流公司，才把相关的单号包括谁签收的这些东西才查出来。你说如果说许先生当初没有录这个视频，没有拍这个照片，完全信任商家，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不了了之了？
1: 对，
0: 平台也不尽到监管责任，商家也不去退这个款了，那么消费者可真是吃了哑巴亏了。
1: 对，所以说证据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也咱们有老话重提啊，就说到这个签合同，签合同也一定要看，还是我经常接到咱们消费者的一些投诉也好，求助也好，咨询也好吧，反正就是大概意思，当时聊天的承诺的签合同的那个具体的工作人员离职了，不干了，找不着人了，然后呢给我口头承诺的这个事情兑现不了了，然后又没有写到合同上，现在我拿着合同去找公司，说当初他承诺啊给我一个这给我一个那啊，现在你们怎么不给我兑现了，那公司说我你合同里没写呀，对吧？
0: 其实这不仅仅是在日常的我们说普通人的这种消费生活当中会出现，你包括正常的我们说经济的商业往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再强调书面合同的重要性，就是你把所有的双方协商之后能够确定的条款，包括双方的权利义务，一定要写进合同里面，这样的话一旦发生纠纷，我们就以合同为准，你口头的这种承诺或者是口头的约定，一旦将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明确的证据，你比如说录音录像或者是微信聊天记录很明确的指向，那么后期将来在法庭上你说对方当时口头给我这样承诺的，那你这样讲出来你得有证据，你没有证据，那你有可能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就是败诉。
1: 所以说我经常会听到咱们听众的一种话，就是很愤愤的告诉我说，当时我那么的相信他。这句话在生活当中我们听到之后听的是有点义愤填膺，实际上到了法庭之后是最苍白无力的一句话了，就是我当时那么相信你。
0: 是的，其实你换个角度来想，作为人民法官或者是职业律师法律工作者，他们考虑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在于什么呢？因为大家不是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我们没法完全去跟你共情。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法律要求叫做谁主张谁举证，你有这样的诉求，你就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如果你没有证据，你指望就是别人去完全同情你，或者因为同情而支持你，那种概率它不叫法律，
1: 对，那叫人情，人情
0: 那叫道德，
1: 对，那叫道德，叫人情，它不是以法律为准绳了，
0: 对
1: 吧？接下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个崔鸿飞啊，崔鸿飞，我觉得崔鸿飞刚才说啊，说海洋大哥今儿怪勤快啊，怪早啊，不到三点可上线了。我说这不可能，我们这个我只能超时，对吧？我只能晚啊，就是我只能晚不能早啊，因为你不可能早。他说啊，我打开车的时候2:59你都在说话了啊，后来一看啊，看了一下自己手表，手表比如说看的时候3:17那个车呀显示才3:07， 就是车这个电子表啊是慢了10分钟啊，

0: 其实这个车的电子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的车那个电子表？那个电子表，反正我的车是快，我的车是快，可能这个崔先生的车是慢，我不知道你的车上啊是快还是慢啊。但是我觉得快了比较好，因为快了之后呢，你一上车啊，你发现啊，这个都三点了，赶紧上节目去。但是要慢了，对吧？你慢十分钟，你看才2:50，我再睡一会儿吧，那就迟到了啊。所以您的车辆的那个电子表是准吗？啊，也可以看一下啊。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2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省内高速公路啊，此刻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通行也是比较顺畅。刚刚不太好走的郑州大道。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啊，只是在农业互通立交这一边呢，由北向南稍稍有一些车多。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五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静安装饰啊，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呢一站式都配齐落地啊。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的这个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抓紧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还有宠粉的现场啊现金的一些红包啊，名额所剩不多，想参加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这个装修两个字，锁定最后福利，实惠装新家。开车出门最怕出点小刮小蹭的啊，咱们出了点问题，打客服电话再找不着人，更是瞬间崩溃。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这个专属的客服团队，从您留下联系方式那一刻起啊，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沟通。说到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现在很值啊，因为之前需要单独购买的像涉水险、盗抢险、自燃险，现在全部都打包进这个车损险里了啊。还有一些比较便宜实用的附加险，比如像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啊，这些小险种呢，钱不多啊，但是万一用上它的时候，你花的小钱能办大事啊。针对这些情况你可能不太清楚的话也不要紧，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车怎么去选这个险种，怎么去搭配啊，怎么保障的更全，能更省点钱，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咱们这个距离520啊就5天时间了啊，现在买不耽误表达心意。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林清轩的全新 5.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今天呢买一瓶送一瓶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啊。林清轩呢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线下有专柜，它的 4.0 版本的这个

0: 因为它虽然是油啊，一抹化开，吸收快，不黏腻，特别夏天的时候你用上来很清爽，淡淡的山茶花香。林清轩 5.0 的精华油呢，30毫升的官网售价一瓶608，今天 UP 商城到手30毫升正装和30毫升这个替换装啊，两瓶60毫升只要369块钱，相当于买一送一啊，并且现在下单还送价值159元的林清轩的红山茶精华水一瓶，还有刺泡精华15支啊，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另外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啊。等于说还有6片面膜，还有6片面膜，再加3毫升的精华油的小样3瓶啊，精华油小样1包，等等啊，等于说今天拍一发17啊，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下单或者了解一下详情。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您回复这个投诉两个字就可以找到节目组了。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高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高先生久等了啊，什么车什么事儿？
2: 我这个是就是信用卡他们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是扣了有4年的这个高额的年费。
0: 哦，是信用卡的问题是吧？
2: 啊，是的。
0: 具体什么情况啊？
2: 具体情况就是我通过就是23年就是我接了一个他们信用卡中心的电销的人员推荐的一张信用卡，完了以后呢，我现在就是好久了嘛，不记得了。完了以后呢，我是最近要注销这张卡，客服告诉我有4年的这个年费，高达1万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合理。完了以后他没有，就当时扣的时候呢，我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他们说是发了邮件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呢，我不会关注邮件的，我就正常大家都拿手机的嘛，对不对？他们没有电话告知，也没有短信通知，就是我注销的时候才发现，哦，扣了将近就是1万多的这个年费，后来我就打电话给客服就仅退了2026年，就是本年度的一个年费，还有剩余7000多块钱的年费。他们就是目前的话实际上是拒绝退还的，是这个，就是这个事情。
0: 你是说你办了一张信用卡，这个年费4年就1万多？
2: 对对，
0: 这是
2: 累计1万多，
0: 就是嘛，4年嘛，累计就是年费产生1万多块钱嘛，一年是2000多块钱，
2: 对，一年2600。
0: 这是什么型号的信用卡？你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大家都避避坑啊！这个年费为什么这么贵呢？它是个有什么特殊功能的这个卡吗？
2: 它说是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是兴业银行，什么就是白金信用卡，其实，在办理这张卡片之前，我是有一张，兴业银行的信用卡的，但是这一张呢，就是现在要投诉的这一张呢，它是。他是通过电话营销的方式然后去办理的。当时就接电话，然后很多就是可能忙别的事情，他们现在就认定是有电话录音，完了就判定，然后有这个所谓的证据，然后就不退还我这个每年度的2600的这个年费啊。但是我现在的投诉就是申诉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当时的通话录音当中，然后没有着重的跟我强调这个高额的2600的年费，而且没有，我觉得他们当时的语速应该是标准化流程，就是那种标准的那种书面流程，完了以后，我听不太清楚，或者语速很快，完了以后我激活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些年度的。

0: 他们没有着重的强调，我认为这个不合理啊。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第一它是电话营销的，第二呢就是这张卡你这几年拿在手里有用过吗？
0: 偶尔会用到吧，偶尔会用到。
1: 然后他通知你是通过这个电子邮箱通知的。
0: 对，就是他克扣这个年费，他没有电话告知，也没有短信通知，就仅仅发了邮件。因为大家就办理这张申请办理新卡的时候呢，都会留这个邮箱嘛，他们就只发邮箱。但是按正常人的一个关注信息的一个逻辑呢，就是谁去关注那些有我没事，我不会天天去关注我的邮箱啊，对不对？他应该的就是给我打个电话，或者说是发个短信通知，我确认我知道，这就 OK 嘛。
1: 他给你发的是电子邮件，对吧？
0: 对。
1: 这几年有没有给你本人邮寄那个纸质的，就是一个信封里边打开之后？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也没有邮寄。
0: 对，甚至就是说我后来我就客服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官方的这种确认函，或者说是就是我签过字确认的，或者说我口头确认的，这些他们都提供不了。就是他们现在的依据就是当时电话营销人员给我打电话的一个录音
1: 啊，就是有一录音证明你是本人同意啊，说我同意办这信用卡，其他没有了是吧？
0: 对。
1: 现在这个兴业银行的这个客服也在线上了啊，这个客服人员在吗？啊，也在的啊，就是关于这个事情啊，我估计您大概也听明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持卡人高先生啊，是在2023年2月份的时候接到你们电话营销啊，说办一张卡，他当时确实也同意了，但是同意是同意，他没有想到这张卡呀，每年度的这个就是年费啊，高达2600块钱。您能查一下这卡这叫什么卡吗？这是兴业银行的什么信用卡啊？年费这么高？
2: 这个一般是白金卡，如果是要详细查询的话，是需要本人接听，我们要验证信息查询的。
1: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这卡，如果你们通知这个一些消费信息啊，包括一些这个年费信息的时候，都是通过什么手段？就是只是发电子邮件吗？
2: 账单的话，我们会有，除了账单会有短信提醒，然后那个明细的话，我们也会发送邮件，就客户留了邮箱，我们也会发送邮件，然后也提供了客户自助查询渠道，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手机银行啊，这些渠道也都可以查询。
1: 啊，就是也会发手机短信是吧？
2: 短信也会有，就每期的账单我们都会有短信提醒嘛。
1: 就是这个年费扣年费也会发是吧？
2: 对账单我们也会发送那个电子邮箱。
1: 我知道，电子邮件你们是说你们会发，就是那个短信，就是手机短信也会提醒，比如今年该扣年费了，2600块钱，也会发这个短信是吧？
2: 你说单独的发那个扣年费那个短信吗？
1: 对，
2: 就单独不会发，这个是在那个体现在账单里面，然后账单那个对账单我们会发，然后账单的那个短信我们也会发。
1: 我们听听张律师是什么意见，因为我不太清楚他这个信用卡这个年费怎么这么高，而且
3: 他这个高先生这事儿，这个年费确实太高了。就是稍微有使用信用卡常识的，我们说自然人都能明白，这个年费基本上各大银行的年费，说实话，连超过1000块钱都是几乎是很少见的。
1: 对，就比较多的就是一年，比如50、100，
3: 对对对对，
1: 或者高一点，可能就几百。
3: 对，
1: 一般是这样。
3: 一年2000多，确实是非常的少见。
1: 对，
3: 第二一点，我想说，从法律上来讲，核心点就在于，作为银行来说，当时给高先生办信用卡时，是否保障了消费者他的一个知情权。
1: 对，
3: 这个知情权是要求必须是以显著方式特别提醒，尤其是你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其实高先生刚才一再强调说，银行他去找银行了，银行跟他讲说，当时我们给你打电话录音当中你同意办这个卡，我们一定要区分，这是两个概念。我同意办这张卡，跟你银行应当告知我你的一年的年费是2600，这是两码事儿。就是我同意不同意办我这张卡，这是我们双方协商的结果。但是

0: 作为法定的义务，你银行应当告知我，你是需要给我收年费的。这张卡我只要开卡了，哪怕我一年我就用了一次，我刷了200块钱，我去买了个什么东西，但是你都要收我2600块钱的年费，你这事你一定要明确的显著方式来告知我的，否则的话，那么作为银行来说，你就是一种侵权行为，相当于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那么你所收的所有的年费都是应当退还的。而且这关于他的这种行为，作为消费者来说，我是有权利向银保监局去投诉举报你，你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对，也就是咱们说，你看刚才张律师说到了，我同意办卡，咱们俩达成协议了，但是呢中间有一些条款，如果你涉嫌非法，如果你没有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告知我的话，那个别条款可能就是无效的。
0: 是的
1: 啊，虽然卡是有效的，但是里边的这个关于2600块钱的年费这个事情，它可能就是无效的了。
0: 对，
1: 对吧，
0: 这是法定义务，你必须要告知消费者。
1: 所以啊，这确实有点高啊。
0: 而且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刚才咱们客服所讲的，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你手机当中，如果你的手机跟银行卡是捆绑的，你的银行卡上面的金额有变动，哪怕这是2块钱几块钱，它一定会有一个短信告知和提醒。
1: 对呀，我记得每一次应该都有一个动账的一个提醒，尤其是你收这么高年费，应该更有贴心的一些服务。
0: 是的，是的，
1: 用一分钱。
0: 对，我的工商银行好像是2块钱还是5块钱，它是个年费，然后它就会专门通知我，告知我，就是扣了2块钱或者5块钱一个年费。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渠道。
1: 嗯，
0: 像他客服所讲的说，我们这个扣了你2600。我们不给你发短信，不给你打电话，你什么都看不到。我只是有，当你去对账的时候，你突然的发现你银行卡上这个金额发生变动了。
1: 对，或者说我也不是完全没通知你啊，我给你个人电子邮箱发的电子邮件。
0: 对，
1: 但是这种方式确实啊，这个一般情况下，你就像我的工作，包括张律师工作啊，咱们可能都是天天需要电脑啊，包括传输很多文件的。
0: 对，
1: 但是现在传输文件大部分都是通过手机啊、微信啊、QQ 啊等等这些渠道啊，就是当然电子邮箱也可以用到，也会用到，但是用的是几率其实挺少的。
0: 对，
1: 对吧，
0: 不是一个常用的方式了。
1: 对，所以你要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是需要以明确的告知方式，以明确的大家常用的惯用的方式去提醒到你，我觉得这才合情合理合法合规，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来，我们这个兴业人银行的工作人员还在吗？你看看这个事情啊，就高先生反映的这个事情，你们能不能再给这个核实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年费确实太高了，而这个高先生也确实不知情有这么高的年费，并且你们通过发电子邮件的这样一种方式去提醒，所谓提醒消费者啊，也不符合常人的习惯，所以你们看看能不能帮高先生再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可以反馈一下，不过目前没有信息，这个是需要本人。
1: 我明白，
2: 这边就是对接处理。
1: 对，我明白。您这样，您不要挂电话，一会儿我们把高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您反映一下这张卡啊，虽然高先生是郑州的，但是他接到了这个推销电话，据了解是兴业银行深圳一个你们的信用卡中心发的这卡，所以你留下联系方式，你不要挂电话啊。了解清楚之后，需要给媒体给投诉人一个回复。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这个关注，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当你发现自己的车啊，这个加速无力啊，上个坡都费劲的时候，或者像天越来越热，你开了空调之后好像制冷效果不太好啊，有可能是这个发动机啊积碳太多啊，这个功率达不到啊。除积碳之前咱们要去到汽修厂4S店，现在不用那么麻烦。

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下单一瓶99块钱，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也是受到啊数万车友这个广泛使用过反应啊非常这个好用的一款产品啊。99块钱，您买回去之后加注到燃油箱里啊，一瓶就180毫升，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你再添40升油啊，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发动机更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啊，油耗也降低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这是建议这个3到5万公里的这个准新车啊，您一瓶就够了啊，初次出现这种动力疲软费油这种情况啊，一瓶就够了。如果是7到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啊，你一瓶不够用，你可以选择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是3瓶的啊，3瓶只需要239啊，这更划算啊。发送888，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一下。从1991年黄浦江畔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啊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你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着大家来参与。记得啊，这个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就可以了。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重磅来袭，这一次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着你啊，在星空下扎营听歌，吹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这个耳旁，有星光，有帐篷，有老友，还有好听的歌曲啊，通通就位啊！想参加的朋友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音乐节，回复音乐节来扫码进群。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装修的时候啊，大家这个普遍的心理啊，就是既期待又有点纠结，还担心啊，因为这个装修嘛是个大事儿啊，将来这个住新家啊，肯定非常的期待。但是装的过程当中啊，就担心啊，有一些坑啊，或者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或者说你交完钱了啊，他开始装修了，但是这个工期啊是一拖再拖，没人管，特别讨厌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有顾虑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啊！咱们专门为这个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啊。另外我们成立质量监督记者监督团队啊，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的核心福利，工期是90天，延期1天。承诺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啊，有纠纷的话直接用这钱就可以赔付大家。另外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啊！从选材验收到这个施工啊，我们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睡。

0: 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刚刚我们接到一位高先生投诉啊，说他前几年呢就接到电话营销嘛啊，就反正就是就办了一张这个信用卡啊，兴业银行的这个白金卡。他也不知道这白金卡这么贵啊，这个一年年费啊2600块钱，用了4年，他也不知道，反正这卡信用卡现在其实大家用的也少了，用了4年。产生了10400块钱的年费，啊，这个高先生说呀，高先生说我办的时候他们也没给我说呀，而且他们也没给我发短信打电话，他们是给我发的电子邮件。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说我往你电子邮箱里发了电子邮件，啊，这个对这个事情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您手里还有信用卡吗？张律师现在手里还用这个信用卡吗？
5: 很少。
4: 很少用吧，
5: 只有一张信用卡，
4: 只有一张。
5: 对，
4: 也有年费是吧？刚才你说几块钱？
5: 不是那个，不是工商，工商银行是没有的。信用卡好像年费是几十块钱吧？
4: 几十块钱啊？我记得大概也就是一年可能是50块钱、100块钱。有一些信用卡呢，可能每年你用几次，它还免那个就是那个年费。
5: 对，其实我们刚才在聊这个问题，就说是，你银行收费也好，包括年费也好，怎么样都可以，但前提条件你必须要。这个提前去告知消费者，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就回到刚才高先生在说，银行跟他讲说我有录音，你同意开卡。我们就提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听到录音，这个录音当中银行是怎么讲的，有没有涉及到明确的告知说你这个2600每年都是需要收取这个费用的。
4: 你看这位朋友啊，就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啊。这个人 K 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投诉人应该没说实话。他说那个年费呢，如果是在账单里啊，他四年啊，他欠四年的这个账单，他不会不知道啊。就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第一年可能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产生了2600块钱的欠账啊，这样的话银行会给你催缴。给你催缴，然后呢，你第二年就4000、4500千了，5000了，对吧？第三年、第四年，这样的话，这个银行他也没有催账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确实啊，就是一方面，如果是这个银行不催账嘛，好像也不对。但是如果催账了，这个高先生啊，这个、高先生呢，他好像也不会等到第四年发现10000多了。他才去这个主张自己权利。我觉得他
5: 高先生刚才讲的，应该这四年10000多是全部已经被扣掉了。
4: 对，但是他扣掉了，因为他是信用卡。如果他没有往里边存钱的话，那他是不是
5: 还款是吧？
4: 对，没有还款的话，那银行是不是应该去催这个欠账呢？
5: 对，
4: 他为什么四年之后才知道？难道这家银行，他这四年当中，他不仅没有发短信说提醒你有个2600的一个年费，甚至已经产生了这个欠费之后，这银行都没有提醒吗？这事儿就有意思了啊！这个我们再核实一下啊，再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蓝东坡说，那他办卡的时候收到这个信用卡的时候会有告知的啊。这个所谓告知，一般我们收到信用卡，我不知道您办过没有啊？就是收到之后，它是一个信封，这个信封的打开之后，那个背面里面就是花花绿绿的整个这个信用卡的一个介绍啊。那个东西，这个因为它是格式化的，这个条款都在里边啊，不知道这个，高先生有没有看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这个袁叫袁阳大米，袁阳大米怎么说啊？
6: 主持人好，听众好，信用卡我2年前也用，现在不用了，它有些卡的年费了。就是收了你年费以后，他送你一些券，然后你比如你坐飞机的时候有什么 VIP， 然后还可以送。
4: 这个大概意思啊，就是年费啊都是有的，他会送。

0: 你一些 VIP 券啊，但是呢，这个你需要经常的消费，他可能就不收了啊。我们再来听一下啊，这个声音还是有点问题。
1: 主持人好，听众好，信用卡我两年前也用，现在不用了。
0: 嗯，
1: 他有些卡的年费了，就是收了你年费以后，他送你一些券，然后你比如你坐飞机的时候有什么 VIP， 然后还可以送你这里头就有一些特权。你买咖啡的时候，比如买那个星巴克咖啡，那个优惠可多。其实有些不经常那些商务人士，不搞商务接待，他里面送那些东西你都用不上，也是坑。
0: 信用卡有的时候会送你一些东西啊。还有朋友说，中信银行的信用卡年费是860，啊。啊，总之吧，反正大家手里有信用卡的话，还是这个注意点吧。这个它可能会产生这个年费啊，大家抓紧时间去查一查。咱们再来看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美妆大牌啊，是什么？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奢华礼盒，这个也是美妆界的知名品牌了啊，赫莲娜。而这个黑白绷带就是这个赫莲娜拿出来的镇店之宝，看家本领啊，口碑是非常的好。先说这黑绷带，它主打一个修护养肤啊，主打一个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啊。那个白绷带呢，它是皮肤白天的一个防护盾啊，上脸质地像丝绸一般啊，容易化开，上脸之后啊，服帖不容易搓泥，下午不泛油光啊，抵御这个紫外线的一个侵扰。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啊，像给皮肤啊绑绷带一样那种紧绷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叫为什么叫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就是你用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肌肤啊很紧绷，很紧致啊。同款礼盒5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这个专柜几千块钱的。今天的美妆这个专场啊，品牌方冲销量啊，这个优惠价格只要999块钱，到手是两瓶的正装，平均一瓶啊不到500块钱，而且还是礼盒装的啊，送爱人送女友啊，这个仪式感都拉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流退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好了，今天呢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先来关注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的车流量大、缓慢通行的情况，在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也是不太好走的。金水路燕庄附近目前车速不会太快。另外就是京广快速的龙海路的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大家如果有看到不好走的情况，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4: 当然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要好好的关注关注啊。要说最近啊，这个天气呢逐渐开始炎热起来，而且有时候呢还会突然遭遇一些这种暴风啊，包括这个大雨的这种天气啊，这个对我们的车况考验啊就尤为严苛了。有没有发现现在车里啊，哪怕是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这个空调坏了、压缩机坏了或者缺氟利昂了，跑去又是换压缩机的，又是加氟利昂的，又是清洗的，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的根源啊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这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呢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呢好开又凉快。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强力除碳的话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只需要239到手三瓶，而如果是清洁降噪的话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同样是199到手三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下单了。如果您之前买过万能通，那现在啊就是10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单瓶装的话现在也是有优惠的，原价199，现在补贴优惠之后呢只需要99，发888过来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没错，夏天来了，今天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站到那儿不动都在出汗？
1: 嘿，
0: 虽然说昨天下了一场雨吧，
1: 像铁板烧一样，
0: 只有早上的时候凉快了那么一丢丢，到中午的时候，那整个人啊，就好像是确实是在铁板上不停的往外滋水。
1: 嘿，
0: 我们跟大家聊一聊非常适合夏天的一个话题，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呢，太适合夏天聊了呀。
0: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晚风给的，另一半绝对都是小龙虾给的。
1: 我以为这个除了小龙虾那一半，另外一半是西瓜加空调给的，
0: 还有烧烤呢。
1: 哦，你看看，
0: 你说说哪个小龙虾店他没有烧烤？
1: 说太对了，也
0: 有
1: 凉菜，
0: 而且在我们河南，你不管春夏秋冬必须得有凉菜，所以这一顿晚上下班之后的快乐一定是凉菜烧烤加小龙虾。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你最爱吃哪家的小龙虾，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发送过来。

0: 起来小龙虾，在2015年之前，我是特别特别排斥吃这种东西的。
1: 哎，我可以证明。
0: 嗯，因为2015年之前的那会儿，就觉得这东西呢，就是壳又多，吃了又麻烦，还这是对，还粘手，这就是手上全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汁儿。然后呢，关键是吃了半天，总觉得没多少肉，不如吃这个羊排啊、羊腿啊这种过瘾。
1: 就是你在那吃两个小时，其实肚子里、胃里只撑了三分之一，
0: 对，
1: 还有三分之二是空的
0: 啊。
1: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阿姆老师，阿姆老师是那种就是吃火锅之前得喝八碗粥的人。
0: 嘿，咱就比较务实，你知道吧？
1: 小龙虾这吃两个小时了，感觉还是越吃越饿，可怎么整啊？
0: 我去减肥去了是吧？
1: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我们俩出去共同采访小龙虾店的时候，就阿木负责采访，
0: 哎，
1: 我负责抱着垃圾桶吃虾。
0: 对，我犹记得咱俩一块儿去那个农科路有一个虾某刀的一个店，
1: 嗯，
0: 哇，那弯弯抱着一个垃圾桶，那比亲儿子都亲那种感觉。
1: 当时没有儿子，但是我现在理解那种比儿子还亲的感觉了。而且他们家的虾是按只来算价格的。
0: 你那天应该是一顿吃了1200块钱的虾。
1: 反正是1000多的，因为当时我们就选了最大的虾，应该是泡头。
0: 啊，20一只嘛。
1: 20还是十几块钱，记不清楚了。
0: 20块钱一只，他的虾是8块、10块、12、15、20。
1: 嗯，
0: 最大的就是1两多的。
1: 具体反正确实没有啥印象了，只记得他们家小龙虾确实是非常好吃。
0: 是，
1: 而且老板呢也是那种就是没有清醒过，
0: 嘿，始终处于一个半睡迷状态，
1: 醉醺醺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一直说，哎，你就吃吧，我们这个虾天天管够。然后没想到，
0: 哎，
1: 没多久
0: 上了一课，
1: 他这个店就没了。
0: 应该跟咱俩关系不大吧？
1: 我觉得跟我肯定没啥关系，
0: 是吧？
1: 我对这个、
0: 你也就吃来来回回吃了几桶而已。
1: 对，我那个垃圾桶清了又换，清了又换，也就没几次。同时他也应该能感受到，这是我对他的极大的一个认可。
0: 肯定
1: 他没想过就是一个女士居然胃能装这么多东西。
0: 哎呦，
1: 那小龙虾其实按个头有分级别的。
0: 嗯，
1: 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是哎听说过，但是你具体分不清到底什么虾是多大的。你比如说
0: 啊，
1: 你到水产市场上买小龙虾的时候，它是有明确的重量划分的。
0: 哦，根据重量来分虾。
1: 2到4钱的叫啥？
0: 叫啥呀？虾米。
1: 小青或者小红。
0: 哦，小青或者小红。
1: 虾米是按克卖的。然后4到6钱，就是我们市面上最常见，你平时去水产市场他们见的最多的4到6钱的，是中青或者中红。
0: 啊，都是青和红是吧？
1: 对，有青的有红的嘛。
0: 嗯
1: 啊，现在甚至有蓝的了嘛。
0: 哦，对对对。
1: 但那个蓝的它价格可能就要贵很多，但是
0: 那是稀缺吗？
1: 那个蓝的更好吃，它的肉质更紧实。
0: 哦，是吗？
1: 嗯，而且它的那个肉更饱满。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个蓝的，只是它在市面上比较少见一点。
0: 哎呦，
1: 那6到8钱呢，就是大青和大红了，很好区分，对吧？
0: 嗯，
1: 刚刚提到了一个泡头虾。泡头虾是要9钱以上的
0: 啊，对，基本上都是1两虾了。
1: 就是你把它放到你的手里展开之后，带它那个钳子，就跟你的手掌差不多长度。
0: 嗯，
1: 个头的这个虾，
0: 哦，
1: 泡头虾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价格，
0: 嗯，
1: 反正不会低于60块钱。
0: 这么夸张吗？
1: 1斤。
0: 哎呦，
1: 就是炒出来的啊。
0: 啊，熟的
1: 啊，没有买过生的，没有去市场上，买过生的。
0: 当然，说到这个小龙虾，其实好巧不巧，今天上午呢，刚刚刷到一个。就是跟你混的原来一个小弟叫刘雨欣，他最近去南京吃虾去了。
1: 那是老弟。
0: 哦，老弟啊。
1: 嗯，
0: 这老弟他去南京吃小龙虾去了，他们三个人吃了3600多块钱。然后呢，最夸张的是你像这个泡头，当时咱们在郑州那么夸张的这个店，他才卖20块钱一只。
1: 对啊，
0: 你知道南京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他那个虾王，应该是1.28啊，
1: 也是按只卖的吗？
0: 按只，他家所有虾都是按只卖的，最便宜的虾20一只，贵的虾基本上那个虾王的话是98一只，而且20只起卖。
1: 它是啥色的？
0: 红的，做熟了是红的呀。
1: 不是生的，这活的时候是蓝的绿的。
0: 没见。啊，
1: 行吧，我觉得他卖98的话，他应该是蓝的。
0: 哦，那没有，
1: 我
0: 看着就像。普通的，他就是把这个成堆的这种小龙虾回来自己分分拣拣，然后刷刷，然后刷的比较干净。他们家最大特点也就是如此了。
1: 3000多块钱，
0: 嗯，
1: 吃一顿饭，
0: 哎，
1: 那得多爽啊！
0: 嘿，
1: 我都不敢想它会有多好吃。
0: 你猜你那个老弟
1: 啊，
0: 在镜头前怎么说吗？
1: 哎呦，怎么说？
0: 劝大家不要来，别有好奇心。
1: 就他还
0: 实话实说，
1: 他以前还有一个名字，
0: 嗯，
1: 叫什么？

0: 什么冤种流还是啥、啊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原来在一个岛上喝了 一瓶可乐、花了98块钱，所以还好、
1: 哎、这次他那个依然有人说哎冤种又出现了，
0: 这具体味道反正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大家不要花钱，我感觉应该就是跟我们这儿差不了多少、我们强烈建议他来咱们河南好好感受一下，我们河南的小龙虾其实并不差，
1: 是
0: 并且我们的口味也非常之多。你吃过最猎奇的口味是什么？
1: 最猎奇的榴莲的，冰可乐的，还有新羊毛尖的，然后还有这个茉莉花的，当然这都属于一个流派啊，属于这种
0: 创新派、
1: 是。
0: 我还吃过一个，就是他对虾的食材非常讲究，但是你根本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原材料，就是它上来之后是红色小龙虾，外面裹着绿色绿油油的酱汁
1: 啊，那是啥？
0: 而且那个酱很厚，你知道吗？就像芝士一样扒在上面，就红中带绿，绿中带红的那种。
1: 哦，罗勒吗？
0: 对，我们就在想说是不是罗勒的牛油果的、
1: 对呀、
0: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荆芥的之类的，芥末的，
1: 芥末那能吃吗？那么厚的芥末，
0: 因为它外面那个油实在是不是那个油、不好意思，
1: 芥末
0: 外面那个芥末酱实在太厚了，
1: 你用的是不是那种山葵啊？
0: 不是，它是那种芥末酱，有点像蛋黄酱那种，就是其实
1: 过的，
0: 对，它其实是用于抹，比如说汉堡啊什么之类的那种酱，
1: 那种还好。
0: 其实吃起来还好，就会有微微
1: 的口感，类似那种黄芥末。
0: 哎，对对，有点微微的窜味，同时它很浓郁。
1: 哎呀，
0: 但是因为它那个虾的品质实在太好了，所以我都是把它剥开之后只吃虾肉，能够吃到那种鲜甜的口感。当然，一些比较爱吃这种酱类的朋友们，可能会先把那个虾缩一下，把那个绿的缩掉。
1: 哎呦，
0: 只剩下红色再去剥它。
1: 下次我拿了馍去，我加馍加酱。
0: 馍加酱，你得把小龙虾放到里头，先给它搓搓搓澡，搓完以后小龙虾再剥开。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非常的复杂。
1: 哎，
0: 那我们在去吃一些小龙虾店的时候呢，怎么去评判它这家店小龙虾味道，就是虾品质怎么样，是否在线，干不干净，其实一般都会要它那种冰镇的清蒸的，
1: 对，
0: 或者说是一些话梅口味的，
1: 没错，
0: 就看它那个虾腮到底白不白。你要咱们吃十三香呢，吃麻辣的其实看不出来了，就
1: 味道被遮盖了嘛。
0: 对，然后蒜蓉的稍微还好一点，但是我个人来讲还比较喜欢吃那种蒜蓉的，就看起来金灿灿的，
1: 是，
0: 最后再下上那么点面，
1: 哎，
0: 不能下烩面，得下那种细面，
1: 细点，
0: 或者
1: 手工面，
0: 都行，
1: 或者方便面都可以，
0: 那真的太爽了。
1: 哎呀，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吃的小龙虾，欢迎给我们砸过来，一起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然后很多朋友就很好奇，说当时没有儿子，现在呢，阿木，我真的很好奇。
1: 现在儿孙满堂了，
0: 现在阿木都好几个孩子了呢。
1: 哎，
0: 然后
1: 谢谢啊。
0: 你的老乡问说，那去了之后就要一只怎么做？你说的应该是已经倒闭的那家。
1: 哦，
0: 不知道，
1: 人家都是20只起定。
0: 哦，可能是。
1: 他有一个起定量，他不会。这个基本上都是10只起20只起，你像刚才说那个刘雨昕那个，他基本上去那个虾王的话就是得20只起，就是你想想一盘菜将近2000块钱，
0: 20只起，一只是98块钱，那就是2000块钱啊，差了20，
1: 对，找点零头嘛，差了40，
0: 差了40，
1: 1960，
0: 数学不太好，差了四。天哪，
1: 看看，
0: 我不敢想那一盆得多好吃啊！
1: 你要是想把这2000块钱省回来，那你就只能发省钱了。
0: 我省回来我也不去吃。
1: 那是。
0: 我省回来我肯定在郑州吃，2000够我吃很多顿。
1: 那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领到这个2000元的家装基金再说，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可以全程监督您的装修，然后呢发省钱。咱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咱选的不是当冤种啊！抓紧时间发省钱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

0: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有6级左右。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7号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淮河以北呢有中到大雨。中北部、西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去把装修给安排安排，因为温度、湿度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含水率呢也是刚刚好，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此刻呢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把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介绍微信。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9: 我是阿木
12: 啊。今天的话题跟大家来说一说，你觉得哪家小龙虾最好吃？
9: 对，
12: 胡军说龙虾臭豆腐
9: 哦，
12: 也是个不错的吃法。
9: 龙虾配臭豆腐，哎，我真吃过。一般这个做小龙虾大概分为几大流派啊？
12: 嗯，
9: 江苏派、湖北派、湖南派和北京派。
12: 哎、北京派、鬼街那个
9: 对。鬼街这个特点就是不剪头不去虾线嘛，然后你得这个剥壳的时候自己去抽虾线，自己去这个去头，
12: 它可以很好的保证这个龙虾它是活的，虾肉更紧致 Q 弹，
9: 没错。然后我个人其实更喜欢吃的是这个北京派，因为我更追求这个虾肉的紧致 Q 弹，至于说它的调味反而没那么重视。然后当然须鱼派也不错，特别是须鱼派里边有一些清蒸的。而他说这个龙虾配臭豆腐呢，是湖南派的，是湘派的。一般湘派小龙虾，他就把这个湘菜和这个小龙虾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原来在那个农科路和花园路附近。

0: 家店呢叫乐乐龙虾，
1: 嗯，
0: 然后那个老王就经常研发各种各样的这种
1: 奇怪的口味，
0: 对，新奇吃法。你比如说这个龙虾配上河豚，龙虾配臭豆腐，龙虾配上那个湖南那个叫什么辣椒炒肉，
1: 嗯，
0: 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包括让这个用湖南那个腊肉切片煮汤之后，用那个汤去煮这个小龙虾也好吃，我跟你说。
1: 想想这个味道，它应该就是非常有层次感了。
0: 嗯，还有就是蛋黄小龙虾。
1: 嗯，后来呢，它就因为创新的太多了，就被关门了。
0: 啊，那是，天天爱折腾。他当时让龙虾去在那儿散步
1: 嘛，马拉松是吧？
0: 对，马拉松，然后就是拿个几十斤龙虾，然后啪撒到那个地上，后来全找不回来了。
1: 就这个老板给人一种就是很松弛、很疯的感觉。
0: 对。很颠，
1: 然后他对面有一家小龙虾店，反而是一直勤勤恳恳，
0: 嗯，
1: 做着须臾小龙虾的这个口味，什么蒜蓉十三香、麻辣呀什么的，一直做到现在。
0: 嗯，
1: 每年就只有在有小龙虾的季节，就像冬天他们就不开门了。然后一到这个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大家都会说，哎，去农客路上吃小龙虾吧。
0: 是
1: 啊，就是
0: 他好像是那个院里是吧？
1: 对，在院里，就是原来乐龙虾斜对门，
0: 嗯，
1: 那有一个院，
0: 哎，
1: 然后进去之后左手边就能看到他家店，
0: 没错，
1: 叫
0: 啥？
1: 苏北胖哥。
0: 苏北胖哥是东那个西南部那个
1: 苏北红胖胖，
0: 哎，对喽，
1: 啊，苏北红胖胖
0: 是，
1: 反正他俩我有点分不清，因为他俩原来是一家的，
0: 嗯，
1: 后来就分开了，分开之后两家其实做的都还挺不错的，
0: 差不多，而且那个食材没得说，
1: 嗯，
0: 用的也都是那种青壳虾，青壳虾就是不是那种硬虾，他用的应该是。软壳虾，
1: 因为你在就是刚开始小龙虾上市的时候，你去他们家吃到是软壳的，
0: 嗯，
1: 所以大概能够判定他们家会在当时的所有小龙虾品类当中选择最好的。
0: 嗯，
1: 后来我专门问了老板
0: 啊，
1: 我说为啥你的虾品质正好呀？
0: 嗯，
1: 你猜咋？
0: 啊，你说说。嗯，
1: 他说郑州的大多数的小龙虾都得从他这儿进货。
0: 哦，等于说他是这个原材料供应商，
1: 他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了。
0: 嚯！
1: 你说这，这咋卷啊？根本都卷不过，
0: 没得比啊。
1: 然后，说到这个龙虾臭豆腐，
0: 嗯，
1: 有前两天你有没有去高新皇冠吃他那个自助餐？
0: 吃了。
1: 他那儿有龙虾臭豆腐，你吃了没？
0: 那倒真没有，
1: 没有
0: 啊，
1: 就在他那个，就是锡纸居留连的那个台
0: 哦，那个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吧？
0: 里边有臭豆腐吗？
1: 对，就是他拐角那个地方，
0: 我看到了那个。冰淇淋桶里边有龙虾，
1: 对，
0: 然后有那个 tapas 上的龙虾，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拿法棍去夹的龙虾，对，
1: 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吃其实还是它那个传统口味的，就是一些创新的吧，它可能就只是说上面有一个，而且我还吃到一个让我极其震惊，
0: 啥？
1: 这玩意儿能做？蛋挞。
0: 哎呦，
1: 小龙虾，
0: 这太夸张了！
1: 小龙虾蛋挞，就是说那个蛋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这蛋挞怎么烤的？它那个焦的那个美拉德反应怎么是红的？
0: 哎，
1: 然后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两只虾，然后我还专门吃了吃，因为我很好奇，它这个到底是甜味还是咸口？
0: 哦，
1: 后来发现那个小龙虾没味儿。
0: 没有，
1: 小龙虾没有味儿，然后蛋挞就是传统那个甜味儿的，所以它就属于比较猎奇，但是呢吃不吃都行，这种类型，你如果冲着去吃小龙虾的话，我觉得在他们家是能够吃到吃回本。
0: 你是吃哪个口味最能吃回本的，你觉得？
1: 我只要是他那个大桶桶里头放的那种，就是他现炒出来大份的那个，我都可以，因为他稍微带点创新，他都会加一些别的嘛，
0: 对，
1: 比如加个主食啊什么的，影响我干饭
0: 了。你尝到捞汁小龙虾没有？
1: 哦，吃了。
0: 我最喜欢是那个捞汁的，因为那三个，你无论是这个麻辣的也好，十三香的也好，蒜蓉的也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我去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七点多去的，泡的太入味了
1: 啊，
0: 然后就是略咸了，反而是那个捞汁的，因为他那个捞汁的汁本身就特别棒。当时那个大厨不也说了吗？他说他那天要是离开这个酒店了，一定要把这个捞汁的配方给带走。
1: 我当时听到他说这个时候，我就非常震惊，特别想提醒他，我说我们是媒体，是会播出去的。
0: 我们真给他播出去了。
1: 然后没想到他居然现在都还在，那都好多年前了
0: 啊！是，
1: 现在还在这家店。
0: 嗯，
1: 大家也都可以到他们这儿去品尝一下最近上的一个小龙虾自助餐。
0: 是，而且他那个捞汁的好在哪儿呢？虾的品质好，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啊，是四种就是小龙虾菜品里边鳃最白的。肉最满的，虾肉。

0: 最紧致 Q 弹的，
1: 因为它最接近于清蒸的这种做法、然后同时它那个捞汁儿是比较凉一点，它不是那种热烘烘的、所以它可以让这个虾肉更加的紧致，
0: 没错、
1: 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0: 哎呦，
1: 当然很多朋友就是懂行的朋友都会去选择一些就是清蒸的这种方式、那在沈阳中呢有很多店，包括一些从湖北来的品牌、其实也都深耕了很多年了，
0: 是
1: 同时他们家的热干面呐、包括烤串啊什么的、都是比较有湖北风味的啊、对，都是很有湖北特色的，
0: 是，
1: 所以
0: 大家伙也可以推荐推荐吧。
1: 是、还有落木味、他说
0: 落木墨
1: 墨、
0: 还是味
1: 周末的墨
0: 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不知道是谁长谁短
1: 了，我近视、然后他发了个墨桑钻，朋友们
0: 别发墨桑钻，得发钻石，朋友
1: 必须得发钻石哈，因为你发墨桑钻是什么都收不到的，夏天来了总得带点闪亮亮的首饰，而且你但凡戴个首饰那都特别晃眼，因为咱们的露肤度更高了嘛，这身上总得挂点啥布灵布灵的东西，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是珠宝级别的墨桑钻，你如果买一个普普通通乌了吧唧并不闪的墨桑钻，其实它再便宜也是浪费钱，咱要买咱就买那种可以跟钻石媲美的，你可以把我们这个，
0: 还是那句话、买一件是一件，别买一件了戴一天扔了，那划不来，
1: 或者过一段时间氧化了
0: 啊，不喜欢
1: 了，
0: 哎呦
1: 你把它扔了，那就是只花20块钱、那也是浪费钱。
0: 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全部都是 S925 银镶嵌加上珠宝级的墨桑钻，拿回去之后呢跟你几万块钱买那个钻石放到一起对比一下，如果没有你的钻石闪你可以退，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到大家从这个工厂直接发货，而且是我们的全选品团队在五一的时候都没有歇，联系工厂各种各样的爆款帮大家锁定了200单的库存，全部都带有正规的国奖证书，最近卖的最好的就是网上非常火，包括某东来也有在卖的
0: 小方糖，
1: 对小方糖的不管是钻戒呀耳钉啊吊坠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在我们这儿以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买到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上了满钻的网球手链，
0: 哇哦！
1: 很多朋友都有去看过网球手链、市面上也有卖过、我对这个地方研究还是比较深的，因为毕竟我、确实没钱买真钻的、然后我就往各种看，网上什么价格都有、什么68、98、几百块钱、几千块钱、都是墨桑钻的啊、都是写的墨桑钻、几千块钱怎样的，其实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低于600块钱的、全部都是碳化硅，
0: 哎呀，
1: 就是它跟墨桑钻不是一个东西，放到一起你会发现墨桑钻真的很闪，
0: 没错，
1: 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个1.8克拉的墨桑钻、S925 银手链单钻排箱的一个设计，而且你拿到手你就知道它的质感非常好，跟我们同事2万块钱买的那是一毛一样，
0: 咱这多少钱，
1: 我们这个券后只要699，全网同品质的你都可以比一下，因为我已经全部看完了，跟我们一样品质的至少卖899，
0: 1.8克拉，
1: 而且卖899还说自己是工厂店呢，我们这次直接从工厂给你发货，咱们不赚钱交个朋友，699，哇，还有满钻的网球项链，这个就更闪了，这个
0: 是，哎呀，
1: 这个闪到可怕，还可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选购啦。
2: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联谊。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看一下市区方面，仍然是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缓慢通行，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高速方面，截至今天的16:20，二广高速的济源段1118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6: 在路上行车真的是别让小事故影响咱们这个开车的心情啊，手忙脚乱，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打客服电话找不到人，更是瞬间崩溃，就可以找到靠谱的车险团队啊。来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我们给您配上专属客服团队，从留下您联系方式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沟通，出险了有人踏踏实实给您当后盾。要说车险改革之后啊，车损险呢真的是太超值了，以前呢得单独买的涉水险呢、盗抢险呢、自燃险呢，现在全部打包到这个车损险里边，还有一些便宜实用的附加险，像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轮单独损失险，这种附加险种呢，花小钱办大事，真到用的时候啊，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咱们专业的这个团队啊，能够帮您把各项保障树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车险给爱车穿上隐形的安全铠甲吧。
7: 生日快到了
8: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9: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晚上好，
1: 微不足道里说这个小麦已经有点微微泛黄了，可能六月底就可以回家收麦了。
2: 哎呦，
1: 也是说这个基本上年转快过季了。
2: 对，年转基本上也就是到这个五月底就 over 了。
1: 啊，但是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发现，你有的时候已经过季了，但是人能吃到，一般都是冻起来的。
2: 哎，冷冻，一般他也不会把这个碾转冷冻，把这个青麦仁冷冻起来，然后随时想吃碾转了，再把这个青麦仁解冻，然后现磨，这样才能保证那个碾转相对 Q 弹的这种质感。
1: 反正我是试过的，就是我冻碾转，曾经有一坨冻了两年
2: 啊。
1: 你在吃的时候啊，它扎嘴，
2: 嘿，
1: 有点干吧？
2: 太干了，
1: 得放
2: 水分流失了，是吧？
1: 得放大油，或者你把它蒸一蒸、
2: 哎。
1: 但是它那个味道就是真的没有刚出锅的时候好吃、所以趁现在还能抓住它的尾巴，咱们如果喜欢吃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没错。
1: 胖菊问说，刚说那个自助海鲜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路上？牡丹路是不是？
2: 对，牡丹路叫高新皇冠假日酒店。当然，如果您在东区想吃小龙虾实现自由的话，永和伯爵国际酒店，昨天中午刚去过。小龙虾做的也是相当不赖，而且他们家用的也很特别，就是类似那种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做了一个冰镇的处理，用这个做话梅小龙虾。

0: 做法呢，做了一个泰式，泰式的那种口味，
1: 就是
0: 泰式轻盈的，
1: 对各种各样的柠檬、香
0: 茅草
1: 啊什么
0: 的。哎，那个真好吃，而且除了这个小龙虾之外，他们用这个调料呢，还做了一个那种罗氏虾。我觉得罗氏虾比小龙虾还好吃，
1: 罗氏虾绝对比小龙虾好吃啊，那价格都比它贵很多，好不好？
0: 黄更多，然后那个肉质更加紧致 Q 弹，哇，那简直了，吃着就是能弹牙。
1: 罗氏虾如果在外面点的话，它是你几乎是可以按只来去算它的价格了，因为整体确实是它那个虾头里头都有虾黄。
0: 我昨天反正吃了三分之一盆，就它那个超大的盆，
1: 那很控制了
0: 啊。其实也没有，反正我吃罗氏虾，我觉得光吃罗氏虾我吃回本了。
1: 那真的很克制了。罗氏虾我个人觉得是比小龙虾更值得吃的一种虾，只是说它的定价会稍微贵一点，所以小龙虾算是它的平替吧。
0: 啊，是。
1: 杨得意和宏伟都说五月底都开始收麦了，不能等五月底了
0: 啊。
1: 那就现在吧，抓紧时间。我昨天就是去吃杨拉，他那个门口就有一个大哥推着个车子呢，卖碾转的。所以在路上有时候你可能会随机刷新出来一些好吃的，就是农副产品啊什么的，可以来买一下。
0: 对，
1: 有雪花飞舞问说，晚上在二七塔附近两个人推荐一下好吃的。你说这个稍微有点宽泛，
0: 我就推荐您在二七塔旁边吧。二七塔旁边有个商场，叫亚西亚。
1: 哎，
0: 去那楼上，两个人你随便怎么吃，你像什么玉三丰那种自助烤涮，就是又有涮锅，又有这个烧烤，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小炸鸡啊什么的
1: 炸物，
0: 哎，非常棒，人均消费也就是五六十块钱。然后如果想吃一些小火锅呀，或者说自助的一些烤肉啊，那个楼上反正多了去了。像什么这种一些这种除了自助之外的炒鸡啊也有，还有就是一些西餐厅也有，还有那个想吃面馆附近也有，就是那个楼上啥都有。
1: 对，你最好还是说一下，就比如说你们两个人是去约会吗，还是怎样，然后吃人均多少的，吃什么类别的。
0: 对，
1: 因为那个对门就是亚夏的对门就是京都老菜记，但是他家吧，反正东西是好吃的，
0: 适合带爸妈去，
1: 别的就别求了
0: 啊，
1: 就是态度不会太好，虽然你花了钱，
0: 对，
1: 但是态度就那样。另外如果说你再往那个北边二七那儿走的话，能够吃到很多就是在郑州开了很多年的店，比如说那个梅苑家常菜，开了二十多年了，就在人民公园东门的对面，
0: 哎，
1: 然后他隔壁就是小木人冻酸奶，在他们家可以吃到就是老郑州小时候的冻酸奶的味道，同时还有他家很厉害一点，在于他那个勺是可以伸到那个酸奶瓶里的，然后还有一些奶酪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家也有一些凉面呀，什么酸辣粉，不是酸辣粉，它叫麻辣烫啊，什么这些东西，
0: 反正好吃的附近真的不少，
1: 真的非常多。
0: 想吃小吃的话，可以去光彩转一转。
1: 对，然后那个大上海，光彩那儿现在反正乱糟糟的，很多我都找不着。大上海后门贾家桥，贾家桥应该还开着，反正
0: 阿明还在。
1: 对，前两天我去了，不是前两年我去了。然后那儿还有一个玉上眷村，
0: 哎呦，
1: 他家卤肉饭，对，反正挺多的，真的很难给你就重点推荐。包括你要去吃小马炸鸡，像这种小吃类的丁记饼屋，全部都在那一片。你要让我跟你说，我能给你
0: 加针。
1: 一期节目都说不完
0: 啊！得了，我先走了。
1: 聚焦一点，朋友们，
0: 是，
1: 就是聚焦一点。具体想吃什么类别的，什么类型一定要跟我们
0: 听到没有
1: 说一说。
0: 只要您流量够
1: 啊，
0: 咱弯总这个输出绝对管够。
1: 因为前段时间才把那儿全部吃了一遍，我都又列了十几家还没拍来。
0: 当然，说到这个流量的事儿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朋友们，28买到1500G 的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还可以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得到这么划算的随身 WiFi 呢？发随身就可以了。
1: 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蓝东坡他说他对小龙虾就是不感兴趣，就吃过3家，郑州的九如香、开封的小坤和四贝，感觉味道都差不多，无非就是甜口多少的问题。九如香反正现在生意是真的非常好，就是排队排超长。以前的时候就他们家刚开没几年的时候，我们去他们家给我们俩的感受其实就是在郑州。

0: 他家的小龙虾水平算是非常高的，然后后来不是开了很多商场店嘛，然后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就去不起了，
1: 高攀不起了，主要是
0: 啊，然后现在就可能还他那个老店门口排队排的超级长，但是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就是刚刚说到的苏北胖哥和苏北红胖胖，其实这两家整体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讲还是要稍微高一点，
1: 对，他家虾可能不是特别大那种，但是呢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他们家最特别的一点是餐具都特别不讲究，就是直接都拿那个不锈钢盆给你盛，
0: 是这么个特别法，
1: 对，
0: 大的那种不锈钢盆，然后有点像那种火锅那个锅那种感觉，
1: 是，
0: 然后最后一定要下面，它那个口味就是调的非常有水平，你一吃你就知道他老板一定是从小到大都在炒这个小龙虾，就是老师傅的那种传统手艺，
1: 哎呦！
0: 然后之前我们去采访他老板的时候，他老板还说他小时候其实那个苏北那边不是小龙虾特别多嘛，然后他说小时候就是馋的时候，他就会拿个绳上面弄一块肉，他自己去钓小龙虾，
1: 对，
0: 一
1: 钓上来自己做，
0: 一下午钓一盆，然后当时吃小龙虾吃的想哕，
1: 哎呦，
0: 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好羡慕啊！
1: 哎呦，所以这个青少年时期啊，会有很多这种美好的回忆啊。但是青少年时期呢也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啊，各位不妨给这个孩子啊抓住一个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特别是3到18岁，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啊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除了给孩子安排氨基丁酸之外呢，其实家里边少不了吃各种各样的虾嘛，很多朋友喜欢吃那种就是海虾，而且喜欢吃海边的那种可以随时随地一解冻直接吃的虾，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1: 啥呀？
0: 就是很多海虾，包括一些剥出来虾仁，它那个壳都非常厚，不是说虾本身的壳啊，而是它剥好之后外面加那个水冻的那个冰壳都特别厚。那给你说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去买那种盐冻大虾。盐冻大虾它基本上得肉率就很高了，
1: 就是没冰。
0: 对，它就用盐冻的嘛。今天 UP 商城给你带来就是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盐冻大虾。天热的时候感觉没食欲，然后又说哎，这穿的越来越少了要减肥，咱们都可以来选择，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为什么要买呢？首先
1: 为啥呢？
0: 它够大
1: 哦，
0: 大到什么地步？就是20到30的大型号，单只长度是17到22厘米。
1: 哇，一扎长，朋友们，成年人的手指一大扎，还是小扎都扎不住。
0: 而且每一只虾都很饱满，剥开满满都是肉，
1: 哦呦，
0: 吃着就是俩字儿，过瘾。
1: 嘿，
0: 另外呢，为什么要买盐冻的？
1: 为啥呢？
0: 盐冻除了它那个没有冰壳之外呢，就是它捕捞上来之后直接-35度急冻，所以它的锁鲜效果是很好的。
1: 哦，
0: 你不会说解冻之后你发现它虾肉是散的，虾肉再它就是再大的虾散的肯定不行啊。
1: 那是啊，
0: 汁汁分离不粘连啊，想吃几只咱就解冻几只就可以了，不需要反复解冻，而且简单的白灼，就你不会说解冻之后你发现它虾肉是散的，虾肉再它就是再大的虾散的肯定不行啊。
1: 那是
0: 啊，汁汁分离不粘连啊，想吃几只咱就解冻几只就可以了，不需要反复解冻，而且简单的白灼就非常非常的鲜甜。
1: 哇，我都想买了，现在下手吧。
0: 它那种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它那个虾壳跟小龙虾不一样。这个虾壳是薄而脆，肉质紧实滑嫩，所以这就再次它的得肉率非常高。
1: 没错。

0: 养的或者自己要减肥吃的，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啦。
1: 我已经发了，
0: 你已经发过了，然后就
1: 对
0: 就会发现那个烤肠还有少量的余货，89.9元到手48根烤肠在售，发秒杀过来看看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烤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2: 好吃又好玩。
3: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4: 我是阿莫。
3: 其实郑州有蛮多家的小龙虾做的挺不错的，尤其是从那个湖北来的品牌，
4: 对，
3: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哪家吧？
4: 嗯
3: 嗯，知道吧？
4: 来自湖北来的品牌太多了，好吗？
3: 我说的那个品牌你应该知道吧？
4: 做蒸虾的吗？
3: 对
4: 啊，
3: 而且咱们郑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它多两个字，
4: 哎，郑东。
3: 嗯，对，蒸虾，
4: 某某蒸虾，
3: 对，我觉得它两家如果你又要区分的话，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4: 都差不多
3: 啊、
4: 嗯，
3: 都大差不差，
4: 哎，味道都还可以，
3: 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关键词，我说的是虾吗？怎么这么多人发虾呀？
4: 啊、
3: 不是发秒杀吗？
4: 发秒杀，朋友们，
3: 对我给大家说，
4: 我已经发过秒杀了。
3: 想要来购买我们这个岩洞大虾的朋友们，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的链接啊什么的，然后你就会发现刚说到的，什么烤肠哈，这烤肠它配料表非常干净，如果需要的话89.9元到手48根，除此之外
4: 还有啥？
3: 哎呀，这夏天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存在一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就看起来脸上是各种各样滋油，但是其实你洗完之后，你发现脸上干得起皮，这时候就需要以油养肤了。距离520只剩5天，如果你要买的话，你赶紧把秒杀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全新5.0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个精华油老好用了。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个人研究出来，而且我在他那个店里头花100多去做脸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个方式，真的可以让你妥妥的省一大笔钱。首先你洗完脸之后，你的脸不是稍微有点拔干吗？
4: 对呀。
3: 你先这个精华油放到手里搓热之后，直接把它摁到你的脸上，你的脸就油乎乎的，对吧？让它稍微吸收一下，仍然很油的这个状态下，把你那个花1-2000买一瓶那个霜，直接涂到你的脸上，
4: 哎呦，
3: 你就会发现它又省霜，你的霜的吸收也会更好。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你甭管买多少钱的这个面膜，你哪怕就买10块钱10张那种面膜，你先用一下这个精华油，你会发现这个面膜效果翻倍，就是它的补水效果贼拉好。就是为啥他们家店你去那儿做一次脸就要100多块钱，然后你去他那儿买这个单瓶精华油都要大几百。
4: 哇，
3: 林清轩一油养肤的一个开创者，而且我们回回上线他这个套盒的时候，基本上当天都能断货。5.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30毫升护肤套盒，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非常非常的就是镇店之宝吧，属于是。对，你皮肤会变得更细腻，真的一用就知道了。它虽然是油，但是完全不黏腻的那种感觉，还有淡淡的山茶花香，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外油内干的皮肤，真的老好用了。这个精华油30毫升，官网单一瓶的价格是608，你去店里买至少608。今天 APP 商城30毫升正装和30毫升替换装，其实相当于是2瓶，一共60毫升，只要369。怎么说？369，
4: 那就翻秒杀呗，朋友们，
3: 买一送一，这还不够、
4: 还有，
3: 再送，
4: 我都发了，
3: 再送价值150。

0: 59林清轩的红山茶精华水一瓶，哎，还不够，
1: 还有
0: 再送刺泡精华15支。
1: 天哪，
0: 就是这个精华水跟刺泡精华我基本上都是放到台里边，然后偶尔有需要应急化妆的时候。
1: 这次够了吧？
0: 这非常好用。
1: 嗯，
0: 不够
1: 啊，还有，
0: 还不够。
1: 哎呀，
0: 刚不说面膜了吗？
1: 啊，
0: 我家里没有面膜。
1: 对对对，嗯，
0: 再送6片面膜，
1: 这足够了吧？
0: 再，
1: 我觉得不少了。
0: 再送
1: 啊，还送
0: 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
1: 嗯，
0: 再加3瓶精华油小样。
1: 嗯，哎呦。再加上
0: 这多少？哎呀，反正就很多。然后，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再送品牌专属的刮痧板一个。我感觉这个赠品我都播了有1分钟了。
1: 朋友们，别等了啊，直接发秒杀，赠品全都有。
0: 对，都有啥不再说了，因为已经说够多了。
1: 是，
0: 开一发17，而且礼盒包装你拿来送人没有问题，369全部不用凑单满减，自用送人都合适，也不需要去储值，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我发现啊。咱根本不是一个美食节目，
0: 嗯，
1: 咱是一个福利节目。
0: 我们这主打一个能送的不能送的我们全部都送。
1: 对，再给大家送点这个礼品啊。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呢成立了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啊！记得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0: 宋鸿飞问说，不懂就问啊，小龙虾除了吃虾尾之外还有别的地方能吃吗？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吃虾尾？首先小龙虾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那个头，那头掀开之后那一口虾黄，哇，跟蟹黄一样。其次虾尾跟小龙虾最大区别就是虾尾是冷冻品，冷冻品跟鲜货的区别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吃得出来，所以其他的咱都不说了。
1: 对，
0: 咱就看疗效，不是看品质。同样看品质的就是咱装房子，5月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就可以抢更多的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现金红包，名额所剩真的不多，发装修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锁定最后的福利，实惠装新家。
1: 嗯，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如果想知道郑州人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些老字号啊，那些必吃榜的小吃啊，都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啊，搜索一下樱桃大丸子就可以了。如果想知道哪儿请客方便，搜这个吃货阿姆就可以了。
0: 好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不挑肤质。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 也暗合红颜薄命的谈。

0: 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周五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的。

0: 通行情况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的直播室。你好，李雷。
1: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二广高速的济源段111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左避让通过。那么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向北、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后方都有1到2公里排队，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小心通过。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两天呢，未来两天会有雨啊，不过呢，大家也会在一场闷热当中，哎，找到一丝凉意。23度的夏天刚好遇见你。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星光露营音乐节也是重磅来袭，等你来加入。这次呢，我们的明星主持人全员集结，陪您在星空下扎营听歌，还有吹晚风。从电波到现场，从耳机到耳旁，星光帐篷老友金曲通通就位了。您现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回复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到时候我们的这个露营星光露营音乐节，哎，举办地点呢会在这个群里面进行通知和接龙。您发送这个音乐节就可以扫码进群。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就说呀，有一天啊，孩子呢拿着自己的这个语文试卷回家了，最近在提这个生字词啊，我一看90分，不可能，这么高的高分绝对不是我孩子做的，你这零肯定是加上去的，我叮叮咣咣我揍他一顿
3: 啊。你也太武断了吧、啊、
2: 孩子说，零真不是我家的
3: 啊。
2: 哦，是吗？那你考90，九才是我家的，
3: 揍个不亏。
2: 继续继续。
3: 作文零分
2: 啊？没有，就他就提写几个简单的词语、
3: 哦、
2: 啊，就整个一张纸全部都是叉，你说他能得90吗？对吧？再加上我孩子我是知道的、因为他继承的是我的基因、
3: 知根知底、
2: 来吧，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这会儿大家走在路上是不是觉得哎，凉飕飕的，既没有那么多毛毛和这个柳絮杨絮了，并且呢风还是凉凉的。但是呢要提醒各位，这个明后天呢河南呢将会经历一部分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啊，部分的地区呢会有一些阵雨，甚至是达到暴雨级别的，各位要提前的注意防范了。
3: 是，这两天先别洗车了。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消息啊。前段时间有一顶巴掌造型的这个遮阳帽啊，在网络上刷屏了
2: 啊，
3: 它就是一个小手掌，然后正好呢能给你遮阳，然后网友们就给它起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叫只手遮天帽。
2: 只手遮天帽、
3: 哎、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图片，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啊、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只手遮天的帽子啊，上午刚在全网刷屏，那下午啊义乌的商家就直接完成了大样量产，
2: 效率
3: 顺手啊，还开发了一个双手遮天的帽子。
2: 哦，合着还改良了，完事儿
3: 巴掌更大了。还有兰花指遮阳帽等等。
2: 兰花指能遮着阳吗？兰花指啊，
3: 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可爱的发箍了，
2: 这只是一个造型了，就是
3: 升级版本的。
2: 嗯，
3: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
2: 这兰花指比出来基本上也就只能遮个耳朵。

0: 了吧这样。不过你不得不佩服啊，这个义乌的速度。一开始一说只手遮天帽，我大概脑海里边概念啊，就跟那个如来佛祖盖五指山的那种造型一样，就是你的脑门上面就天灵盖上有一个手就摁在你的头顶。
1: 头顶上。
0: 我说这也不吉利啊，这也长不高啊，对不对？你要是不吃交往领航的氨基丁酸的话。
1: 想法是真多，
0: 恢复成长。后来发现啊，他那个所谓的只手遮天啊，是头额头上有一个绑带，绑带前面呢有一个手的造型，就比较像那个孙悟空瞭望时候的那种姿势
1: 啊，对对对，就那种感觉了。
0: 对，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能看见这个有意思的小帽子啊。
1: 哎，对，
0: 你像这种足不出市的这种产业密度啊，上午追热点，下午出样品，成为常态。
1: 嗯嗯。
0: 义乌的经营者陈果就说了，说生产制造啊，在我们这儿就跟喝水一样简单。这话放在别处啊，可能觉得在吹牛，但是在义乌没有人觉得稀奇。
1: 嗯，
0: 那真的是上午拿到了，下午就出货了。义乌的商家呀，早就提前做起了功课。你像复盘历届的世界杯的热销品类啊，
1: 哎呦，
0: 分析球迷的喜好风向啊，预判热门球队的周边需求啊，甚至是结合这一次美加墨夏季炎热的气候特点，你看提前布局了这种降温助威的道具。
1: 嗯
0: 啊，户外球迷的配饰，是不是？
1: 我们尽管啊不参加世界杯，
0: 嗯，
1: 但是每一届都深度参与了世界杯。
0: 哟，没想到这么严谨的这个一字之差的这句话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来的啊！
1: 我也看世界杯啊，有的时候
0: 高看一眼，高看一眼。哎呀，这个别人啊是追热点，
1: 嗯，
0: 义乌啊提前制造热点，
1: 你看看，
0: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啊。不过这个只手遮天帽晒久了，脸上是不是会留一个这种白色的巴掌印儿？就跟刚
1: 哦，对哦，
0: 就是巴掌能盖住的不是都变白了吗？
1: 嗯，
0: 其他地方都变红了，
1: 或者是变黑了，泛红，
0: 对吧？
1: 很有可能，
0: 这属于是刚扇的时候是这种效果，
1: 但是
0: 就是巴掌那个地方是白的，其他地方红的。
1: 对于
0: 过一会儿，
1: 嗯。
0: 巴掌那个地方是红的，
1: 红的，
0: 整起来了吗？其他地方是白的。
1: 对于巴掌大小的脸啊，
0: 嗯，
1: 人来说，这个不存在，刚好遮得住。我还有一个小主意，啊，
0: 哎，你激起了大家的争强好胜心，你知道吗？
1: 哎，大家回复聊天，哎，您看看这个巴掌帽，
0: 这个别光让我们看巴掌帽啊，
1: 啊，
0: 像我这种巴掌脸啊，刚刚好，瘦瘦上链接。
1: 就想来一个，是不是？
0: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暂时没有链接，
1: 是
0: 您可以搜一下。
1: 不过就是他这个思路啊，我也有一个主意，我就在想，
0: 啊，
1: 这夏天了，义乌这边能不能做一个那种电动的小翅膀，
0: 哦，
1: 孩子戴上去有那种煽动还有起风的那种效果，
0: 哦，
1: 最好再来点那种梦幻的小泡泡，你知道吧，
0: 嗯，
1: 最好没有这种价值，全是情绪氛围感，给他拉满，
0: 让小孩背后背个电动小翅膀，
1: 啊，
0: 扇起来呢，反正哎，大人在旁边还能给他扇扇风，就当扇扇子了。
1: 啊，是啊，
0: 完事儿再一路带点小泡泡，
1: 嗯，
0: 就是比较可爱一点。反正后面人呢，反正这天气不仅要躲柳絮，还要躲你家孩子的泡泡。
1: 哦，那确实没有考虑到旁人的感受，
0: 黏的乎的。来，今天说到义乌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发明创造。各位，现在我们的世界上存在那么多发明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你总觉得还差一点，
1: 嗯，还有的发明没有发明出来你想要的那个
0: 还不够，
1: 嗯，
0: 今天就问一问，有没有一个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
1: 我们一块来聊一聊。
0: 我先说一个，
1: 啊，你先说一个。
0: 最近举手机举得我肩膀肘疼，我特别想发明一个，就是替我拿着手机的那种假肢，啊，比如说就是绑腰上，然后伸出来第三条胳膊，
1: 嗯，
0: 就跟一个手机支架一样，一直跟着我的，
1: 走哪还能带哪儿。
0: 对对对，我就只需要抬手啊，就是摁那个手机就行了，但是这个手机别让我老端着，
1: 哦，
0: 实在是这个肩周炎都快犯了。
1: 那按照你这个思路来看的话， 如果架到你的腰上，那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腰间盘又不舒服了。
0: 那就绑脑门上也行，反正。

0: 比胳膊更受力的一个地方。
1: 是，
0: 这是我现在迫切想要的一个发明。
1: 嗯，最需要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我比较需要的其实就是一副眼镜，因为我是高度近视患者嘛。
0: 啊，首先是需要眼镜
1: 啊。对，现在其实我也了解到，有的墨镜呢，它是有自带度数的，
0: 有度数的呀啊。
1: 但是呢，你不能一直戴着墨镜啊，你还得来回的切换。
0: 啊、
1: 我想要的是那种，就是一个按键，哎，就秒变墨镜，然后再一个按键又变成近视镜。
0: 你这个好像也比较容易实现
1: 啊、嗯，是吧？
0: 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市面上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眼镜啊。
0: 就是普通眼镜一键变成墨镜，
1: 哎、嗯，对
0: 啊，
1: 然后一键哎又能够就是变成近视镜啊、远光镜啊。
0: 不是，你这个进进出出的次数很多嘛，你就不能准备俩眼镜，然后出门呢换上另外一个眼镜吗？
1: 那不是嫌麻烦吗？现在不是说了吗？有没有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吗？
0: 哦，
1: 我们贴题贴话题。
0: 你是想追求一镜到底？
1: 但是你懂我呀，
0: 一镜带到底。是这个一镜到底，
1: 懒人总是有懒翻儿。
0: 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咱有没有那种特别需要但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发消息就行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咱就来聊一聊那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东西。
1: 有没有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呢？
0: 还没有的东西，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刚才这个叔叔提到了一些戴眼镜人士的一个痛点。就是说有没有那种啊，去到外面变成墨镜，一到室内变成普通近视镜的那种眼镜？
1: 还真有。
0: 有人说有。
1: 你看啊，李宁这位朋友说不用按键，有变色镜。说说。
0: 对，有变色镜。水上草坪也这个叫不想玩辣说。
2: 说的那个发明是存在的。
0: 存在的。
2: 这个眼镜可以根据这个光线调节。然后在室外就变成墨镜了，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就变成墨镜了。然后到室内阳光不充足的地方就又变成就是眼镜了。是有的，我看很多人都在戴，而且有故事。
1: 竟然有了，
0: 而且身边还看到不少人都在戴。
1: 那我就是在想啊，如果要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我正好坐到了窗边，开会的过程当中，我的这个眼睛自动变成了这种墨镜，会不会显得非常不尊重人？
0: 那还行吧，显得很酷，对不对？到时候你就，一会儿到咱说咱节目工作汇报了，咋说呀？叔叔说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我站起来正说呢，旁边一撇，叔叔戴个墨镜。
1: 不好意思啊，这个池哥，这会儿这个阳光
0: 都打起来了，
1: 这个阳光有点足。
0: 原来是有的，咱可以这个搜一搜。不过相信啊，这个叔叔不太知道，说明他要么就是说工艺啊还没有这个完善到就是切换的特别好用，要么呢就是太贵啊。瘦瘦呢
1: 超出了我的这个那个支付范围是吧？
0: 对，就是还没有必要上这种情况。
1: 因为现在
0: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上班还用不上直升机。就是
1: 主要现在这个戴隐形啊比较多一点。
0: 这样吧，这个口呢跟大家新增了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以前的比较经典的环节，就是让大家呀跟着小凤一起来唱歌。我们先把这个题目公布出来，免得大家这个没时间唱，好不好？我们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声跟我唱。

0: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些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1: 哎，知道这首歌怎么唱的朋友呢，就可以微信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给我们唱出来了，
2: 是大声唱出来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随机选择一位朋友送上我们的奖品。
1: 没错，祝这位朋友说，想还没有，但是想要的，比如阿拉丁神灯、哆啦 A 梦的口袋，这些啊都还没发明出来，就是只有神话中有一个，现实当中还没有。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或者拥有一个哆啦 A 梦的口袋，
2: 能够无限的满足大家的这个愿望。
1: 对，昨天我还问这个家里孩子呢，说你有阿拉丁神灯，能许三个愿望，你许什么愿望呢？他说我先许俩，第三愿望是再给我十个愿望，然后再许九个愿望，第十个愿望的时候说再许一百个愿望。我说你要这样的话，灯神我跟你说一脚把阿拉丁神灯踩扁了，扔进蛇皮袋里边，不干了，
2: 这工作量再也做不完了。
1: 对，
2: 但其实也可以那样子
1: 啊，
2: 先许两个愿望，等到第三个愿望的时候说请忘记刚刚前两个愿望，这样的话就可以反反复复工作。
1: 你在灯神面前打个响指给他催眠喽，是吧？
2: 哎，对，这样他能继续干。
1: 哦，明白了。你那个应该叫万花筒写轮眼，属于是这个穿动漫了。来，各位还想要互动我们话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个你特别需要但是啊没有的东西，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再说一个关于灯神的段子啊。然后突然啊有一天咱们捡到了一个灯神，开始擦擦擦，反复的擦拭，层灯神钻了出来。
3: 子妞，
2: 请问是你唤醒了我吗？我是灯神，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哦。
1: 实现一个。
2: 真的吗？
1: 那
2: 我要来一套大的房子。灯神说，那你太贪心了，我要是给你一套房子的话，我住灯里面干嘛？
1: 原来梗在这儿啊。
2: 没想是吗？
1: 没错，灯神，我看你的灯啊也比较旧了，要不我给你擦拭一下吧。灯神说，太感谢你了，如果你有房子的话，我替你装修把关吧。
2: 如果要是装修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家装饰了，朋友们啊。
1: 哦，是吗？
2: 哎，您回复装修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家装饰给大家带来的五月装修宠粉的福利倒计时已经开启了啊。像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都给他配齐。签约的话，还会赠送大家全房13件的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来抢更多的品牌烟居灶具，还有这个智能家电以及现金的红包，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
4: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5: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4: 我也赶紧订上。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啊！还有朋友想看我们的这个一手遮天帽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自动回复了。
2: 是，有一个对比图片您都可以看得到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唱歌的题，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这个让大家唱的是什么。
9: 听好了，
10: 大声跟我唱，
11: 大声跟我唱。
0: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

0: 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些诗来澎湃，逗逗女孩。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都有谁唱过来了啊？崔鸿飞唱过来了啊，我们来听一下。
2: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那几百年前的破坏，叔叔和张弛不会败。
3: 啥豆豆张弛？
1: 什么？对他最后好像是唱秃噜了，是吧？
3: 歌词没记住啊。
1: 哦，不过这个没有跑调，
3: 嗯，
1: 还挺好的啊。鸳鸯大米，来听他说的什么。
4: 主持人好，不能要话题吧。我想拥有大量的黄金和银行卡足够的余额，而目前为止没有实现。但是我依然正在努力中，挣的钱够花，但是不太足够花。
3: 嗯，特别
1: 够花不太足够花，
3: 特别需要的东西是不是？
1: 啊，这个Adam 说的是什么？
5: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万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
3: 哎，这个不错啊，很积极，很阳光。
1: 对对对，本来其实他唱的也没有说特别的惊艳啊，但是先放了这个崔鸿飞的以后呢，
3: 就超级惊艳。音色啊，
1: 对
3: 啊，还有包括音感、啊。
1: 我要选李白，尤其那个停顿，嗯，几百年就那种，
3: 就是
1: R&B的感觉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很抓啊。
1: 啊，而且歌词呢，显得非常的准确，
3: 哎，
1: 啊，没有滥竽充数的这种。
3: 来吧，那这位朋友呢，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了啊，我们的交往领航的会员直接送给您。
1: 主要是崔鸿飞他不缺这个交往领航啊，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这完全就是出于设计，你知道哈。好 ，Adam 这位朋友啊，姓名电话可以直接发给我们。
3: 嗯，
1: 大家想唱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唱一唱啊。李逵还说了，牛啊。啊，说明可能听见了觉得唱的不错
3: 啊，还有可能就是对于咱们这个聊天的那个只手遮天帽啊，感觉是一个评价，哦，因为他刚刚回复了啊。
1: 嗯，有一些这个人类的设计啊，真的是方便了大家的一些生活还有出行。
3: 嗯，
1: 那您出行啊，有一双无形的保护手在保护着您和您的爱车，有没有想到呢？那其实就是保险。开车出门在外担心什么呢？路上出点小磕小碰，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打客服，哎，电话找不着人怎么办？河南交通广播这儿有车险业务，您在我们这儿从打电话的那一刻起，真人坐席一对一跟您沟通，出险了也有人踏踏实实的给你当后盾啊，
3: 嗯！
1: 我们给各位配备的是专属的人工坐席，也就是说专属的客服团队。车险改革以后，什么样的这个保障方案，更加的具有性价比，给您理得明明白白的。
3: 是，也让大家清清楚楚的。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
3: 先填写一个您的信息。这样的话，后期啊，咱们这个顾问呢，也会和大家来进行一对一的服务了。
1: 对，
3: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
1: 哎，其实您只需要回复车险，然后留下您的信息，接下来的事务啊、事宜啊，我们帮您梳理和操心了啊，您就可以少操心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另外，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UP 商城带来的林清轩的全新 5.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再过几天呢，就是5月20号了。
3: 是啊，
1: 520呢也是表达心意的一个好。
3: 算了一下，就剩5天了啊，朋友们。所以说，您现在如果想要表达您的心意的话，可以先回复一个秒杀到咱 UP 商城，哎，先来逛一逛哈。
1: 对。
3: 刚刚说到这个林清轩，他们家主打的就是精华油是比较出色的，
1: 就是以油养肤的一个倡导者。
3: 哎，对，就是因为这个理念，他们家也比较火。林清轩大品牌，咱线下是有专柜的。他们家的4.0版本的精华油已经被很多身边的小姐妹啊用完，就说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款的第5代精华油，也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很多明星博主啊，您可以去某红书上面来搜一搜啊。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5.0，这个功效在肌肤上啊，直接就相当于是你用了它升级了一个等级。
1: 对，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林清轩这个品牌。牌啊，我是感觉他呢，就是在宣传啊、广告上投入不多，但是这种姐妹们之间交流的这种私藏好物，都会提到林清轩这个牌子
3: 啊。对，是属于那种比较小众和宝藏的这种感觉了。
1: 哎，等于说是口碑私藏的这种
3: 虽然是油，但是呢，它一抹就化开，很好吸收，也不黏腻。
1: 是，
3: 再加上它那个山茶花是那种淡淡的花香，闻着啊就很。

0: 让人舒心很安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一下这个价格，5.0的精华油，30毫升的官网一瓶就是608块钱。
1: 是，
0: 但今天的 UP 商城是到手30毫升的正装和30毫升的替换装，两瓶总共60毫升，给您369。
1: 哦，
0: 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
1: 等于说在价格几乎打半对折的基础上，还买一赠一。
0: 是，减量还加。应该不对，
1: 减价还加量
0: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啊。
0: 然后现在下单的话，还会赠送大家150。

0: 咱们都能够往回家都带走。
1: 369两瓶正装，还有精华水一瓶，刺泡精华15支，面膜6片，精华有小样3瓶，精华有小样1包，以及专属的刮痧板1个。
0: 哎，对，
1: 以上这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一单得到。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高速路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刚过了航海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陇海高架，各位请注意，小心从两侧车道避让行驶。受到施工影响，目前的省内高速的洛滦高速路浑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之后呢请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整。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从1991年黄河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和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呢，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个公众号，参与到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是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变更好。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秦荣辉说，这个只手遮天帽子太有创意了，我很想知道是谁在买这个。
3: 应该是夏天的时候看演唱会啊，看球赛的朋友肯定要有一个
2: 这
3: 个帽子。
2: 是
3: 这
2: 一届世界杯准备去现场看球的朋友在买。
3: 但是我也好
2: 想要。您身边该不会不去，没有去现场。而且义乌的生意现在都是做这种跨境的都很多，
3: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外国人也需要买。
3: 哎，对
2: 啊，就是你像不管世界杯办到哪儿，那义乌都会接到成批量的这种订单，比如说当地市场需要一批这种哨子呀、旗帜啊、遮阳帽啊，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3: 还有公仔呀。
2: 所以说你也可以理解为这义乌人家可不是说零售，那就直接卖出去。而且这个东西啊，它一旦成规模，它就有意思了。一个人戴这个帽子啊，它不显，对不对？一个方阵，然后整个运动场里边都是这种帽子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流行了，是吧？
3: 给我批一个呗，我也想要。
2: 批一个，批一个。
3: 大家回复聊天啊，您可以看到这个帽子长啥样
2: 啊。艾薇巴蒂这发来语音说的是
4: 1,2,3 就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
3: 哦，唱的李白
4: 才会有人热情买单。
2: 听一下吧。
4: 要是能重来，
2: 嘿，
4: 我要选李白。
2: 哟，
4: 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猜。
3: Come on，
4: 要是能重来，
3: 哎，
4: 我要选李白。
3: 还有，
4: 至少我爱冬雪，也是爱澎湃，流浪女孩。
3: OK， everybody，
2: 啊，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倒不是说 everybody 的歌怎么样，我受不了唱歌的时候旁边有个捧哏。听起来太别扭了。要是能重来，怎么说？我要选李白。嚯！
3: 咱不能让这个 everybody 干唱呀，是不
2: 是？
3: 是
2: 是是，不能让他的歌掉地上。
3: 嗯啊，咱俩这配合是不是？
2: 是，很好，很好，很好。崔红飞说：“呀，你们不提醒我还不会看呢。刚一看，领航商城会员到期了，冲，这就冲，
3: 这就安排上去上。”
2: 不用冲，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马路麦霸呀，每天都有一期
3: 啊。我们是叫大声跟我唱。
2: 哦，对，大声跟我唱。
3: 也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说漏嘴，说马路麦霸了，肯定有很多老听众。哎，张晨，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马路麦霸上哪儿去了啊？
3: 就是
2: 啊，
3: 你们不是说改了吗？改了半天。
2: 你不是说重装亮相的吗？啊？重装开业的吗？是不是？咋了？倒闭了？
3: 我们换了一个新的玩法。
2: 我们还在优化，还在优化。蓝东坡给我们报路况。
3: 说这个航海路连云路信号灯坏了，马上就要堵起来了。
2: 哟，这航海路连云路一般来讲也是比较繁忙的一个路口啊。我们也尽快通知这个交警队，看能不能让交警叔叔去疏导一下啊。大家这个路过航海路连云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左右来车了。
3: 是，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呢？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
2: 是，
3: 说到这个装修了，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省钱，同时呢还得高品质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先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咱能省一点是一点，而且呢品质这块您放心，我们的这个记者呢也是全程为大家来保驾护航，特别对这个环保有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啊，也可以随时随地和咱们记者来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这边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就是赠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2: 是，
3: 咱们到时候装完之后呢，这个仪器一测立马出一个报告，这样的话咱们入住也会非常的放心了、啊、
2: 踏实和放心嘛。
3: 哎，您回复
2: 回复省钱两个字。而且装修这件事儿呢，就是说我们帮您把控的呀是装修质量，至于这个装修的创意还有设计的您的这个需求，是您可以 这个创造的这个事情，是吧？所以说两个一结合，让您的房子呢既符合您的这个审美和喜好，又经久耐用，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回复省钱俩字啊，就可以报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啊。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话英俊说了，
1: 我已经买了这个帽子了，我要做我们公司第一个显眼包。
0: 还问，哎，这个东西到底谁在买呀？哎，你觉得就是有一点超前了，但是对于一些骚包来讲就刚好，对不对？
1: 好喜欢这个东西。
0: 哎，我就要当显眼包啊。另外稍早前蓝东坡说航海路连云路红绿灯坏了啊，大家注意左右来车。
1: 是啊。
0: 再来看一下微微说什么了。
2: 我突然发现，然后那个前面那几个广告词原来不是瘦瘦张弛跟小红说的吗？现在换了。听着声音不像是你搭谁，然后是有什么预示吗？
0: 嗯，
2: 就是你们不继续主持了吗？前几天不是前一段我就发现了，但我一直没当成这事儿，然后今天突然想起来了，突然听到了，又突然想问了。
0: 哦，突然听到了，突然想起来了，突然。

0: 想问了，这么突然吗？
1: 就突然后知后觉了。
0: 那今天跟各位说一件比较突然的事情。
1: 是啊，
0: 其实那个小峰在做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也已经跟大家道过别了
1: 啊。对，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啊？
0: 啊，
1: 但是我也发现了，就是咱走之前呢，还是得跟各位就是打个招呼。
0: 肯定是有很多朋友是后知后觉的，然后呢，今天突然想起来问一下，哎，小峰去哪儿了？也不能瞒大家
1: 啊。对
0: 啊，这个小峰呢是调到了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其他的一个频道，啊。目前呢是暂时离开了这个岗位。
1: 哎，对。
0: 至于我们俩呢，是属于目前我们俩是离不开这个岗位。
1: 哎，池哥
0: 啊，
1: 那我也得提前跟各位来说一下啊。
0: 你是投简历了没人要是的？
1: 我下周啊，大家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
0: 什么情况？
1: 我提前告诉知大家一声。啊，我歇个年假啊，朋友们。
0: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呀。
1: 朋友们，我就歇一周，就歇一周，还回来啊。
0: 你弄得好像你也怎么回事了一样的。
1: 放心，放心啊。
0: 今天呢，也是，瘦瘦跟大家这个提前说一声，
1: 哎，
0: 下周呢，这个马路老友记应该是我这个临时一个人单奔。
1: 哎，对
0: 啊。然后呢，
1: 咱池哥挑大梁。
0: 既然这样，我也给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吧。
1: 你也有什么消息吗？
0: 今天可能是我本周工作日里面主持的最后一天了。因为
1: 不可能，明天你还是你。
0: 工作日里吗？你看我多严谨。
1: 你只不过是想得到大家一些关注而已。
0: 啊，我的博关注啊，在这。
1: 对。Nobody care。
0: 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伤感，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是的
0: 啊，我们就保持期待，然后也祝你嘛，
1: 哦，
0: 你看我多严谨。
1: 你只不过是想得到大家一些关注而已。
0: 啊，我的博关注啊，在这。
1: 对 ，Nobody care。
0: 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的伤感，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1: 是的
0: 啊，我们就保持期待，然后也祝这个峰哥前程似锦，
1: 是，让他飞得更高。
0: 嗯，对，
1: 咱们都说嘛，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
0: 我们。

0: 上回到家，好好的做一个护肤的工作，抹上我们的黑绷带啊，脸上平时呢泛起的这种红点点啊，晚上涂它，哎，咱们就像是一个隐形的绷带一样，轻轻的来进行修复。
1: 嗯，
0: 还有白绷带啊，白绷带咱们抹上，白天就相当于是一个防护盾了。
1: 哎，
0: 上脸就是那种冰激凌的质感，上妆也不贴肤，也不搓泥的那种，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复。天哪，咱们皮肤咱就好吧，我跟你说，好上加好的那种。
1: 嗯，
0: 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专柜价格是几千块钱，但今天呢，我们为了冲销量哈，只需要9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哈。
1: 是，
0: 两名都是正装啊，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到礼盒包装了啊。
1: 嗯，要说黑白绷带啊，确实是护肤界的天花板了。
0: 嗯，
1: 我第一次这个在，听到这个名字呢，也是媳妇儿跟我说的，啊，当时能够就是灭很大的一个它的这个火
0: 啊，是，
1: 然后我就知道了这样
0: 的这个价格
1: 化妆品，
0: 嗯，
1: 啊，当时的黑白绷带应该是几乎掏空了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啊，但是现在
0: 但是那个时候的工资，
1: 现在是掏空整个月的工资。
0: 但是现在啊，咱们只需要999，
1: 哎，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一个渠道。
0: 是，您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时间来到了6点，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市区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7: 你好，张驰。此刻呢，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暂时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休整，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的方向，目前呢有两起事故发生，在西三环的北向南过了陇海高架，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接近1公里。另外呢，在西三环的北向的方向，快到建设路的位置，一起事故也是占据了左边车道，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五龙口南路了。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两处事故路段。张驰，
6: 感谢李雷梳理。另外，兰东坡稍早前跟我们说，航海路、连云路红绿灯坏了，那我们也尽快通知交警部门。大家遇见没有红绿灯的路口的时候，通过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了。这五月份呢，很多朋友选择装修，那我们的装修宠粉福利倒计时啊！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包含了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呢，再送您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的定制、灯饰、窗帘全部安排到位。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装修两个字，还可以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宠粉的现金红包，名额不多，赶紧回复装修来锁定福利。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3: 咋回事啊？
2: 因为我就是凌晨1点多去拿个快递，然后回来以后呢，楼道里边黑咚咚的，然后电梯的那个灯啊又一闪一闪的，结果呢有一个五大三粗的这个大叔啊，拖着一根铁链哗啦啦的就一开门就跟我一块进了电梯了。
3: 哎呦，这个太吓人了。
2: 就我先进去，结果电梯门马上就要关的时候，他啪一双大手就进来了。关键是他拿那个铁链，太诡异太害怕了。我就盯着他那个铁链一直看，
3: 一直瞅。
2: 这个大叔呢好像也看出来了，
3: 有点怕是吧，
2: 说没事啊，你小伙子就灯坏了吧，你别害怕呀，对不对？然后呢，笑着指着铁链正准备说话呢，猛地回头说，耶，我狗呢？
3: 狗丢两个呀。
2: 对啊，大叔，这真是一头恶犬呐，这么粗的铁链都能挣脱了，都是啊。
3: 也有可能狗子的这个脖子太细，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他要的就是那种反差萌。
2: 是是是，
3: 大铁链子，然后拴了一个小吉娃娃。
2: 哎，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对，
3: 恶犬。
2: 来吧，6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

0: 这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先来跟大家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啊，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哎，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个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还没有的东西呢？
0: 对，就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但你特别需要。
1: 嗯，
0: 比如说上个小时我们都说了，弄个就是绑身上的手机架
1: 啊，是
0: 啊，解放我们的这个双手。
1: 嗯，
0: 还有就是变色的眼镜。
1: 嗯，
0: 哎，等等吧。哎，您需要什么？觉得哎还没发明或者量产出来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0: 我们先来说一个齐鲁网的消息啊，说近日啊，贵阳的孙女士是花了1880元呢，办了一张啊不限次数的瑜伽季卡。
1: 哦，在这个季度可以无限的过去。
0: 你说白了就是3个月内，嗯，随便来，
1: 嗯，
0: 是吧？然后呢，在连上了20多天课以后啊。这个孙女士啊，就被自己的教练吐槽了，摆脸色，
1: 嗯，
0: 说你这挺闲啊，天天来。孙女士呢，尴尬又气愤，回到家以后呢，给对方发消息，就说 你要是这样的话，态度不好，退钱啊。没想到教练是直接将孙女士啊踢出群，
1: 这么过分，
0: 还把她的约课资格也取消了。一起办卡的朋友呢，也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孙女士和朋友拨打了12315投诉，
1: 嗯，
0: 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呢也介入了调解。孙女士啊还查询到这个瑜伽馆啊多次因为退费问题遭到了消费者的投诉。
1: 你看
0: 啊，不是一次两次了，
1: 这有问题，他这个瑜伽馆就太不专业了，
0: 对吧？
1: 我的那个啊，就是不上课的时候人家还会提醒我
0: 啊，
1: 姐你3月没动弹了，该锻炼了，坚持的好的话还有小礼物拿呢。
0: 这是求着你去上的，不然人家挣着钱人家觉得没良心的，都没有起到这个提醒你的这个义务，是不是？哎，不过我让我身边的这个小姐妹看啊，
1: 嗯嗯，
0: 小姐妹都说就这态度，哼，正常来讲推出这个卡半个月左右基本上都该关门跑路了，这个啊。所以说大家还是擦亮眼睛啊，这个还是找正规的有资质的服务好的这个在办卡，及时的维权。再来看一下新华社的消息，那也是这个昨天的事儿了。国际足联秘书长啊叫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12号呢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就已经抵达北京了啊，他就说希望中国青少年呢能够出现在各级的世界杯赛场上。
1: 哦，
0: 啊，格拉夫斯特伦就说了，说中国的 U17 女足啊前天刚刚晋级了 U17 的世界杯。
1: 好消息。
0: 中国的 U17 男足也将迎来关键的比赛。嗯，他搁这点呢，因为他来谈那个世界杯转播权的。
1: 啊，是是是。
0: 说如果说哎U17 世界杯比赛每年都举行，很好的激励了孩子们，让他们每年都有机会征战世界杯。我们特别希望啊中国队能参与其中，
1: 嗯，
0: 不管是男足女足，我们也会啊和中国足协
1: 啊
0: 密切合作。
1: 哦，现在说到密切合作了是吧？
0: 嗯
1: 啊，都火烧眉毛了，他还在这儿不急不躁的说一些片儿汤话。
0: 他都没说到重点。
1: 对呀，
0: 啊，
1: 他是真不着急，啊，
0: 就没提转播权的事儿。
1: 就是你说一说啊，这个转播权他到底多少钱？你倒是说呀。
0: 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接的，啊
1: 啊，
0: 这属于是病都快好了，我气都快消了啊！你知道来送果篮了，
1: 就是。
0: 估计急也没用了，都这会儿了，走流程都走不完了啊！下一届吧，4年以后吧，啊，好吧。
1: 那来都来了，请客人们去看看苏超，哎，嗯，看看咱们这边的足球赛，多提一些宝贵意见
0: 哦，
1: 是吧？
0: 多给我们提提意见啊！
1: 啊。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小白菜说，以前老觉得林清轩精华油啊夏天用肯定可以，用过一段以后呢，哎，发现啊这个不管是哪个季节吸收 特别好，效果特别好。
1: 是啊，因为以油养肤啊，很多朋友乍一听，哎呀，这个油会不会抹到身上油乎乎的呀？它这个主要的就是很好的能够快速在您的肌肤当中一抹化开，
0: 是，
1: 所以说很好吸收，不黏腻，再加上那种山茶花淡淡的那种清香，闻着就让人非常的舒服。您可以试试看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今天这个价格机制太给力了，朋友。
0: 这个林清轩等于说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大家一致好评，我们的主持人们都上手。

0: 啊，上脸啊，都抹了抹，都觉得很水润。它虽然是油，但是它一点不黏腻，而且呢吸收特别快。
1: 是
0: 啊，真的特别像精华的那种感觉。
1: 它的核心成分呢，主要是磷青萃 5.0。其实咱们去逛这个商场的时候，在线下也已经看到林清轩他们家的这个专柜了啊。
0: 是。
1: 像一瓶这样一瓶30毫升的是608，但今天呢，您回复秒杀到手的话是30毫升的正装，加上30毫升的替换装，2瓶60毫升。总共36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0: 刚才说到369两瓶，这个蓝东坡说那叫加量不加价呀。各位，他是加了一个正装的量，还减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属于是加量又减价。
1: 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而且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159块钱的林清轩的红山茶精华水一瓶，
0: 是，
1: 还有刺泡精华15支，这个是很方便大家就是去外出或者说出差呀、旅游的这种，
0: 你出差几天带几支嘛？
1: 对，以及他们家的面膜6片，还有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精华油小样1包，还没完。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还会再赠送他们家的专属刮板1个，
0: 太齐全了、
1: 相当于是拍一发17件了，只需要369，朋友们啊，回复关键词秒杀2个字直接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我跟你说，加了万能通的爱车你就开吧。一开一个不吱声啊，去了西天还想再跑一趟，为啥？越跑越省油，越跑越省钱。当你看到自己的油耗啊哒哒哒哒往下降的时候，你恨不得再多跑一会儿，对不对？
7: 让它充分的来混合一下。
6: 各位朋友们啊，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是帮您啊清洁这个被誉为爱车的心脏的发动机，让您的积碳变少了，动力变强了，每一脚油门都仿佛啊在降低您的这个油耗，都在帮您这个省油，那您开着又更放心了。
7: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各类的这个产品都已经开好了优惠的价格了啊。
6: 是的啊，
7: 而且我今天中午呢是正好加了一瓶咱的万能通的单瓶装的，
6: 哦，加进去了，
7: 对，
6: 啊，
7: 一会儿要跑高速用嘛，
6: 常规的一个保养，
7: 然后再加上我发现我这个人啊心理作用极强，朋友们，刚加上去就那一脚，哦，师傅，哦，好像还没有开始运作啊，
6: 就这么见效啊，
7: 不一样，心理作用就是不一样。
6: 那说明是你的车呀，这以前积碳太厚了。有一些朋友感觉明显，就是因为他以前油门肉，恰恰就是因为积碳的缘故，所以说他稍微起到一定的这个清洁作用以后呢，油门凹凹的。其他朋友可能说觉得，哎，反正我踩油门的时候那个感觉没有特别强烈，但是油耗确实有所降低啊，那也是这个万能通的作用啊。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让您的爱车呀用点好的。
7: 是，如果您的爱车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真心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那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现在这三瓶呢只需要239，又划算，这个同时呢清理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6: 而且三瓶等于说持续的这个去除积碳，你比如说顽固积碳的每隔2000公里加一瓶，如果说特别顽固的，你每隔一箱油，你每隔500公里你加一瓶也是可以的啊。根据您的这个节奏来，回复888现在可以下单。那车用好的了，人肯定也用点好的。五月份呢也是很多的这种节日啊，包括很多朋友也会把婚期选在五月份，
7: 是520也就剩5天的时间了。
6: 最近买点什么来表达心意呢？让我们的这个早高峰节目主持人谢涵来给大家推荐一二。你好，涵姐。
8: 啊，晚上好，是不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就特别爱买东西是吧？商城的东西我要试个遍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西呢，刚好也是我前一段时间入手的，那就是林清轩家的这个一个护肤套盒啊。就首先说它这个品牌在很多的商超啊都会有专柜，可能有一些小姐姐呢也去见到过这个类似的产品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推荐，它里面首先就有一瓶这个山茶花油，这个山茶花油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以油养肤啊，其实这个概念也是他们家给推广开来的啊。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5.0专利成分，添加了清轩萃，能够强韧各位的肌底呢，主打也是修护我们的皮肤屏障，细腻肤质，淡化那些干纹啊细纹啊，就实现比较高效的以

0: 油养肤。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说这个精华油会不会油腻啊，其实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我自己用了很久了，而且你每次用量很省，就一次性用那么一点点，所以它很耐用。一瓶是30毫升，你知道在那个专柜店啊什么的，它可能包括官网上一瓶就要600多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到手30毫升的正装，30毫升的替换装，这不就60毫升了吗？一共才369。这个还不算完，我们会再送价值159的山茶精华水一瓶，再送15支刺桃精华，再送6片面膜，再送3瓶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还再给你拿一个小样一包，这是不是已经很多很多了？这还不算完，再来，再送，我已经说到累了，朋友们，再送一个专柜的这种专属的品牌刮痧板，所以主打就是一个送，369，这么多全部带回家，你也不用在那儿什么算满减呀、领券啊什么的，就直接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冲吧。
1: 好的，谢谢韩姐的介绍啊。刚才我俩也是一直在说林清轩这一次啊太有诚意了啊、基本上是掏空自己所有的这个赠品给大家打一个组合，而且呢这次也是升级了礼盒包装，打开以后2瓶正装，然后呢一大瓶的这个红山茶精华水，刺泡精华15支，面膜6片，小样3瓶，还有小样1包，还有刮痧板1个，满满当当，让您啊获得特别大的一个满足，
2: 是又踏实又实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下单吧。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猜不到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
2: 说在南四环东向西方向，在新正路这个位置啊，有一辆电动车在高架上面逆行啊，很危险。
1: 大家注意小心避让啊，是南四环东向西到新正路这个位置有一辆电动车在高架上逆行了。您掌握了更多的路面上的实时的通行状况啊，也都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下啊。
2: 是
1: 啊，来看玉树没有林峰说的，
2: 来说一说今天话题啊，有没有一个你特别需要但是现在没有的东西啊。他说能不能单独啊给我一个挣钱的机器人呐。还没有发明出来，希望快一点。因为我真的不想这么辛苦了。最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手机啊，可自助的这个换电池的功能能不能早一点

0: 发明出来。
1: 手机自助换电池，我觉得再等一等的话应该就不太需要了，因为现在手机的这种快充闪充已经很厉害了，即使手机没电你可能插上五分钟十分钟，立马就能够再用个大半天的，
0: 就是回头它可能充电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1: 对呀，你说这个自动换电池，那以前呢电池容量不行的时候，所以大家用这种万能充啊，电池自己能卸开啊，现在只是说没有必要了，因为如果你不用换电池的话，你就可以把手机的这种气壁性啊，它的这个防水性啊，做得更好
0: 啊？难道不是因为手机摔下来的时候叮铃咣啷摔得太多吗？
1: 怕把话费摔出来是吧？
0: 就是摔到你到时候捡的东西也比较多。不过你说到这个话费了，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咱的这个话费啊，100-200块钱打不住，甚至等到月底的时候还卡顿，流量啊能不能再升一升？
1: 咱现在哪还说是所谓的话费啊？
0: 啊，
1: 说的都是流量费。现在有哪几个人还老打电话呀，动不动就微信和微信语音就用了？
0: 是
1: 啊，所以说现在基本上资费啊主要就是流量，
0: 顾得住这个流量啊。
1: 想给自己的资费这个瘦瘦身吗？看过来吧。
0: 您回复随身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交管理行给大家来的随身 WiFi， 有了这个这个设备呢是88块钱，非常的小巧，补贴完以后呢只需要68块钱，您到时候装到这个口袋当中，走到哪儿咱周围的人也可以跟着一块来享受了，
1: 是
0: 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越用越划算，每个月低至28，您可以享受到的是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还不虚标，每天前100位下单的各位听友呢，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随身两个字。
1: 回复随身俩字儿。刘西心说了，
0: 刘西心说，我想象一个可以飞的扫地机器人，可以从1楼飞到2楼，再飞到3楼，这样啊，等到那个时候我攒攒钱，我就可以买一个大的别墅，就不用自己扫地了。
1: 要不咱先攒买别墅的钱吧，好不好？
0: 刘西心不是说了吗？两头发展，
1: 到时候买个大别墅就不用自己扫地了。你都买大别墅了，你不能买仨扫地机器人吧？非得飞起来。
0: 那一个可以搞定嘛？是不是？要不那大别墅的钱是怎么来的？那就是平时咱省下来的嘛，精打细算过出来的。
1: 有道理，
0: 是吧？
1: 而且呢，这个别墅啊有很大发挥余地。我其实一直觉得现在扫地机器人啊，确实还是太初级了，
0: 是吧？
1: 功能太
0: 单一了，
1: 单一了。我们想要的是，那种偏家务管家的那种机器人，
0: 对自己换水，然后自己清理，顺便把家里的小宠物那种喂粮食啊，剔除猫毛呀、铲屎啊，这个机器人全都搞定。
1: 对，而且就是机器人，它得会扫地、拖地、擦窗户、抹桌子。把那些东西归位，洗衣服、晾衣服、收衣服、叠衣服。
0: 那它只能叫机器人，不能叫扫地机器人了。
1: 对，它就叫机器人管家。我的意思是说，扫地这个实在是太初级了。你看现在扫地机器人，就下面一个小刷子，
0: 小刷子
1: 搁这转，然后给它弄进去。
0: 然后
1: 其实没太大科技含量啊。
0: 我还得洗它，洗它又老费劲儿了，
1: 对不对？那家里有猫的，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没法用扫地机器人。
0: 对呀，我们家就是有猫，
1: 有猫撒点什么给你弄上到地上什么，扫地机器人这可好，直接给你抹匀了。是不是？
0: 那个画面我都不好意思跟大家形容了。
1: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咱买大别墅啊，还是一开始啊就是得装修好啊。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很聪明，从装修的时候就说，哎呦，这我以后作为女主人男主人打扫家务的时候不能有太多卫生死角
0: 啊。对对对，这个非常有必要，
1: 对不对？
0: 然后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的这种家务活。
1: 有好多设计都说，哎呀，这儿要镂空的，那要格子的，
0: 那都是藏灰的，
1: 到了都藏灰。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当然装修之前首先要担心的问题还不是说打扫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经验，能不能避坑，担心比如说装修公司店大欺客，装的不行，材料一次充好的，投诉无门的，这些问题我们先帮您解决了。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引入活动补贴机制。

0: 现在是保证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送家装节，赶紧报名。
1: 哎，咱们这边记者呢也是全程在线为大家来进行服务的啊，因为我们这边也是服务了这个听友很多，然后再加上呢遇到了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们都能够有效的来进行沟通和解决。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看，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你200块钱。
0: 是，
1: 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记好关键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过来报名吧。
0: 哎，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有什么现在还没有，但是特别想要给它发明出来的东西。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关注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来进行播报，请讲李雷。
5: 你好，收，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在凯旋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快到西四环了。此外呢，根据地图显示，目前呢，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一部交通设施被撞倒，目前呢，造成出租车被砸，有人受伤，救护车正在现场。目前呢，后方较为拥堵，通行是比较困难的，后方排队一直到了龙海高架。后方排队一直到了农业高架，那各位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顺便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说说。
1: 好的，感谢李雷。那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那这个阶段啊，很多朋友呢也是为孩子的这个成长发育这个关键阶段来进行操心哈，尤其是家里面3到18岁的朋友呢，您可以看过来咱们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个酸酸甜甜草莓味道很好入口，因为我们不能只关注着钙呀和这个维生素啊，往往忽略到这个叫氨基丁酸的国家

0: 呢，今天节目啊，举个例子，就是有听众问说，他们家房子住了一年以后，就等于说经历了四季的热胀冷缩之后啊，说地砖大面积空鼓，说这个空鼓之后啊，该怎么办？是不是必须得砸了重装？我首先看面积大不大，另外看空鼓的位置怎么样啊？如果是局部空鼓的话，现在可以用那种注浆的修复方法。那如果是大面积空鼓，那确实就需要砸掉重装了。关于这个地砖啊、墙砖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砖，这种空鼓脱落的现象，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比如说前期哈，可能水泥砂浆的配比啊不到位，水泥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砂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就这个配比没到位，也会造成空鼓。那还有就是基层没有处理干净，比如说下边有什么塑料薄膜啊，有这个什么灰尘啊，为了赶工啊就没有做清理。所以您看装修这件事儿啊，它实际上就很多隐蔽工程，咱们没有到现场看不到。那收房的时候呢，它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显现出来的。那它可能入住一年之后啊，经过这个热胀冷缩之后，比如说还有没有留伸缩缝的，也有可能造成这个热胀冷缩之后啊，它就造成起拱啊这些现象。所以从选择的那一步开始，你从选择装修公司、选择施工团队的那一刻开始，其实基本上就注定了你接下来入住是否开心顺畅。大家在即将装修的时候哈，希望可以关注一下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咱们这个省钱啊，您看考虑的就是入住之后的安心，东西不坏，一直耐用，好用，不用您过程当中啊一直提心吊胆的，这种是长期主义的省钱。您反复的去修补，砸了重装，是不是都是浪费啊？那再有就是，当下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啊，这都是福利。那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可以扫码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如果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选择的装修公司，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咱们的记者都是跟进解决的，就不会说装修之后啊，遇到售后不能解决的问题了啊。所以当下就呼吁大家，未来当下有装修需求的，您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即刻的福利。好，收手。
1: 好的，谢谢一维的介绍啊，今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先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先占到手再说。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现在还没有，但是想发明出来的东西啊，还没说完呢啊。
3: 娟儿姐来了啊，我想要一个可以陪伴孩子学习、引导孩子情绪、能够接送孩子上辅导班的机器人。
2: 哦，
3: 这种专业的机器人目前应该还没有上市吧？
2: 没有，陪孩子的这个机器人啊，它挺难发明的，
3: 因为它需要情感。
2: 对，因为孩子的这个教育啊，包括这个情感情绪的需求啊，这还是挺特别的，不一样啊。
3: 对，
2: 我的建议呢是，咱们以后呢就是直接养个机器人儿。
3: 我咋感觉又有一种养电子宠物的感觉？

0: 养孩子就是你，就是你投入再多的这个心呐、啊嗯，这个精力啊什么的，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当然，我这不是一个绝望的说法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教育孩子方面，你想努力，你可以有一直努力，它没有什么上限。
1: 嗯，
0: 当然呢，它下限呢也比较低。
1: 它总是存在了无限的可能性。
0: 对对对对对，嗯、它就接近于无限啊。哎，而且呢，也一个教育出来的一个样子的这种孩子啊，这个回头这个话题还是交给对话教育他们来聊吧。
1: 啊，对对对，我们俩有点把握不住，这里面的水有点深，
0: 水有点深、
1: 哎、
0: 啊。还有醉玲珑说了，
1: 说我希望有这个人工的眼球，可以代替失明或者是失盲的患者。
0: 哎
1: 哎，
0: 对，
1: 需要这个来造福人类。
0: 我也是觉得，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动不动还要就是。像什么签署什么遗体捐献，然后就是我要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1: 嗯，
0: 然后那个眼角膜呢，就是你用了我就没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就是人工眼球确实是迫在眉睫
1: 啊。对，我们需要这种复制粘贴的这种效果。
0: 对，我们不要这种剪切粘贴，我们要复制粘贴的效果、
2: 哎、是。
0: 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怎么看那个一手遮天的帽子啊、
1: 嗯、
0: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那个图片我们做好自动回复了、
1: 啊、
0: 回复聊天就可以了。
3: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OK， 说到聊天了，那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您依然是动动手指啊、嗯、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今天可以看到的这个视频、
0: 哎、
1: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内蒙古啊有一位网友就晒出了一段视频，他们家的猫咪啊一个晚上抓了27只老鼠，
0: 火，
1: 并且呢是整整齐齐摆到了主人面前，
0: 火，
1: 早上起来主人都看呆了。朋友们，您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
0: 哦，回复聊天看见这27只耗子是吧？
1: 是的，
0: 猫界销冠呢，
1: 是吧？
0: 现在好多猫咪都不抓老鼠了，
1: 嗯，
0: 人家一晚上抓27个，
1: 嗯
0: 嗯，值得显摆。但是我怀疑啊他是故意的，还排了个大小，你看，就猫咪多少是有点强迫症了，你知道
1: 吗？有点有点。而且我想说，这才是猫咪该有的样子呀，
0: 这才是你的本职工作呀。
1: 我把这个视频拿给我们家的猫柳大壮看了，这个视频
0: 哦，
1: 他表示不可信，这是 AI 视频。我看了一下，下面没有 AI 的标注啊，真的呀。
0: 我想知道他怎么表达出来说这不可信是 AI 视频的。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有情绪你知道吗？十年老猫还是多多少少能够了解它的。
0: 哎呀，别问猫咪累不累啊，问就是为这个家呀付出太多了。行，这个月的 KPI 也算是提前完成了，年底绩效发放的时候记得给人家换成小鱼干，好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该给他一个什么奖励呢？嗯，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好想买。
1: 哎，你看什么呢？
2: 好想买。
1: 那你买呀。
2: 行，下单，疯狂下单，好想买。
0: 今天好想买给大家推荐啊，你买完啊，不仅能让你开心一整天，哎，各位毫不夸张的说，这个东西买了能让你开心一夏天。
1: 那一夏天真的是闪闪亮亮的那种，很多女生都爱的这种。
0: 给大家推荐，钻石级别的莫桑钻。哎啊，大家先不要着急啊，我们明着跟大家说是莫桑钻，就是看中了它既有钻石的这种光泽质感，又有极具的性价比，
1: 而且它是珠宝级别的存在啊。我们选的也都是给大家又实惠又好看的那种。
0: 莫桑钻也是分等级的，哎，我们这个是钻石级的莫桑钻。主要是它有几点啊，我觉得是抛开这个卖点跟大家说的
1: 啊。你说，
0: 首先磕碰了丢了不心疼，
1: 那倒是大实话。
0: 第二，您这个气质上来了，没有人问它跟真钻石啊，甚至它比真钻石的这个火彩和亮度反光度啊还要高，所以你带出去依旧可以光芒万丈，
1: 光彩夺人，
0: 哎，就是各种闪亮。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是如果您买真钻或者说贵重金属的首饰呢，没有选择的余地。

0: 有点操心，你这个款式有点单一，
1: 就是对你款式单一，你买这个80000你可能没有钱买第二个饰品了，对吧？但是咱莫桑钻，您今天就回复钻石俩字儿，您就当来我们这儿进货了，您就当逛健康路了。
0: 呵，那我能，
1: 我就把话说到这儿，
0: 买80000件莫桑钻了，80000
1: 你在这儿估计能买小百十来件吧，
0: 反正我们这个光拿这个戒指来说啊，
1: 不止百十来件，
0: 小方糖这种造型呢也就100-200块钱，
1: 也是那个某东来给带火的嘛。
0: 啊，对对对，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按照您喜欢的这种尺寸呀，包括喜欢的款式啊来进行挑选。
1: 而且我们这儿小方糖因为颇受大家喜欢，我们做出了三个这个款式，小方糖的钻戒，小方糖的耳钉，还有小方糖的这个项链
0: 啊，一套啊咱都可以实现钻石自由了。
1: 还有比如说这个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也很受欢迎啊，而且是这个 S925 银嵌的，券后只要199。
0: 还有一个
1: 那个小方糖好像也就也是199
0: 啊，对，也是100多。还有一个葫芦吊坠的，这个啊就是它寓意也非常的好，福禄双全，送给爱人送给妈妈都能够表达您的爱意。现在只需要22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 200多。你平时戴也不心疼，然后呢，如果说有一次你需要盛装戴一些这种首饰的话，你多戴几件还有的挑，
0: 哎，
1: 搭配咱夏天不同的衣服，还有这个经典的六爪的这种耳钩，2克拉啊，总共是2克拉，单只是1克拉，很有气场，多少钱呢？259。
0: 呵，
1: 啊，所以说咱该有的性价比都有，而且有这种国检证书发货，一物一证可溯源。您就回复钻石两个字，随便的挑一挑捡一捡啊，回复钻石。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生日快到了
4: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正好这个片花里边咔嚓咔嚓打雷了啊。提醒各位，未来的两到三天内呢，河南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可能会发生一些阵雨啊，或者说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各位一定要注意提前防范。另外呢，也要留意我们广播当中的一些通知，还有气象的信息，可以帮助到您更好的出行。
2: 哎，那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313号导航员发来的路况提示，说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沙口路兴隆铺桥下，这个限高杆啊被撞倒了，
1: 哎呦，
2: 后方啊这个行驶比较缓慢，车辆也是比较大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队尾呢是在中原路，还是提醒大家咱们提前绕到桥下来行驶。
1: 是，目前呢这个交警和救援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希望更加的快一点。不过这样的一个晚高峰，又是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沙口路兴隆铺这样一个路口，所以后面呢可能会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大家有条件的尽量绕行啊。非常感谢郑州313号导航员给我们分享的这条路况啊。如果说您经过现场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现场的一些信息啊，包括照片还有这个视频都可以。那路上啊这个走一定要以安全为主，其实在家里面啊，我们也是说希望自己啊装修装的安全、实惠、安逸、长久。
2: 哎，因为毕竟这个用电安全、用水安全，这也是品质的这个保障所在。
1: 那是啊，我们一天当中起码一晚上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面，而且放在家里面的时间反而是我们最放松的时间。也知道各位如果说去定装修啊，这个心理啊是比较复杂，既期待又担心还纠结。为什么呢？期待住新家，但是呢担心装的过程当中没有经验啊，也担心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还担心先低价签约装到一半了给你找理由增价，
2: 哎，
1: 你说加不加？担心钱交完了

0: 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担心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所以河南交通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的就是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
1: 是我们这边呢也是专门啊把大家这个一些问题呢是集中来进行来解决。
0: 是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得到咱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了，我们明明白白的都写到合同当中，比如说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对，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哈。放心，我们记者这边呢也是有经验哈，这几年也是在这个家装行业摸爬滚打了好多年了啊，有啥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记者来随时随地的进行沟通了。
0: 是纯给我们这个互动今天话题说有什么想要但是现在没被发明出来的。他说自动剥瓜子机，嘴都不用动，瓜子仁直接弹进嘴里。
1: 虽然没有灵魂，但是呢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省事的机器。
0: 不是
1: 啊，
0: 我是想说现在都有直接卖那种瓜子仁的
1: 啊。有啊，
0: 就是不管是那种葵花籽啊还是那种西瓜籽，
1: 他可能想要的是那种新鲜感嘛。
0: 对，他可能要的就是这种一颗一颗手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那种瓜子仁我也买过，那一把吃进去以后你就马上就没胃口
1: 是吧。因为他没有那种及时满足的快乐感。
0: 对，而且他没有那种吃瓜的那种感觉，就一个一个磕。为什么说吃瓜群众呢，他磕费时间，你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听八卦。
1: 嗯，你得还得有的聊。
0: 对，你得掌握那个节奏。我不是说我一口要吃二两纯瓜子，我要的就是在这儿磕出二两瓜子仁的这个时间来。
1: 嗯，
0: 是吧。
1: 行啊，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想想啊。不过说到这儿了，其实有些朋友说，其实那个手剥的大虾最好给我剥出来，还挺方便的，就跟这个类似的。
0: 手剥大虾呀？
1: 啊，
0: 那得多高成本呢？你这，
1: 那就是只能吃虾仁了，是吧？
0: 啊，是，咱这儿今天给大家上的是这个虾仁啊，还是
1: 大虾？
0: 大虾。
1: 哎，对，
0: 哦，
1: 没有虾仁啊。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青岛的岩洞大虾，这个也得自己来播一播。
0: 那咱必须把价格给它打下来。
1: 咱这个大虾首先它必须得大，朋友们啊，够大啊，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朋友们，非常大。
0: 你这个实话首先它得够大
1: 啊，大虾嘛。
0: 最近我学了一首歌，你想听不啊？
1: 我咋感觉
0: 小朋友现在传唱度可高了。
1: 哦，什么？
0: 蛋糕店里卖蛋糕，面包店里卖面包，菜市场里卖青椒，厨房里面有菜刀。有线耳机，无线耳机没有线。
1: 哦，传唱度这么高是吧？
0: 面条你得先下面。
1: 行，咱这个大虾你得先下单。
0: 一个字儿、大啊！
1: 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大小啊，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还要大啊。
0: 哦。
1: 所以说虾体呢它是整体就是非常的饱满，你剥开以后啊满满都是肉，吃着非常的过瘾。
0: 嘿，
1: 第二个呢就是够鲜啊，捕捞以后呢立马用这个盐水能够极度的啊迅速的锁鲜，
0: 船上就直接冻上了。
1: 是，咱吃几只拿几只也不用反复的来解冻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够省心，咱们人工来捕捞，虾壳非常的薄脆啊，所以说日常呢咱们炒一个虾仁炒蛋啊，油焖大虾呀，或者说火锅啊，几分钟就是一顿大餐了啊。所以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说一下这个价格，这种大个的这种差不多是40多块钱一斤、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规格是20到30的这种超大规格。然后净重3斤只需要99.9元，一盒差算了一下是40到50之左右。
0: 哦，3斤99.9元，
1: 是
0: 可以非常划算了啊。
1: 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下单的话我们是直接升级成了顺丰极速发货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抢购吧。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

0: 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说了两个小时的啊，什么东西生活当中没有，但是你希望有的这种发明，
8: 也是想要这个搜集一下大家的 idea，
7: 推动我们各行各业进步的这个阶梯。你看，有人呢在研究交通啊，现在已经在琢磨着怎么把路啊变成这个无线充电桩。让新能源车在路上啊，越开电量越多。
8: 哦，开着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是充电了。
7: 对，就是路面下面就是有充电的那个线圈，啊，边跑边充电啊。还有的呢，可能在其他领域这个在研究，啊，比如说还有一些这个实验室，有一些科学家们在研究对我们肌肤好的，能够延缓衰老、对抗时间的钥匙。
8: 这个钥匙呢，就是林清轩啊，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了。
7: 这其中的一把钥匙就是林清轩啊。话没有说到那么大啊，林清轩他首次提出了这个以油养肤，而且线下也有专柜，并且来到了5.0的山茶花修护精华油。这次呢又很有诚意，30毫升官网价一瓶要608，今天是两瓶到手。却只要369，
8: 对，
7: 相当于买一送一，而且现在下单再赠送您价值158元的林清轩红山茶精华水一瓶，还有次泡的精华15支，以及林清轩面膜6片和3毫升精华小样3瓶和精华油小样1包，
8: 还没完，
7: 品牌专属刮本1个。
8: 恢复秒杀吗？
7: 我跟你说，气儿不够长，这个赠品一口气都说不完。
8: 咱今天主打就是一个送送送啊，
7: 拍一发17，
8: 升级，礼盒升级，
7: 礼盒升级，
8: 恢复秒杀吧，
7: 恢复秒杀吧。
8: 你复读机啊，赠品送完就没了，朋友们。
7: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告一段落了啊！另外，这个下周瘦瘦跟大家这个告个假，休年假啊！好多朋友问啊，瘦瘦不要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好家伙，人家正经休个年假，你这边
8: 没事，下周我就回来了。
7: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
8: 拜拜喽。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00，这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5: 你好，朝夕。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市巩义段62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也就是在凤凰山隧道内，一辆小客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段呢暂时没有拥堵，救援人员正在现场处置，各位经过时注意小心避让行驶。市内其他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北三环一个限高架被撞倒了，目前是严重影响通行。交警五大队民警目前呢正在现场，南向北方向对农业高架的位置在对车辆进行分流。目前呢，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北三环一直排队到了陇海高架，各位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潮汐，
4: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确实啊，刚才李雷也提醒到了，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就是靠近沙口路、兴隆铺路这个下桥口，这个限高杆呢是被撞倒了。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提前来绕行。当然，如果大家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
4: 大家好，我是朝夕。
3: 这会儿好多人都在问啊，说这个京广快速路有点堵。刚才我们的领航员包括我们的这个李雷都大家提醒了，
4: 对，
3: 就是他那儿呢有个限高杆被撞倒了，这会儿呢路政交警都已经在处理了。您要是走那个京广快速路的话，建议您提前走桥下啊，不要走桥上，好不好啊？
4: 对。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呢，都会跟大家聊一个教育相关的话题。昨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周慧玲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4: 是，
3: 其中互动到了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他提的在学生的青春期这个阶段。
4: 哦，
3: 青春期指的是什么阶段呢？咱们以为的可能就是初中啊，
4: 对呀，
3: 高中啊，是吧？
4: 不
3: 是
4: 吗？
3: 就
4: 是
3: 有点叛逆。但是周慧玲老师是这样给大家解释的，这个青春期呢，他可能有早有晚。有的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了。
4: 嗯，
3: 是吧？但是也有晚一点的，晚一点的周老师说到现在。都30多了，还有人在青春期呢，那就不成熟。
4: 对，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可能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3: 是，昨天互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呀，在他们的心里边，是亲子关系更重要，还是同学关系更重要？
4: 有答案吗？
3: 你怎么看？
4: 我觉得是同学。
3: 是的，这个昨天周老师也是这样回复的。原来同学关系在孩子们的心里，有的时候啊，都超过了亲子关系了。
4: 对，因为我会发现，咱不是之前这个探校嘛，也去到过一些中学，我明显的发现，尤其是女生啊，在中学的阶段，她会特别在意自己的一些外在的形象啊、
3: 仪表，
4: 对，然后都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了，特别是在同学面前，
3: 是，
4: 她会相当注意。
3: 昨天周老师也分析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在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们的自我意识有点觉醒了，他非常想脱离就是父母对我的那种控制，而这个时候呢，同学之间的话题是统一的，一聊一聊，聊得很 happy。而且他就会非常在意同学对你的评价和看法。
4: 哎，可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有点点想要对抗性的，对吗？
3: 是的。
4: 那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应该是会更加的，不能说紧张嘛，应该反而会更在意这个关系之间的。
3: 怎么讲呢？就是到了孩子啊青春期阶段，他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了。如果有对抗，那这个问题呢就在父母那儿了。是吧？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孩子还是那个小孩儿，你应该啥事都听我的。他忽略了孩子是在一个青春期的阶段，已经开始有自我意识了，开始自己想做决定了，所以他才愿意跟同学们在一块儿。其实咱仔细回想回想，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上学阶段，我们都从学生阶段走过来的，有的时候同学对我们的影响还真的是挺大的。
4: 是
3: 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咱今天这个全程互动一个小话题啊，就是您这会儿刚好下班路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啊。您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跟同桌之间有那么一些小美好？怎么为什么笑呢？你发生过什么样的小美好啊？
4: 就是你要是说到同桌，我就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他的名字现在还刻在我的脑海。
3: 能说吗？你这个事儿？
4: 可以说。
3: 能播出去是吧？
4: 能。
3: 好好。
4: 他叫刘东东。
3: 哦嘿。
4: 当时我们小学是这样的，班主任也特别的，就是很灵动的一个政策吧，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来选择同桌。然后当时我就说，因为我们俩就是之前是随机分配到一个同桌了，我就想，哎，那就还俺俩做同桌呗。结果人家不愿意，
3: 那个男生不愿意，
4: 不愿意。后来哭着找老师说，我就不愿意跟你做同桌。
3: 哦，是因为你的长相啊？
4: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不知道。
3: 哦，到今天都不知道，你也没有问过他。
4: 但是后来你知道吗？我们俩还是做了同桌了，我们俩后来关系还可好了。
3: 明

0: 对，
1: 就是等于他看错了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你也没有再问为什么？
0: 没有，就不重要了，因为我们俩后来关系挺密切的，相互帮助学习什么的。
1: 嗯，明白。
0: 对，就过去了。
1: 所以你对同桌的美好的小记忆是这样的哈？
0: 对对对。
1: 我还真的有一个同桌，就是学生时代的小美好，让我记到了今天。
0: 你这能说吗？
1: 我这个绝对能说。她确实还真是一个女生。
0: 哎呦！
1: 而且那个女生呢，普通话非常的好。因为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过呀，就是我这个出生的地方哈，就是都说的都是河南话，所以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普通话非常不标准，也不知道怎么去讲，结果跟我分配那同桌那女孩啊，就普通话非常好，每次朗诵课文的时候呢，我都听得入迷了，然后我就一直呢对她特别有好感，然后那是在初中的时候，结果在初三毕业的那一天，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学校了，然后在今天的时候，她突然之间拍了拍我说，路飞你过来一下。
0: 我以为你说在微信上拍了拍你啊。
1: 没有，
0: 是在现实中拍了拍你。
1: 他说你过来，然后我就跟他一块过去了，一直走到了我们学校走廊的尽头，没有人的地方。
0: 哟，
1: 知道吗？
0: 这行不行？能说吧？
1: 你听我说完嘛。然后呢，他就从他的那个衣服的就后边拿出来了一个小方盒子。那个方盒子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音乐盒。然后我打开那个音乐盒了之后啊，因为同桌我们俩天天都在一块坐，
0: 好想给你俩配个 BGM
1: 啊，就对对方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
0: 哎呀
1: 啊，
0: 真的这么高雅呀？
1: 这不倒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下课铃，我们的上课铃，我们那个学校很有意思，用的都是这种古典音乐。结果每当放这个曲子的时候，我总会跟着翩翩起舞，是吧？
0: 你是那小女孩。
1: 所以就是我们那同桌呢就记着了。结果在你看一直三年都是我对她特别有好感。
0: 谁想到其实他默默的也在关注着你。
1: 对啊，就在毕业的前天他突然给我一个音乐盒。
0: 那前年错过的大雨。
1: 然后呀，当时就非常感动，非常感动。但感动那时候呢，因为我也是就是比较懵懂吧，
0: 男生相对来说晚熟一点，
1: 晚熟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连当时的什么联系方式啊什么都没留。一直到现在我每当回忆起来那段时光的时候，我就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现在到底是、
0: 哎、
1: 是在河南吗，还是在哪儿啊？就很想去见一面。不是为了再续前缘。就是想知道。哎，你说有那样的一个小经历，我到现在还有那个音乐盒呢，虽然已经不会响了哈，但是那个经历感觉挺难忘的。
0: 对对对，
1: 啊，樊凯杰啊，
0: 哦，
1: 是不是？你看，每个人都记得，对不对？
0: 是。
1: 你也能说出来你那个同桌的名字。
0: 对 对， 对。
1: 就大家的印象里边都会有一些小美好。今天咱这个互动的话题啊，既然对话教育，我们聊聊着自己的学生时代啊，您和自己的同桌之间有没有发生过哪些小美好？
0: 哦，
1: 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都可以啊，聊一聊。你看，这是美好的小回忆。其实我还有想到了一个小学的时候，你知道像你说的那个小男生东东是吧？他一直呢不想跟你坐一起啊什么的，有可能啊他是这个假装的。
0: 但是我想起来，我好像就是我可爱吵他，好像
1: 是。那有这个原因。但是呢，我回想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你看我前边坐了一个女生，那个女生呢就属于那种性格也是大大咧咧的，长得也非常漂亮，但那时候我们几个男生呢在她后边呢，都喜欢干嘛？
0: 捣乱是吗？
1: 又踢她凳子，
0: 是，
1: 拽她的衣服，
0: 就是想引人家关注嘛，
1: 拿圆规扎她。
0: 这有点过分了吧？
1: 反正就总之呢，就喜欢逗逗她。然后逗她的过程中呢，她扭过来就很生气，你怎么这样？然后我们就很满足，很开心啊。就同桌之间会留下很多这样的美好的回忆啊。那你看咱俩说这个都是比较肤浅的是吧，一些小回忆，但是微信平台上你看有人发过来的，我觉得还挺感动的，有点小开心。他说当年我在复读的时候，我的同桌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他呢就经常给我讲题，让我一年提高了100分。他的这个同桌就没事的就给他讲你这个应该怎么做。于是呢，我们这位听众说他从二本啊最后考了一个211。
0: 那真行
1: 啊。
0: 那人家这个同桌好，他也自己也好。
1: 是啊，
0: 不跟我似的，我高中的时候也有一个女生的同桌，那简直也是我的这个榜样啊。因为他是物理课代表，然后我物理就是考不及格，我同桌是物理课代表，就是特别物理成绩特别优秀的，
1: 结果做了一年之后他的物理成绩下降了。
0: 人家还是
1: 课代表给他撤了，
0: 人家还是保持着

0: 这个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也让人家给我讲，我就是听不懂。
1: 嗯，这个东西可能就每个人的，
0: 但是我现在都记得他，
1: 对啊，智商是有差异的。哎，刚才没说完呢啊，就那个听众他还拍了个图片，就当时他的同桌呢就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写的是在最落魄的时候相识，在最困难的时候相交，在最痛苦的时候相知，在最需要的时候相伴，然后附了一个他同桌的名字。你看看，感动不感动啊？
0: 真好，真好，
1: 这种同桌真的是你上哪儿找去啊？
0: 对对对，嗯。
1: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互动的小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有没有回忆起来学生时代和自己的同桌的小美好。
0: 嗯，
1: 果真能成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他印象最深的是自己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他们俩呢每当考完试了之后不都有个家长签字吗？
0: 对，
1: 他俩默契的选择互给对方签字。
0: 哎呀，这也算是关系铁了呀。
1: 很铁是吧？那你俩咋称呼呢？见面了哈，父亲是吧？你有没有搞过类似的事儿？
0: 有，
1: 改过成绩啊什么的？
0: 有，就是那个用红笔，比如说79改成个99那样的。
1: 嘿，你还真搞过这样的事儿？
0: 改过，但是我会发现，真的，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真的很拙劣呀。
1: 就是家长其实能看出来，对
0: 不
1: 对？不
0: 是家，对，老师也能看出来，对，家长也能看出来。
1: 你回家不是为了让家长
0: 签字
1: 吗？
0: 对，签
1: 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确实能看出来啊。
0: 嗯。
1: 还有微信平台上，我们看看大家这个有没有学生时代回忆起来同桌的小美好啊。李青啊，
0: 嗯，他说我初中的一个同学啊叫张书涛，哎呀，那写字写的，
1: 咱今天都要把同桌的名字给念出来吗？
0: 写字写的
1: 张书涛
0: 非常好，我就是通过和他做同桌，然后把字儿啊书法也变得越来越优秀了，所以这个也是终身难忘的一个同桌，影响我非常大。我的字呢又影响到了我的孩子，两个孩子的字儿写的也非常漂亮，每每想起都是历历在目的。
1: 哦，但是这个事儿不能让你老公知道啊。
0: 哎，她是女的，
1: 我知道，所以不能让她老公知道啊，因为要不然人家说，哎，你这俩孩子字儿写的真好，随谁啊？啊，随我之前的同桌
0: 张书涛。
1: 这就是这个影响啊。他说到练字儿啊，我当时也有一同桌，其实我俩不算同桌啊，就是隔了一人。但是呢，他是，你看，我知道，咱俩去探校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过，我现在写的那个，叫什么题？
0: 行书。
1: 对，我写的是行书，也是在初中的时候。然后呢，就我旁边的那个同桌，写字写得非常好。当我在写那个楷体的时候，就是看着就很方正的时候，
0: 对啊，
1: 人家写的就是游龙画凤的，
0: 很帅是吧？
1: 哟，我当时一看就觉得这个男生啊，写这种字儿真帅气啊，
0: 有气派。
1: 所以我就跟他一块儿每天练字，练字练疯魔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管上任何课，我那时候就着魔了，都在练字儿，就是那个横折撇捺怎么写，有行书的那个味道，哎，我都在练。一直入了魔了，结果我们俩就是毕业了之后，到高中到大学，不是各上各自的大学了吗？
0: 对，
1: 我们俩曾经还给对方写过信，写信的目的没别的，
0: 就是来比一下那个
1: 字儿，就比你看我最近有进步了，然后互相来，然后点评点评，
0: 这个多好呀，也是正向的一个推动啊，
1: 是很好啊。所以今天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咱们聊聊自己的学生时代啊。您在学生时代有没有哪些和同桌之间的小美好？是吧？不要都是画三八线，不是这种是吧？
0: 对，
1: 就得说说小美好的这些，是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21，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1: 各位好，我是路飞。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1: 来，今天咱们有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就是说一说您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和自己的同桌啊有那些小美好。
2: 对，
1: 刚才我俩分享的这些呢，
2: 咱都太小了，
1: 就是小美好。
2: 小美好，
1: 真正的微信平台上有几位大美好。
2: 对，
1: 这位听众的朋友的名字叫影子。
2: 哎，你得给他朗诵出来。
1: 好，他说呀，课桌结缘，同桌为妻，
2: 18光阴，
1: 风雨相依，三餐四季，朝夕相伴，此生不复相逢，余生岁岁安然。就是他和自己的同桌结为夫妻了。
2: 对呀，
1: 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1: 不仅是他一个，

0: 我今天一刷微信平台，让我发现有如此多的同桌都是结为夫妻了吗？你看这个叫统帅是吧？统帅说，
1: 我现在老婆呀，就是我高中的同桌，这算不算小美好？那太算了。
0: 哎，这个统帅，你跟刚才那个影子，你俩不会是一家吧？
1: 这俩看着应该都是男士吧？
0: 都是男士啊。
1: 对对呀，对呀，人家都说了，分别都是人家
0: 都是老婆。对对对。好的，哎，真的是太有缘分了吧？就是能娶到自己的同桌，你得配那个音乐了，是吧？就是刚才你唱的那个那些年。
1: 那是那些年错过的大鱼，
0: 那就是同桌的你。
1: 对对对，
0: 同桌的你好像没在一块儿是吧？
1: 我跟你说，人家有说，比如说他们原来是高中同学的、大学同学的，最后哎，就是走在一起了，结婚了，那这是吧？就也还行吧。人家这都是同桌，最后走到一块儿，
0: 都是高中的是吧？哎、来，你搜一个歌，《同桌的你》。
1: 行，
0: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放一放。
1: 来来来来，好，
0: 真是同桌的你啊！这大家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们竟然是同桌，最后在一起了。
1: 老狼的，哎。咱听哪个？
0: 老狼的。
1: 行。
0: 另外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这个，你看这位啊，叫什么名字？叫 Open 啊。他说高三的时候我感冒回家休息了一周的时间，我的同桌呢就负责帮我送每天下来发下来的那个卷子和作业，而每次呢上面都会贴了几个便利贴，写着那天班里边发生的趣事，谁跟谁闹矛盾了，老师又说什么了，附带一句说。很想你。
1: 哎呀，前面的都是铺垫，后面才是重点。
0: 嘿，这同桌之间都发生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我觉得还蛮暖心的。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算是寄宿吧那种，然后每周末就是每周。啊，对，每周末我们会到校，但是一般我们都会从家里带一点好吃的东西过来。然后我的同桌，包括其实我们前后就是挨着很近的同学，我们都会相互的分享从家里带的好吃的东西，
0: 互相分享。
1: 对，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蛮幸福的一个时光。
0: 那可不咋的。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搞笑的啊，帅到没脾气啊。他说我的同桌呢，永远会在我包夜之后给我带饭，包夜。人家打网吧去了你。
1: 对呀、
0: 啊。啊，
1: 是是。
0: 这是啥年代的事了啊，好长时间都没听过这个词了。
1: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还去。
0: 就这些年就没有再听过了。
1: 这些年没有。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以前的时候确实存在这样的
1: 现象。没想到以前嘛。
0: 还有这个聪明过头啊，他说冬天脚比较冷，我的同桌呢会帮我暖脚。
1: 哎呦。
0: 不是，你们这个是什么同学的同桌，上课还能帮你暖脚啊。
1: 哎，你看这会儿微信平台巴豆也发过来，他说有同桌的日子真的很美好呀，高中的时候也是最难忘的时候，高三每天和我的同桌分享各种小东西。
0: 就互相分享，
1: 互相分享
0: 是吧？刚才我们说有一位听众说自己跟自己的同桌学练字儿啊，微信平台上大德他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1: 也是就是有名有姓的啊，指出来了。我在初三复习班的同桌雷有涛，是吧，他写的字儿非常漂亮，当时呢就是他说这个王琦就说我的字儿非常难看啊，他就经常给我做示范，在他不厌其烦的指导下我的字儿也变好了，然后在此呢也表示非常的感谢。也在问候一下，说二十几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0: 他给王有涛在问候啊。
1: 对，
0: 雷有涛，
1: 雷有涛，
0: 雷有涛你在听吗？
1: 雷有涛，
0: 你的同桌在给你表示感谢啊。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在学生时代有没有和同桌之间呢有一些小美好。哎，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微信的互动过来。最想环游世界，他说高中的时候呢营养快线呢是3.5，他经常的是舍不得喝哈。通常都是同桌和他就进行打赌，就用一些小事儿，打赌输了之后谁输谁请客。说那个时候我感觉啊，就是那个同桌就是我心中的女神，他说呢不亚于高圆圆的那种女神。然后他也是这个说想不到十多年过去了失去了联系啊，就不知道自己的同桌现在怎么样了。
1: 好像现在回想起来就大多数同学都是没有联系了，但很多人呢其实还是在就是我们脑海里印象还是很深刻的。
0: 对的啊。微信平台上怎么这会儿这么多人都在回复对话教育啊，追逐那浮华、这个福乐康都在回复，和习习啊都在回复这个对话教育是吧？
1: 对，
0: 没错。您现在锁定到的节目呢，就是我们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准时陪伴各位的对话教育啊。每天晚上都会聊教育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节目呢经常会请到校长、书记和一些教育专家给大家分享教子的。

0: 些良方，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另外我们的节目呢经常会搞一些线下的一些探校，您比如说您家里边有孩子对哪个学校不是很了解，我们几乎每星期呢要带着咱的各位听众朋友的眼睛是吧，作为您的眼替我们开直播，走进一所又一所的学校，有公办的，有民办的，有大三甲小三甲什么都有，
1: 对，
0: 走进这个学校里边看看这个学校的德智体美劳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哪些教育的成果和特色是吧，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关注我们的探校啊，非常简单，和就是您在那个微信上不是有那个对视频号，您就直接搜索对话教育路飞探校八个字，对话教育路飞探校八个字，您可以点个关注啊，因为我们经常在探校之前都会拍那个预热的视频，
1: 对，
0: 是吧，好多人都说看完了之后呢笑死了啊，
1: 确实很有意思啊，
0: 很搞笑是吧，
1: 对，确实很有意思，
0: 对话教育路飞探校这个视频号直接关注啊，您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动态啊。今天咱们全程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各位有没有同桌的那些小美好，回忆一下我们自己的学生时代好吧，
1: 是的，
0: 看一下路况啊，这会儿目前全省的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个有出行的需求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也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字，
1: 是的，其实我说实话刚才让人很羡慕，因为他们在这个高中的同桌都结为夫妻了啊。那你知道吗，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520了，
0: 520啊，
1: 真的，
0: 对，
1: 你回想起来原来那么浪漫是吧，那到一些这个该有仪式感的小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表示一下，对不对，
0: 就是你给刚才那俩成一对的人要推接下来的这个东西是吧，
1: 对，因为说实话我们推荐的也都是比较实用的嘛，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一个套盒，因为它是来自林清轩他们家的5.0山茶花的修护精华油30毫升的一个套盒，
0: 这是抹哪儿的，
1: 就是脸上护肤用的，
0: 护肤
1: 用的，对对对，就是你听它是这个精华油，但是它非常的容易化开，就是
0: 我问抹哪儿的时候觉得很直男是吧，抹哪儿的啊，
1: 它是你知道它是做到了以油养肤，而且你知道林清轩是咱这个国内的一个就是护肤品牌的一个老牌子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家的产品是相当给力的，而且之前咱们只要一上就断货了，为啥呢，咱们给的价格机制非常的给力哈，你别听的是这个油，但是它一抹化开就是吸收快不黏腻，官网单瓶售价就要卖到60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到手30毫升正装，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替换装，也就是两瓶正装60毫升到手只要36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而且大家现在下单再送价值159元的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一瓶，再加上次抛精华15支
0: 啊，
1: 还没完呢，只要大家在节目期间下单啊，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
0: 还有最后半个小时了，
1: 对，还送林清轩他们家的面膜6片，加上3毫升的精华油小样3瓶，再加上精华油小样一包，
0: 你没念错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么多吗，
1: 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需要大家抓紧拼手速的，而且就我还没说完，再送品牌专属的刮板一个，
0: 是刮什么
1: 刮板，就是
0: 刮板，
1: 对，让你的、这个、
0: 刮哪儿的
1: 刮脸的，
0: 刮脸的，
1: 对，就是让这些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咱们总结一下，今天主打一个送，拍1发17，
0: 哦，拍1发17，
1: 全部都是非常好用的。
0: 但前提呢，您得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而且它的总共的数量库存是有限的啊。
1: 这些东西如果真的加起来，就价值上千块了。今天只要369，全部带走。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来抢啊，
0: 是吧，秒杀啊，回复这俩字儿，直接就刚好快520了，后边还有521呢是吧，您就给自己的爱人呐、给自己的这个公公婆婆呀，公公就算了婆婆吧，好吧，丈母娘啊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回秒杀两字，抓紧时间抢购啊、如果您开的是油车啊，开的是油车或者是插混的或者是增程的是吧，只要是烧油的，可能开了段时间之后呢，卖车呢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啊，你踩了油门之后它声音轰起来了，但是那车不走，
1: 肉肉的
0: 是吧，或者就是油耗不断的增加、这个大家可能感受起来会比较慢，就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的油、为什么说它隔一段时间都得往上涨一涨，就是同样加一箱油它用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1: 对，
0: 它除了这个油价上升还有可能就是你的油耗在增高，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你的故障灯经常亮，这个空调经常不凉是吧，这些问题您都可以给自己的爱车除除碳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3个8，然后呢您就可以订购那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都是除碳的，怎么用呢，就是3万公里以下买一瓶除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也欢迎大家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晒一晒您家的毛孩子啊，来互动交流。同时在这里依然提醒大家啊，京广路南向北方向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啊。从这个队尾是在建设路这个位置啊，这个对头几乎到北三环了，走的都不是很快啊，所以说咱们尽量来绕行避开这一道路。另外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也是稍微有点排队的情况。当我们这些宠物主人出门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小猫咪在家会不会想我们呢？绝大多数铲屎官可能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那当然啦，然后陷入浅浅的怀疑当中。在2007年的时候呢，林肯大学有一项家猫依恋评估实验证实，其实绝大多数猫都是会思念主人的，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对主人的陪伴需求。那么猫咪思念主人的典型行为到底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你家猫主子有没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你不在家的时候，要么就不吃不喝，要么就狂吃狂喝。其实小猫咪和狗狗一样啊，也是存在分离焦虑的。那最典型的行为呢，就包括主人不在家，它就不吃不喝，不排泄了。这主要是因为小猫感觉焦虑、抑郁、无聊，缺乏运动的意愿，就有这种一过性的行为啊。就是什么叫一过性呢？就是主人回来就好了。就好比咱们在伤心的时候，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是吧？但是也有的小猫恰恰相反，就你在家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种挑食加上小鸟胃啊，不在家的时候就疯狂的炫饭。这也是一种食欲异常，就类似咱们不开心，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儿，生活上有这难事儿，就喜欢暴饮暴食，是吧？这也不是说猫咪就在家快乐的开 party 了啊。还有一个小猫想你的表现啊，这个我们家猫也有，就是一过性的呕吐。比如说宠主出去几天，不管是旅游啊、探亲啊，这个小猫就会在家吐没有消化的干粮，平时它也不吐啊。明明在你出门和回家的时候它都很健康，而且回家之后啊它也没再吐过，那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这种一过性的呕吐通常是因为情绪变化导致它胃肠道应激了啊，因为你突然离开它就不适应了，然后肠胃就开始敏感，就会吐或者腹泻。在咱们身上的表现就是紧张的时候有的人会拉肚子，或者这个环境变化的时候啊它就开始便秘。还有些小猫呢，它会过度且疯狂地舔自己的毛发。那一些处于焦虑或者高压状态的猫咪，它会通过梳理毛发来调整心态。这种行为其实叫做换位行为啊，它是有这个学名的。这种舔舐的行为呢，是可以缓解猫咪的压力，就像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可能会咬指甲是一个道理。有的小猫它在想你的时候还会趴窝啊，或者是乱尿在有你气味的地方。因为我们说在五官当中啊，猫咪的嗅觉能力是最强的，所以呢它也更依赖嗅觉的反馈。那如果我们想念猫咪的时候是更想看到它，但是猫想我们的时候

0: 呢，它是更想闻到我们的气味儿。所以说有的猫就会趴在你的枕头和衣服上，用熟悉的气味去包裹自己。也有的猫会通过这个尿来标记，强化这个行为，让自己会更安心。但是要注意啊，它们只是不安和太想你，不是说报复或者捣乱啊，所以说回去千万不要打它。想问一问啊，就是你家宠物会等你回家吗？它想念你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天阳霜，气叠霜。
3: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夏天来了啊，咱们带点亮闪闪的首饰，就能让自己开心一整天，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到首饰啊，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莫桑钻也是反响很热烈，微信平台很多小伙伴都在留言，有的说这个性价比一下就高了啊，莫桑钻让我实现了钻石自由、克拉自由。还有的问能不能再推荐点新款，那看到大家这么喜欢呢，咱们爆款商城的选品团队赶紧联系工厂，给大家精选出几个最新的爆款，全都是带正规的国检证书，颜色好，冰透啊，洁白，净度高，切工精湛，而且只要市场价的 2.5 折，还有专属的满减福利啊，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非常受大家喜欢的有这么两款啊，就是很新潮的设计，发现大家现在很喜欢那种年轻的设计的感觉。第一款就是马眼轻奢的小蝴蝶耳钉，这个是 1.04 克拉的莫桑钻 S925 银针，今年超火的一个马眼型的莫桑钻，它的蝶翼呢贴合耳垂，灵动闪烁，还显脸小，这个券后价只要199元啊。另外还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妹妹都喜欢戴的那个满香葫芦吊坠，因为它的寓意很好，就福禄双全嘛，除了年轻的朋友喜欢戴呀，送爱人啊，送妈妈呀，寓意也很好，对不对？它是 0.234 克拉的莫桑钻，送 S925 的银链啊，这个非常有好兆头，券后价啊只要229元。另外商城还有经典的这个牛头吊坠、满钻这个网球手链、项链等等，价格都很亲民，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发送钻石啊，一物一证可以溯源的，都有国检证书，下单还送礼盒、礼袋包装，送亲友这个仪式感也是拉满了，不管是告白送礼啊、纪念日惊喜、生日礼物，还是说咱们的日常穿搭、职场提升一下气质，那是情绪价值和性价比兼备的。不过提醒大家啊，520订单量比较大，所以说早下单早发货，发送钻石就可以把这份爱的礼物带回家啦。
8: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9: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8: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9: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南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夏天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咱们的皮肤还得精心的来呵护。那要论贵妇级的呵护，还得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了。今天爆款商城重磅上线的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奢华礼盒，专属宠粉低价，现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先看。这套黄金面霜到底好在哪儿呢？先说这个黑绷带，它首先是修护养肤，主打30%的高浓度玻色因，尤其是在熬夜加班之后，换季过敏，脸上泛红起皮儿，就像被隐形绷带轻轻的裹住。用过的朋友都说法令纹淡了，整张脸好像也变得更紧致了啊。

0: 再说说这个白绷带，它是皮肤白天的一个防护盾。上脸质地就像丝绸般的化开，上妆服帖不搓泥，下午呢也是不泛油光的，可以抵御污染、紫外线等等，稳定皮肤，让皮肤不闹脾气。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同款的礼盒，像50毫升的黑绷带加上50毫升的白绷带，专柜要几千元了。今天咱们美妆专场啊，品牌方冲销量只要999，到手两瓶正装，而且还是礼盒装，送心爱的另一半，仪式感体面感一步到位了，自己用也很值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但是这个库存比较少，需要拼手速，发送大牌就能享受精致的护肤体验啦。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我们刚才说啊，就是毛孩子思念你的方式啊，可能不太一样，有些表现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啊。那猫咪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样子才算是想你呢？啊，这一时段咱们继续再聊几点啊，比如说它会在门口守着你回家。那事实上啊，猫咪通过生物钟，它是能够感知甚至记住主人应该什么时候回到家里。这个生物钟它就包括一个内部时钟和外部时钟，内部时钟就是每天固定的时间做同样的事儿，那外部时钟呢，就是像日光啊、鸟叫啊，或者这个楼梯里、电梯里的声音。所以说，在猫的脑海里，可能提前一两个小时就有说铲屎官要回家了这么一个概念啊。还有的猫咪呢，会通过过度嚎叫或者是追着你骂来表达对你的思念啊。我们说过度嚎叫其实是表达焦虑和不安的一种典型的异常行为啊。当你打破生物钟，该回家时没回，或者说整夜的夜不归宿，它可能就会通过嚎叫来对你表达不满啊。当然除了这种霸道的方式去关心，猫咪可能还会选择你回家之后形影不离地跟着你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依恋行为了。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就死死守着你啊，玩手机啊就这个趴在你的腿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要和你一起睡啊，甚至半夜你起来上厕所，它也要在那个厕所边去蹲着守护你。总之呢，它就是随时随地的跟在你的身边。哎，想问一下，你家宠物会等你回家吗？那它想念你的时候都有哪些表现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0: 最近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装修宠粉福利进入倒计时了。河南交通广播携手金安装饰，100平的房子10万全包直接落地，设计施工主材一站式配齐，签约呢再送全房13件品牌家具。全屋定制灯饰窗帘全都安排到位了，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装修两个字，抢更多品牌烟机灶具智能家电，赶紧回复装修锁定最后的福利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是健康的。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伙伴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办法养了。车岸康康一角说，2岁多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听众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吴华说，小猫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啊？大家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啊，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来详细沟通交流，也可以找到主播发送宠物就可以来进群了。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像咱们司机朋友啊，比较多这个用流量的，这个想给话费瘦瘦身啊，今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啊，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成长。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参赛选手进场，欢迎这位叫做小米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小米。小米是第一次参与吗？
1: 之前参加过一次。
0: 之前闯关到哪一个环节了？
1: 最终 boss 级赢得大奖。
2: 哦，是吗？
0: 厉害了，当时拿走的大奖是什么？
1: 防晒喷雾。
0: 啊，那应该是比较前期
2: 了。 好早了。
0: 对对对，最近这段时间又蛰伏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觉得更有信心了？
1: 是的。
0: 太棒了，我跟你说，最近我们的大奖啊，闲的真的不行了，就等着有人把它拿走呢。
3: 送出去，
0: 哎，真是
3: 难受。
0: 所以在这个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游戏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我们游戏23群群号二维码过期了啊，那刚才已经给大家正式的又重新更新了一下，大家直接回复游戏，回复游戏两个字，或者是珍妮，或者是张弛啊，随意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23群的二维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小米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啊，在60秒钟内啊，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守门守路了。小米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张弛准备好了吗？
2: 那就来吧。
0: 3、2、1，倒计时开始。
2: 请问26个字母当中哪个最重？
0: 脑筋急转弯。哎呦，我听到了。
2: 哎，我听到了。
0: 我听到了。
2: N，
0: 恭喜答对了。
2: 请问发烧之后捂汗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1: 过。
0: 过哦。
2: 对不对你都不试试吗？
0: 他说过。
2: 好的啊。章鱼有几颗心脏？
1: 啥？
0: 章鱼有几颗心
1: 脏？三个。
0: 哇，厉害呀。
2: 那你来接个歌吧。
0: 来吧。
2: 归来吧，归来哟。
0: 接歌。
2: 说，把歌词说出来。
0: 过了，他说过了。
2: 请问梳子梳完头之后可以吸起小纸片，这是什么原理？
1: 那个摩擦力。
2: 好的，夫有诗书，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啥？
0: 夫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0: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最后一题还需要想想吗？
1: 想想，
0: 但时间已经到了呢，要不然算了吧，把这道题留给下面的玩家吧，好不好？
2: 没想到这道题也卡了两天啊，
0: 真是又卡了两天。但是我没成想啊，章鱼有几颗心脏，你是怎么知道的？
2: 答得好快啊！
1: 以前看过那种动物百科类的动画片，
2: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这个居然能知，这个太冷门了。确实，章鱼有三颗心脏，两颗给鳃供血，一颗给全身供血。它就这个特别独特的生理结构，就使它成为了整个地球上最特殊的物种之一。这三颗心脏，我天哪！
2: 太棒了！
0: 太棒了！
2: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
0: 哎呀，请问一下，你今天的这个智囊团是谁啊？
2: 爸爸还是妈妈？
1: 我弟弟还有我妈妈。
0: 哎呦，我刚才都已经听到了。请问一下，第一个脑筋急转弯是谁帮你答出来的？
1: 我弟。
2: 哎呦，
0: 你看，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小朋友的力量，这个脑洞一大呀，脑筋急转弯
2: 真的是。家里这孩子学的是有点
0: 有点杂是吗？
2: 有点丰富。
0: 好的，感谢小米，虽然说今天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谢谢您
2: 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
0: 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2: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判断题竟然很果断的过了。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判断题你试一试，最多耽误三秒钟，因为我们这儿会阴阳怪气说，哎，对吗？就最多是吧？最多是个这样。
0: 行了，你不要在这里再给大家传授一些经验了啊！一会儿我们题库都快不够用了。我本来以为今天这个章鱼有几颗心脏能拦住一个人呢，没成想没拦住我。
2: 哎，我本来说完那个，我说那个判断题，他过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又要过一个了，就特别的可惜，感觉又有点，因为后边会，更难
0: 吗？
2: 结果我发现啊，
0: 并没有是吗？
2: 这没过啊。当然，这个也给大家解个谜，因为也算是困扰了大概一星期的一个问题了，这个脑筋转弯题，而且好像群里也没几个人答对。
0: 有人答对了，有人就使用高科技手段了，然后说的 那都不让告诉我是啥啥啥，
2: 问 AI 了，
0: 你来呗。
2: 是，就为什么答案是就是26个字母里边是最重的？
0: 最重的是 N 啊，因为 N 重如山。
2: 哎，当然如果您有其他的答案，您找到了别的成语啊，
0: 也
2: 可以套成别的字母，我们也欢迎。
0: 哎，对，我们也欢迎。
2: 脑筋急转弯其实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只有巧妙的答案。
0: 是，
2: 只要答得有意思，我们觉得都对。
0: 对，我们是这种非常非常仁慈的这个考官。
2: 对，跟
0: 比较能说服我们就可以了。
2: 对，跟某些主持人说什么提高难度啊，这种宣言
0: 完全不一样，
2: 截然相反。
0: 真是的，还听他们干什么？还是得听，得听。我跟你说，涉猎得广泛一点。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想要参与的话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加上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
2: 欢迎大家来挑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提醒一位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这疯狂的发 T 恤的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我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王辉啊，宝红王辉这位朋友，您发秒杀好吗？记好了，发秒杀，我都给你回了四遍了。 OK， 看到了，秒杀两个字发过来了，我的天哪，如释重负啊，我
1: 多少是带点强迫症的，因为很多朋友其实发完那个关键词儿，第一时间可能不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和留言啊。其实你可以稍微看点，有些事儿直接给你抛那儿了，给你写的很清楚。有些呢可能是附带一个链接，你需要点击链接进来。你放心，咱公众号给您的网址呢，不会说是你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啊，乱七八糟的啊，不至于，该点就点。里边内容写得很详细。
0: 还有，如果您发送了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 ID， 您就记得看一看有没有咱们座机给您打的电话，郑州的座机好吗？不然的话呢，您要是这不看直接挂了，那有一些朋友你发了过来，我们给你打过去，你给我们挂了，你是什么呀？这啥操作呢？我们导播小姐姐的心都寒了。
1: 还好我们有备胎，还好我们有这个其他的朋友。
0: 欢迎下一位玩家。Welcome to the game。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Bird。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Harry， 你也老了，
0: 听声音就能听出来，
1: 感觉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0: 了啊！
1: 想必现在你的魔法造诣应该已经不低于
0: 炉火纯青
1: 几十年前那种。
2: 我只是为了参与
1: 啊！你啊什么？
0: 他只是为了参与、他其实对哈利波特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1: 随便起了名字。
0: 张弛，接下来给你留点时间，赶快能现挂的赶紧现挂。
1: 我问他，哈利波特去的哪个学院，就这道题他都得过。
0: 来吧，正在进入先手局。哈利波特，你的新手局已经来了啊！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张弛准备好，3、2、1开始。
1: 请问哈利波特额头上有一个什么形状的疤痕？
2: 我都没看过这玩意儿。
0: 咱不管，
1: 让你喜欢起这个名字。
0: 你是要说还是过？
2: 过，肯定过。
1: 请问发烧之后武汉容易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还是不对？
0: 你就放过他了。
2: 你不听，
1: 就是发烧之后武汉。

0: 高热惊厥脱水这个表述对吗？
1: 不对。
2: 不
0: 对吗？
2: 不对吗？
1: 对。
0: 好嘞，接歌啊，归来吧，归来哟。
2: 下一句。
1: 那啥，那个浪迹天涯的游子。
0: 好的，请问富有诗书妻子华是谁的诗句？
1: 富有读书。
2: 富有诗书气自华是谁的诗句？
1: 苏东坡。
0: 请问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2: 哎，我不说写给谁了吧？请问他是写给他的什么样的关系的人？
0: 是太太还是爸爸？
2: 还是家人？还是老师？
0: 弟弟哥哥
2: 还是朋友？
0: 妹妹？
2: 对，是谁？
0: 太太，哥们儿。
1: 朋友啊，应该是。
0: 朋友一生一起走，这不能写给孩子吗？说宝贝儿，你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哟。富有诗书气自
2: 华啊，确定是
0: 你父亲我呀？有诗书，
2: 有诗有书，
0: 我气自华。
2: 所以确定是给朋友吗？不是给孩子是吗？
1: 给孩子也行，
2: 给孩子也行。
0: 你这么容易动摇啊？
2: 哎呦，
0: 哈利波特啊！波特哥哥，
2: 好吧，这个哪怕就算这一题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四道题。
0: 是，
2: 哈利波特那一首那一个，我跟你说，真的是
0: 不是我你
2: 神来之笔。
0: 咱这个扪心自问啊，我是不是算方？我是不是本来打算问哪个学院的？
2: 对，
0: 那个太拗口了，我都记不住。我换了一个很简单的啊，
2: 我跟你说，
0: 那个还挺具有那个。
2: 我要是张弛，我至少连前三题全问关哈利波特的。
0: 那你当初就不应该把它接进来。
2: 所以这个不好意思啊，哈利波特这次还是没有闯关成功。不过没关系，我们再接再厉，先收线了，拜拜。但是我来给大家再复盘几个问题啊。首先，发烧之后捂汗这个事情，为什么有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因为有些朋友就是可能分不清楚，发烧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风寒感冒，他浑身发冷，你是可以捂汗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高温了的话，真的不要再给他捂汗了。这个高温出现了之后会出现惊厥和脱水，这个表述是对的，因为体温散不出去会持续飙升，如果发生在儿童身上就是尤其危险的。另外，富有诗书气自华确实是苏东坡苏轼的诗句，他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他的好朋友叫董传啊。所以说呢，出自于这个诗篇叫做和董传留别，然后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啊，或者说是这个书上再阅读一下，整个诗句很长，但是只有这一句话确实一下子就流传千古了啊。好的，那么这四道题全部给大家开出来了，后面我看一下，
0: 没什么老题了。
2: 基本上没有什么老题了，所以
0: 老题终于在今天两个星期给他啃干净了啊。反正苏轼这事儿你
2: 过了，
0: 对，你不管咋样啊，人家把苏轼这事儿给整明白了。刚刚群里还是有人在问呢，到底是谁的诗？
2: 苏轼啊。来，刚才在我们的23群当中，勇哥说呢，昨天的导播小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好温柔，好温柔啊。然后呢，
0: 怎么着，今天不温柔还是？
2: 加菲没有，因为他是昨天嘛，他是昨天这个接进来的。然后加菲猫说，对，就是可温柔可温柔的呢。你看你这么说的，我们导播小姐姐这个眼睛笑的啊，跟个月牙似的。所以说大家啊，就是也可以进来，咱不是说跟小姐姐聊天啊，不是这意思。
0: 不聊啊。
2: 不聊，但是啊，我们确实能够做到，能够让大家这个心情放松一些。不是说一上来，什么叫会？
0: 那是什么单位？
2: 没有这样，
0: 这么接待大家的，
2: 没有这样式儿的啊。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

0: 之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五十分，两个加在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通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哎，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你太贵的有点舍不得，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不是手链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块。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付检，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第二个小时的疯狂装置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参与答题的这些个朋友们非常的可爱，就是要不然呢就是在群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大家来加油鼓劲儿，帮大家来这个出主意，要不然就自己来参与。

0: 但是一参与呢就发现不一样了。北斗星就说了，张弛老师，珍妮老师，咱们这游戏真这么难吗？咋就这么不好过呢？我听别人答题的时候我都会，那天到我答题的时候我懵了。所以说有没有可能他不是题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心态的问题，对不对？你看今天这不是李现主任也在说吗，就是对于人家来说咱们出的题太简单了。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常年啊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紧张，同时甚至还有点兴奋，
1: 就是老想在里边表把自己表现得特别的好。
0: 真是你这什么呀，让他过。有这个能性，所以说一回生两回熟嘛。
1: 对，并且我觉得就很多题如果是那种就是家里孩子刚好上小学那种这个年龄段的，
0: 对，
1: 朋友可能更加的占便宜。
0: 所以就像刚才的那个恩重如山一样，对吧？哎，有这可能性。
1: 就是学的题学的知识可能比较丰富比较杂，因为有的时候要跟孩子去普及一些东西。其实像十万为什么都是我们小学的时候特别爱看的这个东西。
0: 对，
1: 尤其是家长也会跟着去读一读，那其实对于这个答题就非常的利好。
0: 包括刚才说的章鱼有几颗心脏，我觉得这也是小朋友经常会关注的这些个冷门的短视频，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你的亲友团或者说是智囊团的组成部分，我跟你说，左手两个小孩，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右手两个80-90后，就小孩对吧？小朋友在新手局的时候来帮助你，80-90后在终极 boss 局的时候来帮助你。是不是这个搭配就对了，对味儿了？
1: 就怕到时候不好分赃，有
0: 没有什么呀？咱们给大家送上这个奖品，你坐一会儿，他坐一会儿，没什么问题。
1: 你要是只拿到咖啡，好分
0: 啊，
1: 靠垫
0: 也好分，也好分，
1: 靠垫但轮着坐。
0: 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如果您今天啊，就是答进了进阶局，至少答对一道题可以获得到的闯关奖，就是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如果您是全篇通关，咱们的通关奖是斯菲奇升级款2-1护腰饺子腰靠，国家发明专利啊，人体工学环保设计，包括也是国内的中高端科学护腰引领者，很多的朋友自己掏钱去买的啊。
1: 该说不说，咱们这一件呢不大不小，也算一个家具了，各位认不认可？你给它放飘窗上，你当个小墩儿，
0: 没问题，
1: 也差不多了。
0: 席地坐也没问题。
1: 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就是我做节目需要查一些有些历史资料和一些这个新闻依据，我就问了这个
0: 豆巴
1: AI 啊，问了他之后呢，就给我说的，我一看这个就觉得有点扯，
0: 不对，是的，
1: 我不是说不对，我肯定不知道才查嘛，我觉得有点扯，我就直接在网络上再搜了一遍，然后我把百度给的真实案例的这个答案又发给了 AI， 我说明明不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去捏造一些历史给我好吗？
0: 然后他说
1: 道歉，我气死我了，
0: 对吧？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对吧？
1: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来一个有什么解决措施，我那一刻我忽然理解领导了，我整个的感觉就像一个领导，我不要你跟我说对不起，这些都没有用，已经无法挽回我的损失，我要你给我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没有，只有道歉，啊，气死我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现在跟领导也不道歉。
0: 啊，
1: 怎么了？我认错了，我错了，怎么地，
0: 方案也没有，也不解决，就是错，
1: 就是不道歉啊。
0: 但是人家豆巴道歉，至少人家
1: 对，所以我
0: 还诚恳。
1: 学说话你可以学的，但是有一些你得甄别一下。
0: 就是当你实在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个补偿措施的时候，你只能学说话了。但是咱还是有能力，是吧？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说啥呢？来吧。
2: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闯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小帅。小帅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小帅。
1: 这个女人叫小帅。
0: 等一下。
3: 真的。
0: 请问一下，为什么从上个小时的小美变成了这个小时的小帅？
3: 因为上一个手机号那个骚扰拦截
0: 哦，
3: 关不掉
0: 哦，怪不得我们导播姐姐说他挂我电话原来是这个
1: 骚扰拦截的原理是什么？我想知道
0: 骚扰拦截的原理
1: 就是固话就不接是吗？
0: 不是，好像就是你没有存的这个电话，
1: 没存的就不接
0: 是吧？
1: 哇，真的好严苛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们这个算是错怪你了。

0: 你不疯。
1: 花言巧语的小帅。
0: 啊、小帅不行，你也叫他。
1: 哎，这有点。
0: 好的，六十秒钟内
1: 不要瞎搞、啊，
0: 连续答对了5道题，即为过关、嗯。你看我的面子，至少给他一道简单的，好不好？
1: 那得看你题库了啊。
0: 你自己现在不是可以编吗？
1: 我编一个简单的。
0: 对，编一个简单的。
1: 这么夸张吗？
0: 啊，进入到他的新手局。哎，我刚才已经进了是吗？好的，倒计时60秒钟，3、2、1，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这是个脑筋急转弯。
2: 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对。
1: 是的。
0: 您可以先
2: 365天。
0: 您可以先把我们的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关了啊，
1: 不然有回音啊，
0: 对，
1: 听不清的。
0: 嗯。如果不会可以过，宝宝。
1: 请问红灯时候可以右转吗？
2: 是可以右转吗？
0: 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可以。
0: 分情况啊，想想看啊，想想看，红灯的时候可以右转吗？
2: 红灯的时候，左转不可以，右转可以吧？
0: 咱先算他对吧，先算他对吧，要不然。
1: 请问城市高架桥可以临时停车下人吗？
2: 不可以。
0: 正确。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至少还有你。
0: 嗯。
2: 过。
0: 你快来给他整个简单的，快。
1: 时间到了，我猜简单的也不够了。
0: 那你不是不得给人家一个量啊？虽然没有过。
1: 凑个量是吧？
0: 凑个量。好的啊，这个说实话啊，主要是在红灯可以右转吗这道题当中，耽误的时间有点久，因为确实这道题不算简单，因为它有两个，同时并行的答案、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没有右转红灯的情况下，你不妨碍行人，不妨碍直行车辆，你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专属的右转红灯的时候，就需要等待，就是说得看情况啊，宝宝。
2: 嗯，好的。
0: 你怎么回事，张弛？就因为人家没有叫你宝宝，你给人家出这么难的题，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最长？这么难的题，第一个就给人家出，
2: 就是。
0: 小帅，你听我的啊，这两天咱们找机会再来，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来参与，到那个时候可以选择的简单的问题多一点。
2: 好的，
0: 那么感谢您了。好的，下次见，拜拜。张弛怎么回事？人家一说了一句就是，你连话都不敢坑。
1: 嗯，我能有啥？我现在全责呀。我有啥可吭气儿的呢？对不对？不刚不聊了吗？这道歉是很让人厌烦的一件事情，你让不让？
0: 你不是得学会说话吗？真是。
1: 最近那豆瓣老师很久没跟他学习了。
0: 嗯，哎，你说这个，我刚想到了，特别有意思。我不是问大米哥，他说他在底下听别人答题的时候都会。嗯、我说那个就是《哈利波特》那道题你是会的吗？然后他在群里面回答：“哈利波特是不是那个私家侦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我们还在等待着接下来这位玩家的这个上线啊。但是怎么讲，他是之前经常收听节目以及也来参与过的、他在节目当中吐了槽，就是说之前听别人的这个答题都觉得很简单，怎么一到自己就很难，但不知道今天他能否
1: 突破自我。
0: 是的，上一次几道题来着？
1: 上一次是
0: 好像是两道吧，
1: 很少，反正
0: 好像是两道。那希望这一次呢，咱们至少努力突破三道。
1: 我想知道是这位吗？
0: 来，掌声有请到小月，你好，
2: 你好，孙妮老师，我来了，
0: 就是他没跑，就是他。
1: 你现在都搞什么反差？小帅是女的，
0: 小
1: 月
0: 是男
1: 的
0: 啊。
2: 小月是我媳妇的名字。
0: 哦，这是带着这个家属一起来的。
1: T 七出征
2: 是
1: 吧？
2: 啊、
1: 是、
2: 啊、是、啊，我这我旁边有智能团。
0: 啊，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又是新手局啊！60秒的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小月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张弛，
1: 来吧。
0: 3、2、1，倒计时开始。
1: 请问一年365天当中，第几天的时间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2: 哪天都长。
0: 错了。不行，可以过啊。
2: 哎，行。
1: 这行。不想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把洋葱提前放到冰箱里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表述对吗？
2: 不对。
0: 不对吗？
1: 不对吗？
0: 不对。
2: 对。
1: 请问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过。
0: 哦，过了。
1: 这么难。只怕我自己会。

0: 爱上你。
1: 下半句
0: 接歌。
2: 那一世的过的故事。
0: 你在唱什么？你
1: 但是他真的，但是他真的会这个调是对的，这个调是对的，但是没法过了啊、哦！想想看，你要不然回答至少还有你，要不然就是接上这首歌。
2: 至少还有你、啊、是吧？
1: 至少还有你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呀？又在代表作，
2: 这
1: 是这道题上。
2: 那个我听过，他是那个任贤齐的。
1: 嗨，
0: 任贤齐。我感觉今儿啊，你是有点多少有点梦到哪儿说到哪儿的感觉。我都有的很多前因后果我都没听懂。
1: 而且我告诉你，上一次他好像就是在哪位歌手的代表作上，然后栽了跟头。他说好多人都唱过这首歌，你记不记得？好多人都唱过。
0: 问哥看群了吗？还是你不在那个？我有一个群，好像把答案全漏了。
1: 就是啊，请问一下，您在我们游戏
0: 群
1: 里吗？
2: 在了，在22群
1: 里面没有。
0: 22群都漏了呀，题。
1: 对呀、啊，全部都已经答出来了。
0: 真不看吗？就
1: 好的。
2: 我看了，主要是我这一上来我就
1: 又紧张
0: 了，又懵了。
2: 见二位老师，我就懵了。
1: 我们俩那么吓人吗？就
2: 不是，你俩有点搞笑。
0: 你后面不笑，你那个有点搞笑，感觉像是在骂我们。你俩真是有点搞笑，你俩。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我们
0: 下回
1: 再
0: 来，
1: 拜拜。收线了啊，收线了。好了，其他的朋友们继续来吧，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0: 是今天真的好快啊，就需要是重播素材都有点不够了，我天。有你知道吗？有些朋友啊，他答一次题，我得给他分上下集。有些朋友呢，我得给他跟别人凑在一起。内容量也太快了。
1: 但是至少有一道题，他的在我们的引导当中算是答对了吧？刚才这个表述是对的啊。不想在切洋葱的时候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10分钟再切。这个方法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低温减慢了催泪物质的挥发，会抑制酶的反应，减少这个气味的扩散。所以说，在冷藏之后切洋葱，基本上不辣眼，也不会流眼泪。朋友们 ，get 到一个小技能了吧？这也是小月给大家开出来的，挺棒的啊！他除了这道题是我们引导当中答对了，其他都没答
0: 对，
1: 但是也开出来了很多题。开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至少有3道题开出来了。
0: 至少还有你是任贤齐，还有这个，只怕我自己会
1: 爱上
0: 你。他那个是怎么接的呀？
1: 打滴滴滴打滴滴滴滴。
0: 我现在回忆我有点记不清了，你知道吗？感觉没有逻辑的那段话。
1: 而且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今天没有一个人拿走任何一份奖品。哇哦，
0: 这又是谁给谁在省钱啊？
1: 真是啊。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送礼物别纠结，这一瓶就够了。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抗老修护，维稳提亮，男女通用，五条肤质 UP 商城宠粉价50毫升才299元，还送专柜会员帆布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3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

0: 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来，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是张驰。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包括您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来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呢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在视频平台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个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3个，前一段还处理过2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打印不出来。
1: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3: 12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1: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右页，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4: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据我的票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了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4月份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1: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4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

0: 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了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交纳了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1: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0: 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12: 我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0: 嗯，
12: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这个违章呢，就是是那个接打电话，
0: 嗯，
12: 就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0: 啊，什么情况呢？
12: 就是说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
0: 嗯，
12: 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
0: 嗯，
12: 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车接打电话？
0: 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12: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0: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12: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
0: 嗯，
12: 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从这个

0: 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正就是，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1: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的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0: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1: 对，
0: 就是前面修路了，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前一个新的这个路 绕过去，
1: 对，
0: 绕过情况下刚好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个摄像头，
1: 对，
0: 我就进去，就是说是严格说是应该说是接到档案再滑行，
1: 是的，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在路上哈，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行了，我开不了了，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咱就把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稳，停好之后，如果你是在道路上停车，还应该符合道路上停车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打开车辆双闪，对吧，车后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你要进入服务区去设置导航，而不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去设置导航。所以设置导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干扰驾驶的一件事儿。那再加上您是在车辆滑行的状态下去使用手机的，因为我本来还想找您要一下图片哈，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所以
0: 这个我知道，
1: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0: 对对，是在行驶。
1: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5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1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10公里的时候我不罚，2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对，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20%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

0: 动了。然后哎哎，赶紧一反应，哎，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哎，快快快快，走了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1: 那是的，那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啊、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如果您不信的话，您也可以再去复核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黄先生。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

0: 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1: 啊，您好，老师。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我们是主责。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快2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也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2-3千块钱，3000多块钱嘛，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0: 嗯，
1: 他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0: 嗯，
1: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0: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啊？
0: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1: 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儿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1: 啊，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责，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0: 什么意思？
1: 非机动车这方面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非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不用赔付机动车，这个规定有没有这个？
0: 为什么？我想问为什么？
1: 因为我听有朋友这样说，我不确定，我查了网上怎么说的都有，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0: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1: 啊，因为
0: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1: 啊，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0: 谁的责任呢？

0: 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限去赔。比如说，
1: 啊、对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然后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0: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1: 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0: 全额承担。
1: 啊，
0: 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1: 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0: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1: 啊，你叫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0: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1: 啊，
0: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1: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
1: 嗯，
0: 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
1: 嗯，
0: 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没有。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1: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的都说的有，就是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0: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1: 对，因为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0: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1: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0: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啊，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人家的权利。
1: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0: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1: 诉讼的话是3年。
0: 对，
1: 啊，好的。
0: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
1: 啊，
0: 可能啊，我猜可能，
1: 啊，
0: 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
1: 嗯。
0: 是吧？
1: 好，
0: 好，那先这样。嗯
1: 嗯，
0: 好，再见，于先生，不客气。好，
1: 好，
0: 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哈，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

0: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哈，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刚刚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啊，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钱。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账，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

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

0: 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忠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3: 您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4月30号骑的我的摩托车在徐开路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的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他逃跑。
2: 嗯，
3: 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动物处理中队。
2: 什么昌盛路啊？
3: 徐昌是江安区昌盛路。
2: 嗯。
3: 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有那是晚上啊。
2: 嗯。
3: 7:45无法等的。他说看不就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找那几块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
2: 嗯，
3: 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斜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
2: 嗯，
3: 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2: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3: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2: 嗯，这是4月30号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3: 9:45大概。
2: 4月30号

0: 的19:45是吧？
1: 对，45到50。
0: 嗯，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鞋店村的路口吗？
1: 对，许开路鞋店村路口。
0: 嗯，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1: 对，我是南向北。
0: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1: 对呀、啊，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0: 嗯，对方呢？
1: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0: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1: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0: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1: 就当地那个，当时现场他碰着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0: 嗯。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1: 对，建安区。
0: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鞋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1: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0: 嗯、
1: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给交警都说了。
0: 嗯，这个小路
1: 大概有1公里。
0: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1: 小路他有通回鞋店村村委会、
0: 嗯、
1: 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他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0: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听话啊，就没听明白，就跟那个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肺啊不太好，你少抽点烟啊。合着他以前不抽烟，现在医生让我少抽点，
1: 稍微抽点是吧？
0: 就没听明白这。
1: 然后医生说的是纯天然，少加工。
0: 对呀、啊，
1: 女子执行的是啥？纯天然，全吃光。
0: 你这都没听明白。我建议这个案例啊、也加入到那个老外的中文听评，对不对？一个是吃的干净，一个是吃的干净。
1: 哦，重音不一样了。
0: 我感觉瘦瘦你差点都没听明白。就是一个说的是吃的程度、啊，你要得吃干净啊。另外一个就是吃的对象。形容它得干净啊，吃的它更像是一个状语动词。没事，反正虽然说我不知道自己说的对不对吧，蒙瘦瘦应该是够用了。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到底是定语后置啊，还是后置定语。
0: 哎，对，就是什么语什么语
1: 啊，对对对，
0: 来个语文老师也跟我们来说一下啊。反正就是问各位，对吧？比如说中文听力第一题，吃的干净和吃的干净，请问哪一个不减肥？
1: 好家伙，
0: 老外答吧，
1: 这捋明白呀、这得。不过说一个这个减肥过程当中的真实感受啊，朋友们，
0: 哦，分享一下。
1: 虽然哈、你觉得不快乐啊、这个东西啊，你吃的你觉得不快乐、我跟各位讲啊，它不一定能减重。但是你觉得快乐的吃的东西、你看吧，体重明天第二天一定必涨。经验之谈，
0: 墨菲效应。反正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一定会发生。就是你要是指着一种食物说它不一定能长肉、或者说它吃了到底能不能给你减重呢，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但是你一看就想吃的那种东西，它一定长，
1: 它一定长，只要能吃的快乐的。
0: 担心的事情总会发生，没有几位朋友担心说，哎呦，我要是吃完这二斤肉我瘦了怎么办呢。咱们说下个事儿，在意大利啊举行的一个菲亚特潘达拉力赛上啊，这个数百辆历史悠久的熊猫车呀汇聚一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辆宽度只有50厘米的熊猫车，只有50厘米宽
1: 啊。对，
0: 各位朋友们，
1: 非常的窄。
0: 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人基于这个菲亚特潘达改造的，那以为是这个好像也是世界上最窄的汽车
1: 啊。对，
0: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从侧面看啊还以为是正常汽车，走到正面感觉就有点像纸片人还有纸片车了，都
1: 超级薄的那种。我都觉得那俩门
0: 50厘米
1: 都有点多余了，你知道吧。
0: 啊，
1: 可能都不需要门，要是开歪了可以直接用腿撑一下的那种。
0: 对对对，影响往外伸腿了，我都感觉。
1: 哎，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为那个动画片海绵宝宝里面的痞老板这个原型设计的呀？这个草履虫它单个直接就开了就走了那种。
0: 就是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比如说还不起车贷，另一半被银行收了是吧。不过这辆车呢有一个被动的技能，只要它加速都是刀片超车。
1: 可不嘛，
0: 对，
1: 挨着就能。
0: 那都是刀片车超刀片车。
1: 哎，不过这要是出了这种小刮小蹭的话，那打电话报保险有点不太好描述呀。
0: 哦，
1: 喂，我的这个车啊蹭住了。对面一片车。
0: 啥一片车？天哪，那是有几辆的一片车。
1: 不是，就一片啊，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车
0: 啊。一片车
1: 啊。你先别慌啊，
0: 就一片车呀。那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咱就聊个简单的话题，因为多数听广播的朋友呢还是尤其是今天阴雨天气坐在车里听的。
1: 是，
0: 咱就聊一聊你的用车生活怎么样。尤其是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你第一次拥有车，或者最早买车是什么时候，中间呢哎换了几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是换了一种车型
1: 啊。对
0: 啊，
1: 开的那个视角都不一样。
0: 对。

0: 比如说我原先就是大巴司机，或者说给公司开车的，哎，后来我有了人生自己的第一辆什么什么车，哎，您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用车生活。交通广播聊这个话题不突兀吧？
1: 不突兀
0: 啊，不突兀吧？
1: 非常贴合我们啊，
0: 非常贴合。
1: 从第一辆车开始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太平线。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从第一辆车开始，哎，来说说你们的用车生活。
0: 哦，这个西西说的是、
1: 说自从自己学会了开车，哎呀，我这个身体啊是越来越娇弱了。
0: 哟，怎么回事？
1: 我一个既不运车又不运船也不运飞机的人，以前啊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出去玩也没有觉得什么哈。但是现在呢，自己开车开习惯了。偶尔坐一些公交车我就晕车，然后现在走路的时候极限呢就是400米，超过400米就走不动了。
0: 他说这个实在是太真实了。
1: 嗯，
0: 就是你被车惯出来的这个毛病啊，就是咱能让车动咱人就不动
1: 啊。是啊，
0: 一说了都是哎呀没事，我在这个路口下吧，我自己走进去就行了。哎呦，那车都开到根了，到根到楼下
1: 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结果啊自己体力越来越不行，大不如从前。
0: 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能享受咱肯定是享受，对不对？你至于身体健不健康，那肯定不差这几百米，你知道吗？
1: 但时间长了，石哥，
0: 那肯定了，
1: 他真的是有改变的。因为就是西西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也存在了
0: 啊。
1: 我之前也是坐什么车，我可以玩手机的那种，都不带晕。但是后来我现在我只要坐这种电车，我坐后排我必须得手机上面开那个防晕模式，
0: 哦，
1: 这样的话我才能继续玩手机。
0: 嗯
1: 嗯，就有一点那个晕车了。
0: 哦，就是确实会变得这个
1: 娇弱
0: 一些。
1: 嗯
0: 嗯，那其实这无形当中相反的一面也是一种炫耀，说明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然后甚至于我很想司机师傅能不能你下来让我开一会儿。
0: 哦，就是还是想自己主动开车啊。今天自律了吗？说
1: 第一台车呢是哈弗 H9， 也是陪伴我从大学到结婚生子整整6年多的车。
0: 嗯，
1: 这个车啊，这玩意儿真是最靠谱最靠谱的老伙计。
0: 嗯，
1: 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
0: 说的对，
1: 好保养绝对没毛病。
0: 嗯，
1: 没事儿我就加一加咱们的万能通，现在嗷嗷的。
0: 是，咱从内到外都好好保养，有的车尤其是这种油车，不担心这个电池老化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是越开越好开。你只要真心的这个养护它他就能陪你很久很久啊。崔鸿飞今天也来得早啊，下班早。
1: 说第一辆车呢是总共开了有4万公里，其中3万公里都是别人开的。
0: 哦，
1: 出了2次事故。第一次呢是这个同事开着高速被人追尾了。第二次呢是我自己停在了路边，然后被一个瞌睡的思域给撞上去了。在地上啊硬呲了7-8米。因为地上现在还有坑呢啊，然后我是在车上也没有下来，刚好停车。那次啊是有点严重，完事儿之后呢这辆车就卖了。这辆车呢就是现在这辆吧，然后跑了快10万公里了。
0: 嗯，
1: 其中8万公里都是在出差路上跑的。
0: 哦，
1: 平时不出差，哎，那他就在地下室面睡觉了。
0: 哦，能感觉到这个崔啊就是买车完全是为了工作
1: 啊。对，不工作不开车。
0: 对，就是刚买车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别人开的。
1: 嗯，
0: 是吧？别人说哎呀崔总我上手开，你就是你会发现崔对于开车这件事儿，他是咱说白了就是没有乐趣的
1: 啊。对，
0: 有一些人呢就是如果说一旦学会了开车呀，完看见圆的就想盘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想上手，
1: 就想试试看啊。崔总是喜欢坐地铁，坐地铁的时候也听咱节目
0: 啊。兴趣不在此。
1: 嗯
0: 很正常啊。行，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用车生活。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来说一说从第一辆车开始，你的用车生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2: 说说你的用车生活。不过灰太狼啊，先问瘦瘦一个问题
3: 啊，
2: 手机还有防晕车模式呢？这是什么模式啊？
3: 就是车辆动态提示，你给它打开以后，咱们一上车，哎，你的手机上面就会有一点这个黑点点，你转弯的时候那个点呢也会跟着那个转弯的过程当中漂浮，能够有效的减少这种晕车的感觉。
2: 哎，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防晕车的模式，您看一下您的手机有没有这个功能，到时候这个可以搜一下。
3: 对，可以打开。
2: 挺神奇的，而且有点用，是吧？
3: 是。
2: 不过还是提示各位，尽量坐车的时候呢，咱们不玩手机，因为更加的费眼一些。
3: 对。
2: 加斯特·普什密说到了自己的车，
3: 说买车四年跑了不到15000，
2: 没怎么动啊，
3: 20多万的车现在啊一半这个价值都不值了
2: 啊，
3: 每次后
2: 贬值的厉害，
3: 每次后悔当初买车啊，我都会去看一眼自己的股票账户，然后就突然觉得还好当年买了是车。
2: 买车前你要再打进股市里边，你都别说一半了，对不对？而且车它是有它的这个使用价值的，对不对？它这个不像股票啊，确实是投资有风险啊啊！不过你这个车什么车啊，贬值这么，
3: 让我们参考一下呀。
2: 哎，这个既然是自己的一辆车的话，那就好好对待它就行了。
3: 哎，对。
2: 不过你这四年跑了不到15000，确实是没发挥它的作用啊，朋友。你这可以多跑一跑，我这电动车一年都7000多公里。我说的是我的那个小爱玛，
3: 是
2: 一年都7000多公里。
3: 我听出来了，师哥。
2: 对。
3: 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因为咱的爱车呢其实都是放坏的，你知道吧？
2: 啊，是。
3: 对
2: 对，尤其是这个油车，
3: 实在不行让咱池哥帮你跑跑啥。
2: 我
3: 都是老朋友是吧？
2: 反正您得会过日子啊，能够看出来您是一个富有的人。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戏，嬉笑怒骂有见地。
1: 来吧，说一说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件事。
2: 最近啊，00后的男生坐电梯，竟然偶遇了一个迷你版的自己。
1: 迷你版的自己？
2: 哎，你见过撞衫又撞脸的吗？大家回复聊天可以先看到这个视频啊。拍摄视频的赵先生就说了，说当时啊，我和朋友坐电梯，无意中就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再一看，这个小孩跟我的朋友长得好像啊。最巧的是他俩穿的那个短袖的颜色都是紫色，还差不多。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我这个朋友也一直在盯着看，他也感觉很惊讶，周围的人左看看右看看就跟着一块儿笑。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1: 哦，你说这个撞脸，说某个小孩啊跟你比较带相啊，这个还算是比较常见，
2: 有点缘分。
1: 撞脸加撞衫，等于说俩人审美还一样。那小孩哥，表示天塌了呀。
2: 咋了？
1: 这不会以后我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吗？
2: 时间又看到了呀。
1: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大家回复聊天，哎，真的，那个小孩哥的那个眼神就跟你唱的这种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1: 是有一些这个
2: 穷很震惊，
1: 不愿意相信的，
2: 就是电梯间直接就秒变成那种时光隧道一样，
1: 又仿佛在多维世界看到了远处的自己。
2: 一个是在看自己小的时候
1: 啊，
2: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你说的，长大以后我就是姜子迪。果然啊，紫色都是很有韵味的。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紫色有用？
2: 他俩都是
1: 两个人互相还觉得对方品味还是没差的，是吧？
2: 那是啊，审美相同啊。
1: 不愧是我，喜欢紫色，是吧？哎呀，撞衫撞脸都不尴尬，我就有时候最尴尬的是你跟比如说某个动物啊，或者某个物品撞衫啊。
2: 对，那个场景是有点尴尬的。
1: 就跟那个。多少网友把那个孙红雷的照片是吧，跟那个动物放在一块儿是吧？
2: 我是关于物品这块有一个撞的。
1: 哦，
2: 我有一个荧光绿的西装，现在啊是跟咱的那个办公椅子撞色了。
1: 哦，
2: 以至于现在我坐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就仿佛跟办公椅融为了一体一样，仿佛我的头在悬空着。
1: 这不隐身衣吗？这不是，啊！你下回咱们拍什么短视频需要绿幕抠像的时候，你把你这个荧光绿的
2: 可以，没问题，贼好抠像的那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今天马路老友记啊，陪伴各位一直聊的是这个用车生活啊。
1: 嗯，是的。
0: 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看来啊，大唐说了。
1: 大唐说用车生活啊，前两台倒是记不得了，哦，第三辆是纯电动。哎，都说电车省钱，嗯，一点都别信啊。省的那点油费啊，都让你外出去外面玩给霍霍完了。
0: 哦，游玩给霍霍完了。
1: 对对，开封夜市说走就走，洛阳那也是去的没变了啊。
0: 去的没变，说去洛阳就去一趟了。
1: 对，人家还说自从啊有了这个电车，尤其是这附近的美食，嗯，啊一吃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
0: 都不叫事儿是吧？
1: 哎，
0: 那人家电车确实是省钱啊。你霍霍到游玩上面了，你怨人家电车路上省路费了啊？
1: 都好过啊咱这张嘴啦。
0: 就说白了，这不电车还是省钱吗？青春说的是现在三年了吧？
1: 青春说的是从有车开始，
0: 哦，用车生活，啊，
1: 对，感觉存不住钱了，
0: 嗯，
1: 然后各种需要这个汽车的开销也是比较大。
0: 他说现在一天啊，至少来回是140公里。
1: 这是另外一位朋友叫颜月。啊，
0: 哦，
1: 他俩的头像有点像，你知道吗？
0: 哦，对，他们几个连到一块儿都，
1: 对，头像
0: 撞衫了，属于是
1: 头像有点像，但是呢，是两位听友，
0: 嗯，
1: 颜月这位朋友说，用车生活现在一天至少来回跑个140公里，
0: 嗯，
1: 这样的话还要这个转班车，
0: 就这样还要转班车，
1: 这样如果要是不转的话，直接去公司，那就来回180公里了，
0: 嗯，
1: 现在三年了，马上都10万公里了，
0: 啊，这个用车用的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哎，对，
0: 那正好，其实车就是。用来用的，越远你就是越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了。嗯，
0: 鸳鸯大米
1: 说，我是2003年开始开上了人生第一部车，
0: 哦，
1: 然后叫这个昌河铃木，
0: 03年就开上车了。
1: 那个时候啊，我们全乡，然后就连乡政府的车也就11辆，
0: 整个乡里也就11辆车，
1: 记得明明白白这个数量，
0: 啊，
1: 你想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们想想，就那一片啊，
0: 米哥。
1: 嗯，
0: 你现在身份和级别也不低。
1: 你看，那片方圆10几里地里啊，
0: 啊，
1: 谁家婚嫁？
0: 不是，人家就方圆10几里地，不是10几里地里，人家也没把车开地了。
1: 啊，就那个意思吧，方圆10几里地，
0: 啊，
1: 那谁家有一个婚丧嫁娶需要办个啥事儿的时候，都得找我米哥用车。
0: 嗯，
1: 那几年我是风光无限，
0: 嗯，
1: 好吃的好喝的，这个稀好的，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也为郑州创业，哎，积下了第一桶金。
0: 对，不但是积一桶金，对，不但是第一桶金，而且10里8乡的谁提到这个米哥都是，嗯，仗义爱帮忙热心肠
1: 啊，那可不
0: 是不是啊。如果说你在乡里边还有十一辆车，你就有一辆，
1: 嗯，
0: 但是啥忙都不帮，那10里8乡说的就是抠搜吝啬自私。
1: 行，
0: 米哥很好的啊，
1: 啊，对，很热心。
0: 旺仔小馒头说
1: 有一段时间了，
0: 应该是又一段时又一个时间段了，
1: 哦哦，
0: 又一个时间段了，咱换个话题呗，哥，
1: 嗯，
0: 哈。
1: 嗯，
0: 是因为年轻还没有拥有人生第一辆车，还是印象不深呢？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说上一说，或者说你想换什么话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
0: 要不然让大家唱两句也行，
1: 唱两句，
0: 我们这个发起一下。
1: 行，可以啊，我们玩个不一样的，好不好？
0: 那行啊，
1: 想唱歌的朋友们，
0: 超过3万。

0: 那个人扣一的话，我就
1: 你不想让大家唱，直说好吧？你真不想让唱就直说。
0: 来看一下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大声跟我唱环节。
2: 嘘，听好了，
3: 大声跟我唱，
4: 大声跟我唱。
5: Hello， 我是爱你们的小凤，大声跟我唱，准备好了吗？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这个唱歌的题目。
6: 嗯，是的。
5: 蓝色这个朋友呢是比较先的这个发来的，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
7: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
6: 好听哎。
7: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在身边。
5: 如今风
6: 好了，
5: 依旧在吹。
6: 徐刚啊，主持人不适合唱歌。
5: 确实特别好听，
6: 是吧？
5: 你下次
6: 走心了啊！
5: 蓝色这个朋友，你直接从副歌部分就是那个蓝色的思念，
6: 你看
5: 从这
6: 开始，还是他的微信名字，是不是？
5: 蓝色，蓝色的思念啊！
6: 啊，把您的那个姓名电话留一下呗，我们这边的交往联系方式。
5: 想加你微信，啊，不是是吧？啊，
6: 我想
5: 送奖是吧？为了啊，
6: 一方面送奖，还有就是 K 歌。跟你 K 歌我不用 A 钱的那种。你唱成这么好，
5: 我们
6: 就吃果盘就好了。
5: 看一下玉树没有临风说的是用车生活，
6: 说车嘛就是一种交通工具，第一辆呢是亲戚退伍下来的这个奥拓，
5: 嗯，
6: 小小的可省油了，劲儿也比较足，跟着我这两年也算是出了老力气了。
5: 其实开个小车也可得劲了，
6: 每天护我上下班，给我遮风挡雨，就是没有空调，
5: 嗯，
6: 后来呢我也是送人了。第二辆车呢就是这俩了，刚还在这个冲洗上面的那个树花
5: 树啊花啊，
6: 哎对对对，跟着我快十年了，8万多公里，咱的这个万能通还有就是万能通的全燕啊全系列咱都让它尝过了，也算是吃过细粮见过世面的了。
5: 火
6: 他在我上班的时候护我上下班，节假日的时候啊带着我们去河南的好山啊好水啊，然后去领略一下风光。平时在这个后备箱里就放了一个小被子，初春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像这种中午睡觉的时候用着可美了。现在啊用不上被子，中午的时候就把这个车门打开往后座上面哎这样一铺，躺着睡一觉。对了再悄悄的告诉你啊，洗车机洗鞋呀打鞋呀干净的很，特别是小白鞋千万不要外传啊。
5: 洗车机咋洗鞋呢？
6: 还有打鞋，是不是还是用它那个小被子呀？
5: 哦，就是它意思是那个喷水的那个，洗车的那个，然后如果洗鞋的话也能洗得很干净，还就这还不让我们外传，不就是高压水枪呲鞋吗？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
5: 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诗经写

0: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

0: 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钟。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104.1
3: FM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火灾如何应对？如果你在公共场所，那么第一时间要记得拨打119报警，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逃生，千万不要乘坐电梯。穿过浓烟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和墙边，弯腰或匍匐前进。逃生时随手关闭身后房门，防止浓烟尾随进入。无法逃离时，应该要退到阳台或者是屋顶等安全区域，发出呼救信号，等待救援。如果你身处高层建筑，当下层楼梯已经被大火封堵时，不要强行下逃，可以到天台等安全地点等待救援。如果被困在高层呼救无效时，可以在窗前挥动被单、毛巾等物，引起他人注意。当你被困森林草原时，要判明火势大小、风向，迅速向火已经烧过或植物稀少、地势平坦的地带转移。穿越火线时，用衣服蒙住头部，快速逆风冲过。无法脱险时，要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扒开浮土，直到见到湿土，把脸贴近坑底，用衣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下面，避开火头。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山体滑坡如何应对？山体滑坡是有前兆的，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当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或者裂缝在近期有加长加宽的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或者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还有井水泉水的水位突然发现了明显的变化，这都是山体滑坡的前兆。那当滑坡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千万不可以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不要停留在凹坡处。遇到高速滑坡没有办法逃离时，不要慌乱，如果滑坡呈整体滑动，可以原地不动或抱住大树。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7点，我们来刷新路况。首先看地图显示啊，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如果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哪些交通状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5: 你好，主持人。目前省内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那各位呢，也可以在出发前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来查看一下有没有施工路段，会不会影响到您的路途啊。当然了，您在高速上行驶发现了情况，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随时和我们联系。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是啊，就是到了这个，是不是放假之后的第一个能够休息的星期六星期天了不知道此刻你是不是也在路上，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今天是要出门干什么，跟我一样要加班，还是说要去旅游啊，去休闲放松啊，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聊聊啊。联系方式，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平台上啊，各位好朋友都在说什么。加菲猫又来了，加菲猫说，家是世间最温暖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港湾，藏着心底最深的牵挂。家最好的样子就是一家人在爱和理解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每个家庭都被爱包围，越来越好。哎呀，真的是这样，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有再多烦闷的事情，只要是一回到家里，立刻整个人好像那个心都静下来了、哦、那个括号不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哎，我真的有数据支撑啊，就是我有段时间戴那个手表嘛，它上面可以显示你的压力指数，就是每一次就放这个下班孩子放学，然后尤其是在他有一些什么兴趣班啊，可能他去打球啊什么的时候，我自己在家，我往沙发上一坐，我再看那个手表显示我的压力值就从70多、80多，哇，变成10几，甚至于个位数，不是这么灵的吗？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个人在家里面好好的静一静啊，给自己一些独处的空间。老可爱说，今天有雨吗？感觉这回的雨有一点阴晴不定啊，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天气情况。昨天大家有没有赶上那一波雨？我非常不幸，我发现最近这个雨好像它就是冲着我来的。昨天7点钟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去上了一个这个兴趣班，然后大概到8点半左右，我出门去接他。就在我出门的时候，那个雨啊下的那个急啊，等到孩子下楼找我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什么意思，你怎么打着伞来？我说下雨啊。他说这你看有一滴雨吗？合着就冲我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赶上昨天那一波啊。说说这个降雨的情况。今天是1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京广线以西，大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今天早上一出门，你们是不是感觉到那个天儿哇太凉了，我都忍不住又穿了件外套。17号白天到夜里呢，随着雨带的东移，降水的强度会进一步加强，对咱们的河南影响范围达到最大，大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也就是说明天是一个不太适宜外出的日子啊，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像西南部到北中部一带的部分县市会出现大暴雨。到了18号白天到夜间呢，随着雨带东移南压，强降水退至东部、东南部。那么19号早上的时候呢，降水的过程就趋于结束了。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大概到周二的时候，这场雨它就算是彻底过去了。在雨水的打压之下呢，咱们的气温也陆续回落。到了明天，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就在25度上下，午后的炎热感也明显下降了。现在这个天气就是晚上睡觉特别舒服，哎，不用开空调了。甚至我昨天晚上把卧室的窗户都关上了，盖一条那个夏凉被，哎，非常的舒服，一觉到天亮啊。所以趁着这个时间想补觉的朋友抓住机会。好，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北部、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所以要出门的朋友还是备好雨具啊，以防不时之需。那省会郑州今天呢也要做好准备，有阴天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好，来看看杜永宽说，我是正常上班啊，朋友们一起加加油。是的，刚才我在说路上的朋友们都来跟我打打招呼啊，看看今天你们是什么行程安排。雪花飞舞老朋友也来了，说早上好，今天呢就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听听广播，谢谢支持。其实广播是一个挺好的陪伴，就算你自己在家里面啊，有时候一个人，你说我做做家务啊什么的，把广播当做一个伴随音，哎，也会觉得挺不错。我最近都在尝试用这个方法。还有 WHX 就说了，说早安呐、啊，今天也要加油，把生活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早上好啊，宪哥和韩姐，你宪哥现在确实是在梦中睡得非常安好，你韩姐正在积极上班，上班也要快乐。没发现吗？就是周末，哪怕你是去加个班什么的，你一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非常空旷，只有你自己噼里啪啦敲键盘的声音，哎，那一刻你心也是挺静的。你干个什么工作啊，有一种那个叫什么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的整个那个效率都提高了很多。好了，7:08，这又是一个周末的节目，所以大家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啊，别忘了随时跟我进行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呢，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那点一首你心中喜欢的歌吧。第一首歌来自邓紫棋，龙卷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好朋友在周末时光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看到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在跟我打招呼呢，没想到周六我可不是一个人啊。和平说早上好啊，今天正常上班，我已经到了这个到了工厂了，上街的工厂了。陇海快速路今天早上一路畅通，跑得挺远啊，跑到上街去了。今天早上别说陇海高架了，各条高架或者说各条道路，大路小路，目前从地图上来看都是比较顺畅的。因为到周六了啊，早上这个点7点出头是吧，出门的人像我们这样还少数。不管怎么讲，咱也享受了早间的一份畅通啊，跟往常的早高峰那感觉是完全不同了。小伟说今天要参加乒乓球比赛，哎呀，看来你是高手啊。乒乓球这个我们从小就玩，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别说那个好的球拍了，就拿俩板子找一个什么小石台儿，那小朋友跟小朋友就可以啪啪啪打起来，那个乒乓球打得好不好吧，但是大家都一起跟着玩。我是学乒乓球学到什么时候学不下去了，就是到那个大家都在发什么炫球，还会怎么来回就是削球，让那个球到你眼看着它要到你跟前，但是它一个旋转就跑到别的地方了，就到上技巧的时候实在是没跟上。不知道小伟有没有什么拿手的绝招啊，希望今天比赛当中炫球还会怎么来回就是削球，让那个球到你眼看着它要到你跟前，但是它一个旋转就跑到别的地方了，就到上技巧的时候实在是没跟上。不知道小伟有没有什么拿手的绝招啊，希望今天比赛当中发挥咱的水平，这个勇拿冠军。确实一提到乒乓球我们还是非常骄傲的，在这乒乓球赛事上我们的国家队太牛了。贾吉东

呢，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在这儿给我耍猫腻儿，比如说低价跟我签了，工期到一半找理由一直让我加钱，那这个万一我钱也交了，这工期又一直拖着我怎么办呢？来，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咱们的各位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加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跳出那个二维码呀，就是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你加他微信，没错，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全程监督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再来看看想听歌的朋友啊，在哪里？首先是察言观色，他说能不能点一首《恋人心》呢？是这首吗？就有一点古风色彩。

这是一首比较唯美的古风歌曲啊，它是以笛子为主旋律，你听，然后钢琴配乐，然后再加上这个歌手比较温柔的唱功，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它就是怎么说呢，想象成里面有一段千古爱恋，就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好了，大家在路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点播。还看到了有一位朋友，我看看啊在哪里啊，他也说到说今天还想听一首歌，就是来自王菲的红豆啊，是我们的老朋友雪花飞舞，发现每次一说点歌你都特别喜欢点这首，那就来吧，经典的确实是让人难以忘记啊，这首来自王菲的红豆。其他朋友想听什么歌别忘了给我留言呢。

0: 防灾减灾宣传中，这份防灾减灾知识手册请您收好。地震如何应对？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内，那就就近躲避，躲在结实不易倾倒、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也可以快速跑到小开间、有支撑的房间。记得一定要趴下，让你的重心降到最低，脸朝下，但不要压住口鼻，同时抓住身边牢固的物体，也可以蹲下或坐下，尽量把身体卷曲起来。同时要记得远离窗户、镜子、炉灶、煤气管道和家用电器等，还得记住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或者用被子、枕头等保护头部。如果来得及，就先打开门，来保证通道畅通。还有，尽量关闭煤气开关和电闸。如果地震发生时你在室外，那么就要远离烟囱、水塔、高树、立交桥、高压线、路灯、广告牌等。如果我们被困废墟，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尽量挪开脸部、胸前的杂物，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保持呼吸的通畅。还要设法避开身体上方不结实的危险物，并且用砖头、木棍等等支撑残垣断壁。千万不要随便动用室内设施，包括电源、水源等，也不要使用明火。同时注意户外的动静，伺机呼救，比如敲击物体，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这会儿平台上的朋友们多起来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来了。有没有一些朋友今天是想听歌曲的，也别忘了通过平台随时来进行点播。我看到冰兰了，冰兰说我们在去那个天堑湖健步走的路上呢，孩子们想听一首歌，能不能韩姐安排一下？没问题啊，没问题。趁着今天这个天气也凉爽，是吧，带着孩子们去户外活动活动。哎呀，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想听的那首歌叫赤灵，我刚开始还找了一下，我说这是首什么歌，但是听了之后就说，哦，是他。
3: 谁

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近来就很多这种国风类的歌曲深受各位的欢迎，而且这首歌叫赤伶，它采取了一些戏腔的旋律，也是讲述了在战乱时期的坚强勇敢的女性形象啊。也看到你看，其实今天这首歌是一个小朋友点播的，就是小朋友们现在对国风的咱们这些传统的唱腔也好啊，音乐也好啊，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还有这个王大拿说，能不能听一首周传雄的青花，没问题，待会儿给你排上啊，排上。我看看，还有飘雪想听宁夏，排队排排队都排好了。还有位朋友说周末了在家里面待着，那要不然就听一首刘德华的歌曲吧。 Star 说的啊，说刘德华的回家真好，没问题，也给你安排安排。你看在家里啊，咱们就说经常说在家万般好，对吧？你在家里面，你就是说什么也不干，宅在那儿都觉得很舒服，而且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你拉开冰箱门全是自己爱的。在你的冰箱里再存一点吧，存点什么呢？存点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早上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餐，你说我大人还能对付对付，那小朋友怎么办，对吧？那咱们就可以给他先把烤肠买回家。好像没有小朋友能拒绝烤肠的诱惑吧，你就是花大价钱带他出去玩什么的，他也只盯着那个公园里啊，什么游乐场里商场里的烤肠目不转睛。但是在外面买，你总觉得一根烤肠有点贵，而且你还担心说它的用料怎么样啊。听听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这个大肉块烤肠，选用的就是优质的后腿肉，含肉量很高，用黄金肥瘦比例，口感呢不干也不柴，肉质也很紧实，一口下去会爆汁儿啊。作为真材实料的好肉肠呢，也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淀粉啊、防腐剂啊这一类的，配料表就是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干净看得见，大人小孩都能吃。烤好之后你随便掰开一根，你都能看到那个用料有多扎实啊，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做法也很简单，不管是空气炸锅呀、微波炉啊，然后煎一下，把切成丁炒一下都可以。一盒呢八根是29块，那么四盒是不是就116了？到咱们 UP 商城来，四盒只要89.9元。今天还跟品牌方申请了一下咱们车友的专属福利，活动期间下单四盒我们再送两盒同款的大肉块烤肠，一盒是8根，给大家捋一下，89.9元基本上到手的是48根，折合一根只要1.多元啊，朋友们啊，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来，直接冷链发货到你手里。除了烤肠之外，周末在家里面想做个美食大餐的，咱们 UP 商城还有营养又补钙的青岛岩洞大虾，20-30超大型号的，净重3斤只要99.9元，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发送秒杀两个字。刚刚那个朋友不是想点回家真好吗？所以说这个家呀，咱也真的要把它给拾到好了。想要重新翻新房子或者是装修的朋友，也别忘了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就可以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而且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装房子想省心又省钱，记得就发省钱，让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周末早上，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正常开通的。受到施工影响，河宝高速的修武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宽度超过3.9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5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所以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目前呢，郑州市区各主干道暂时没有出现拥堵，都是通行较为顺畅的。谢涵，
3: 谢谢李雷。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今天不仅心情要放假，是真正的身体也放假啊！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今天就会选择带着孩子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因为毕竟今天整个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快的，是吧？而且据说明天就会有雨来了。那今天呢，整个趁着这个周末的时光，就让孩子好好的在大自然里面撒撒欢儿。所以看到很多朋友目前正在去参加我们天堑湖活动的路上啊，看到章鱼小丸子啊等等，很多朋友都来了，但是大家点的有一些歌曲我们音乐库里面确实没有啊，所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多几个选择，咱们待会儿给孩子们都放一放。光景说，能给孩子放一首孤勇者吗？这个没问题，已经准备好了，让小宝贝儿作文马上就给你送上孤勇者。在此之前呢，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点播。小刘说我想听单身情歌，陈培玉说点歌点那个偏爱，说一听到偏爱就想起来仙剑了。你说所有那种音乐也好，就是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好像都是青春时期咱们看过的那些永远让你能够热泪盈眶，永远能够触动你内心那种柔软的地方。小伟说我是去周末的时候要参加一个乒乓球比赛，他说我的主要任务领队、联络员、后勤服务队长加司机。先把媳妇儿送到东区上班，现在去接我的队员。我们这个队呢，我们一队由于工作没有办法参加了，说一队呢是去年的季军，说二队也很努力，加油加油。哦，看来你是一个算是其中的组织者之一，是吧？也挺好，也挺好，带着大家锻炼锻炼身体。